0: 调频一零一。
1: 得，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
3: 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对于我们的生活冲击是特别大的。
5: 有人说我们正在进入到一种孤独社会的状态当中，
4: 像 AI 啊，元宇宙啊，什么虚拟化呀，真的是处处都充满着那么的魔幻的东西哈。
5: 是在这种，我们其实都更加渴望连吃饭找搭子，旅游找搭子。
4: 很多人都在试图在孤独与不确定性的被理解，以及更深层次的
5: 中，有人在恋爱里和对方来共享着自己的小众爱好，也有人在书本当中和千百年前的艺术家去找到共鸣，还有人在山水之间，在掠过的大雁身上看到自我。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寻找的，它可以是坐在我们对面的每一个具体的人，也可以跨越时空，超越语言。
4: 其实人生难免孤独，这些被懂得被托住的时刻，因此就显得那么的弥足珍贵了。
5: 是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了解到的，检索到的一些有关于和搭子在一起的美好的故事。他们每一对呢，都有各自不同的属性和特点，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
4: 那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的一对夫妻呢，是90后夫妻啊，海尼和张申。他们呢相知相恋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应该说像是文艺电影。
5: 哇，我已经充满好奇了。
4: 对，因为海尼他本身就是学戏剧影视文学的，张申学的是表演。
5: 哎，可以搭得上。
4: 哎，你看9年前一见面就聊得火热，随后呢一起就进入到了上海的戏剧行业，成为了同事兼恋人。
5: 行动和实践，业余生活当中爱做手工，拜师还学习了瓷器修复，通过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东西，对人的异化，这是他们两个人的自己的一种表达，也是喜欢做瓷器修复的一个原因。
4: 哎，两个人呢一起在上海飘着大概5年的时间，在这个节骨眼上啊，就遇到了职业瓶颈。他们就考虑着说，哎，要不一起做点别的事儿。哎，他们不约而同的将眼光啊放在了瓷器修复这个共同的爱好上。于是两个人说干就干呀，两个人快速的就完成了辞职打包搬回成都，正式开启了跨城市跨行业的第二人生。
5: 虽说都是修复，两个人学的技艺却是有所不同的。你看人家张申学的是钨瓷，什么意思呢？人家这专业术语啊，就是把打碎的瓷器用像钉书钉一样的金属锯子给它固定起来。而韩硬就像是这俩人的性格
4: 呢，就是手牵手去工作室啊。张申呢擅长这种塑形，那海妮儿呢沟通好之后，各自进入到工作状态。一天工作结束呢，在一起玉林路上是吧？满足感了。
5: 一句话，

0: bust the ban。
1: 当这个物品啊的这种修复技艺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的时候，哎，好像等着知音伴侣一块儿走着相同的步履节奏，互相懂得你我的心思，
0: 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你看海妮儿呢回到成都修复的第一件器物是她妈妈的盘子，那是一只50-60年代的青花盘，也是妈妈的嫁妆，但是因为外公外婆已经过世了，这破碎的盘子就会让妈妈觉得很遗憾，那海妮儿呢就用她所学到的金扇技艺来修复了盘子，也弥补了妈妈的记忆和时光。
1: 其实随着两个人修的东西越来越多，他们就会慢慢的发现啊，这个修复其实是通过一个物件来传递着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感情的链接。在这个意义上呢，其实器皿啊就成为了知己的一种媒介。
0: 是的，也成为了他们链路。前些年的时候呢，他们把小店从玉林路上搬到了太古里啊，这年轻又热闹是吧。那除了做瓷器修复呢，还有形态各异的中古器皿，还有手工制作装置，承载着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故事。那些破碎而经过修复的器物好像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更，
1: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使用修复的背后痕迹。
0: 是的，他们两个人所从事的行业其实非常的小众的世界当中，恰好遇见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你。哇，这种感觉。
1: 其实看了张申和海妮儿他们这一对夫妻的爱情故事，让我看到的不仅是有爱情。
0: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俩这个故事不像是爱情故事，可以说是创业故事，还可以说是关于人生的一些故事。哎，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吧是充满着很多不同的元素的。
1: 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心与心之间的这种交流的链接，才牵引出了刚才所谓的什么，像你说到的什么爱情的发展啊，
0: 还有创业的成功啊。
1: 对，包括他们从这个北京，然后从上海，然后又搬回到了成都，这样的一些经历就让我特别的羡慕，我是发自内心的很向往他们这种生活的。
0: 但他们这样的形式需要很勇敢。
1: 对，
0: 不过我觉得两个人非常幸运的就是恰好遇到了另外一个愿意去迈开一步并且很勇敢的对方，两个人一起的话，这个勇敢就会成倍成倍的叠加，才会有现如今这种幸福的小生活。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过沉浸式单身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不妨从这两位的爱情故事当中，因为有共同的爱好，然后张申呢学了居瓷儿，海妮儿呢学了金扇，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爱好，才让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避免了事业遇到瓶颈期这样的一个尴尬，于是道路把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事业，还搬回到了那么舒适的成都。哇，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很向往的。当然我觉得更希望那些还沉浸在单身状态的朋友们能够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小向往吧。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单独的个体来讲，可能都会是那种比较喜欢和能够接受沉浸式单身的群体。但是恰好在茫茫人海当中遇到了另外一个他，又刚好有瓷器把他们两个人强强的紧密的连接在了一起，并且好的搭子就是这样。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职场中还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有能力并且能够和你一起去共担风雨并且有冒险的勇气，我觉得那真的太难得了。
1: 共担风雨后面还应该有一句，
0: 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搭子的认识。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搭子呢？这个搭子是和你，又或者在某一个领域你们是如何认识的，都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开我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据说现在超七成的年轻人在寻找搭子，孤独社会，你真的只感受到孤独了吗？
2: 哎，今天我们说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三对搭子他们的生活。前面提到的那是海

0: 妮儿和张申，他们俩其实生活还挺特别的，尤其是承载他们感情的这份载体，关于瓷器修复，说实话蛮小众的。
1: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二对朋友啊，他呢可以说是蜗居在一个30平的房子里，却每日啊和大艺术家同行。
0: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在网上就是有那么某个网小五脏俱全，而且做着自己热爱的演员的工作。挺幸福的。
1: 我们要说到的是王继啊，在北京一间堆满书的30平的一个小家里，他呢已经是蜗居了十几年了。作为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艺术家，手作书收藏家，17年来啊，他看过2000多本艺术家的手作书，斥巨资收藏了200多本，却始终呢在物质生活上亏欠着自己。
0: 他自己说啊，说这些艺术之美给我带来的精神愉悦感已经很精彩了。其实艺术家手作书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甚至很不太了解。
1: 其实有许多艺术家，比如说达利啊，还有安迪沃霍尔，还有马克夏加尔，他们都是作书的达人。
0: 是的。
1: 他们都是亲身的参与到了作书的这些设计啊、调色啊、制版呀、甚至是装订等一些过程当中，那创造了这些可以被翻阅的，可以称之为艺术品了吧。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趴主人公王继。他呢是一位70后，大学学的呢是就业前景非常光明的电力系统和自动化，却偏偏爱上了艺术。他自己讲说，在2007年的时候，在意大利看到阿尔纳多·波莫多罗的手作书，一本叫做《玫瑰与天空之喜悦》的时候，他说，似乎听到什么东西在自己心里清晰的响了一下，咯噔了一下，
1: 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一种灵魂爱好，是吧？
0: 对对对，一下就打开了一扇窗，不可收拾。
1: 一直到了2019年的时候，他干脆啊闭关开始创作了，专门为这些书呢来撰写传记书之集。4年后又推出了《奇迹之境：艺术家手作书》，收录了世人熟知的像是萨尔瓦多达利的《神曲》啊，亨利摩尔与多多东方艺术家的作品。
0: 王继他自己说，我就是一个展览，后者属于大家，那前者却只属于翻阅者一个人。
1: 艺术家手作书的魅力啊，正在于随着手指捻动和页面的这种层叠，就看到了艺术家们不同时期的思想的轨迹，百年的知音之情。
0: 是的，每一份手作书它承载了艺术家生命里面的一段时光，那你阅读的时候，如果你有感受过，就好像是在这段时光当中去和艺术家本人共情了，找到了一种和他在同行的感觉，很奇妙，很梦幻。
1: 在当下信息爆炸的这种快时代里啊，艺术家手作书那绝对是属于特别特别特别慢的产品，对吧？
0: 是的，非常的慢
1: 啊。有些艺术家呢几十年，可更多是为了满足创作欲，这样才蕴含了与翻阅者跨越时空成为知音的。
0: 我们也可以被叫做是搭子，是吧？我们是同频或者是同时空的，但是在不同时空，这种交错在一起的回忆来互相的激励着彼此，我觉得好美好。
1: 他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有出售过任何一本书，一本书都没有卖过。而且对于他来说，他能够把这些书的每一段当时邂逅的故事都能够深深的印刻在心里，对他这是一种美好的，一种私人的，一种好像和遇到了那个知己，然后产生了心灵共振的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一种感受。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提到王继，我觉得他特别幸福，特别难能可贵的一个际遇，就是他自己说在意大利的那段经历，看到自己喜欢的事物的时候，突然心里面清晰的想了一下，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在我们很多人前20年、前30年、前40年、前50年，甚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不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但这种时刻一定是想的窗，好像是一下子知道了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归属的。
1: 是的，关于搭子，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

0: 说越长大就越发现身边真的能深入交流的人越来越少了，感觉和朋友也是渐行渐远。他说未来会不会有
1: 一定会有的，而且我相信搭子会伴随着我们年轻人兴趣的需求和我们更多元化的需求点。
0: 说了知音是人与人之间
1: 真正懂自己，我觉得这两点都很难得。还是那句话，我们前行的路上，我们的人生漫漫长路，会有很多不同的过客，那每个人都会是陪伴你一段时间和一段路的人。
0: 勇敢的心说了，说完全没有孤独感，只觉得时间不够用，很喜欢独处的美好。
1: 我也是特别喜欢独处的感觉，每天都很充实，自己睡觉休闲的时候都感觉哇，那个状态太难得了，而且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的时候就觉得好舒服啊。
0: 哎，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感慨，说现在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1: 啊？现在时间过得真的是越来越快了，但是科学研究啊，确实一年365天，现在已经不足365天了
0: 啊，就时间缩短了是吧。我现在真的就感觉到一天下来啊，能够属于自己的独处空间独处时间太难得了，太少了。每天能抽出10几20分钟，我能够安静静在那儿待着吃
1: 啊。不，我觉得这是对于你他的生活状态是一个非常高度嘛，分出去匀出去都用来功高，一天能够解决好多个喜欢休息呢。
0: 哇，是因为有些事情必须得做，那何不如直接把这些事情完成了，我再能够心安理得坐在那里休息。但是我越这么想越发现是
1: 会一件事儿赶着一件事儿。其实从来没有人规定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在今天，或者一定要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或者此时此刻在10分钟之内去把它解决掉。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看心态和性格吧。
0: 跳跳糖老师说的永远都对。
1: 哎呀，多跟跳跳糖老师学习一下这种乐观博学拖沓的优势，都应该属于你。
0: 怎么突然嘴软了呢？
1: 就是很多事物啊都是一把双刃，身上有些事情它就是矛。
0: 所以说你是怎么来支配自己的时间的，你在生活当中需要搭子吗？你是属于那种喜欢独处的，还是觉得搭子很重要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互动交

0: 有点无聊。
1: 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说到的，就是现在据说啊，70%的年轻人都需要生活当中的各种搭子啊。然后说大家都感觉到了孤独，你感觉到孤独了吗？
4: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孤独？那我决定不聊，但是我知道自己还没有进入这个状态。不过呢，相信有一位朋友，大家应该会对他熟悉度比较高。
3: 谁呀？
4: 是孟庆阳。
3: 哦，跳舞的舞蹈家孟庆阳
4: 啊，他是一位舞者。他呢作为国家一级演员，5岁就开始学舞蹈了，20岁成为了登上春晚的舞台，闯入到大众视野当中。那么在10多年的时间当中，他保持这种生活常态。
3: 在采访孟庆阳的过程当中，他自己说啊，每当这舞台，那是与自己对话的，你真的与角色相融，会产生一太美了，
4: 是吧？当时他参演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将近30岁的状态，已然已经不一样了，有了一定的阅历积累，处于一个职业生涯和人生的转折点。某一天他在舞台上身着演出服的那一瞬间，他忽然好像一下子读懂了千年以前天才画家呕心沥血忘我创作的心境，他感觉好像此时此刻我也是如此。
3: 当你说到这种感受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感同身受的。其实你像作为咱们学艺术的学科的人来说，大家都会特别沉浸那种舞台的感觉。我们在塑造一个又一个的声音形象，一个又一个的人物语言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过那种心灵共鸣的感受，对吧？
4: 而且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应该是一个比较享受舞台，并且在舞台之中的时候有可能会达到一种忘我情境的人。
3: 而且会很喜欢那种感觉。
4: 对，越是我们这类型的人群，在这难去找到一个和自己同频和有共鸣的搭子。
3: 但是其实当我们在这样的艺术追求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跟自己的心灵去产生共鸣，成为自己的搭子的。
4: 是是是，没一个很好的搭子，这是很多人希望达到的一种状态。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绝大多数的搭子变成了一种新的流行，比如说简单的简缩版的搭子，奶茶搭子的。
3: 对对，聊八卦
4: 啊，聊八卦也是可以的。
3: 摸鱼搭子，哦，就是
4: 一起峡谷溜一圈。
3: 还有拍照搭子，你爱臭美我爱臭美，我们一起臭美呀。
4: 关键是那种你爱臭美我爱拍照，这种是最绝佳的搭配。
3: 是啊，还有那种健身搭子，
4: 这点对我很重要，一个人简直无法健下去。
3: 我也很需要，但是我并不是需要陪伴，而是需要就是相互辅助的去做一些器械。
4: 其实私教老师也可以替代这个角色，就是私教老师更贵了一些。
3: 有点贵，性价比不高。
4: 是的，
3: 万物皆可搭嘛，对吧？我们越来越习惯将需求切割成块儿，
4: 因为大家发现没有那么完美的搭子，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你的所有需求。
3: 对，你们共同爱喝奶茶，但是所以啊，这临时队友就产生了。企图呢，通过
4: 我们是搭子呢，其实是你能想象到的活动圈子，其实几乎都有搭子的身影存在。我们刚提到的这些搭子，有搭子、旅游搭子、电影搭子、学习搭子、带娃搭子，还有离婚搭子。
3: 但凡是跟朋友友谊深度社交比起来，搭子就显得更加的具体，也更加的细分，你发现没有？
4: 它是一种弱社交。
3: 没错，
4: 没有那么多的试探，也不需要怎么去了解。选择这个搭子关系的人啊，其实呢会更加的具体，它主要就是主打一个精准办事儿，减少麻烦，直截了当，然后最好呢也可以直

0: 大目的提高社交的效率。
1: 嗯，以单对单，也可以单对多，也可以是多对多。
0: 哇，那你这么说的话，篮球搭子
1: 啊，
0: 多对多，或者一对多，
1: 足球搭子都可以，飞盘搭子，你去外面训练馆打一场球，你可能就会收获几个固定的球友，这叫球搭子，是吧？再加上最近又火的那种离异人群带娃搭子啊，越来越火了。这搭子的现象其实从来没有消失过，为什么这么多人就痴迷于这搭子文化呢？
0: 首先我觉得像这种搭子的弱社交关系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对方只扮演你的某种需求某项活动的搭子，除此之外你们几乎不会有什么交集。那就像你厕所，
1: 哎，这是女生常干的事儿，
0: 然后两个女生就站起来了，互相对视一眼，走出门以后，哎，我们一起唠着，然后就开始扭啊扭啊的去上厕所了。再来到后面还有一起的跑步队的搭子，还有一起看书陪伴对方缓解孤独和情绪焦虑，甚至是找一个分担成本的人。
1: 那你比如说一杯咖啡要你9块钱，两杯咖啡你跟你一起喝咖啡的搭子，
0: 奶茶，
1: 嗯，
0: 纯粹就是因为两杯在一起更便宜
1: 啊。对，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正常来说的话，这种搭子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弱社交的关系吧，就直接了当，更不会侵入对方更多的一些空间。
0: 其实很简单，也不需要你有太多的情绪，更不需要我们的情绪敏感，不需要去猜测对方什么想法，就说，哎，这一杯12.5块，两杯14.5块，你喝吗？
1: 喝
0: 啊，那咱俩来一
1: 杯，
0: 对吧？你看，这就是一种非常清晰的社交关系。再来就是，我觉得搭子他社交的精准定位，它是有一定策略的。其实每个人对待社交关系都会有一个评级策略，就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啊，会包括什么优先级呀、先后之分，包括交往层级的区分。比如说，有些人对你就是特别重要，你就会把跟他有关的事情放到靠前的位置。
1: 那肯定，
0: 甚至有可能在你的微信当中会选择置顶，
1: 哎，
0: 也会。
1: 那相反，有些人可能对你无足轻重的精力跟他去交往了，对吧？显出了一些意义。你比如说，有些朋友热衷于这种健身减肥，那你就愿意在健身的时候跟这些人来搭伙，
0: 愿意和这些人一起出去吃吃喝喝。还有些朋友喜欢逛茶，那你就会跟这些人一起约着这些兴趣爱好。
1: 哎，针对不同的朋友制定不同的约会策略和项目，这就是精准定位。
0: 不同朋友之间的关系也不尬，多么美好的社交关系啊！
1: 所以你看，现在这么多年轻人喜欢搭子这种文化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搭子呢？你觉得搭子这事儿浅社交你认同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我是张小白。
2: 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说到搭子，看大家是怎么说的。你怎么睡得着？这位朋友他说了，考研搭子是美女，学累了还能养养眼。
2: 冒昧问一下，你是一位男士吧？
1: 不然呢？
2: 还有王三喜他说了，我老公我的婚搭子啊。布鲁他说，我对象我的做饭搭子、游戏搭子、滑雪搭子、画画搭子、滑板搭子、护掏耳朵搭子，希望以后可以多两个角色和孝敬父母搭子。
1: 哇，好棒啊，就是能够找一位跟自己所有的爱好都相吻合的，或者说因为在一起而变得吻合。
2: 有一个成语四个字来送给和。
1: 哦呦，这声音好像是从天上发来的一样。你Mr.张他说了，有搭子就不需要对象。
2: 话说回来啊，万一这个搭子发展着发展着发展个词儿隐没了鱼子，他说，哎呀，我一直想找羽毛球搭子，真的很难找。还有陈诗雨说了，说找球搭子确实是不容易，今天这个要加班，明天那个要喝酒，现在我已经改玩滑板了，没搭子我自己也能玩。
1: TNT 他说了，没有饭搭子我吃饭都不会香的。
2: 是的，有饭搭子的时候那叫一个大快朵颐，那吃的香呀，不管吃啥都哼哧哼哧的。
1: 还能聊聊天。
2: 对，没有了饭搭子，顿时感觉吃什么都索然无味。
1: 哎呀，你看这饭搭子多重要啊。野生伴他说了，我就是我自己最好的搭子。
2: 这挺好，又省钱又办事儿，还

0: 整的社交了呢，还有REDD，
1: 他说了最离不开的是一辈子过日子的搭子，就是我的老婆大人。说从妻子到妈妈，他奉献了青春放孩子。
2: 再来看一下龙猫，他说自己找一群，
1: 篮球搭子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随时随地到球场你都不需要带着，说不定一会儿就干你上场了。
2: 这就是临时搭子是吧？莫北说了，我想要一个后半生的生活搭子。
1: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心理，就找结婚对象，就是找另外一半共同创。
2: 你看那些小短剧都怎么演的，搭子结婚啊，生活 AA
1: 互不干涉，结果搭着搭。爱情是吧？
2: 对。
1: 还有我是别人的酒搭子，最近呢我在减肥，他也忍了20多天都没喝酒了。
2: 哎，你看这样的话，是不是通过你的减肥也让双方都获得了一种健康的方向努力啊？
1: 真不错呀。还有维青，他说我有一个厕所搭子，我每次上厕所他必然过来，然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穿着他那黑白相间的皮草，纵身一跃 跳到我的后背，站在我的肩头，陪着我上厕所。
2: 这
1: 我本来觉得是人，
2: 它不是宠物吧？
1: 我本来觉得是一个人，纵身一跃跳到你的肩头，这可能是只小猫咪吧？
2: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猫咪或者狗狗之外，也只有跳跳糖能做出这种事情了吧？
1: 我真的不会的，朋友们。
2: 从网络定义上来看，
1: 是因为某一个共同兴趣爱好，
2: 越领域和精准陪伴。
1: 对，坑搭子，花最少的钱吃最多样的菜啊，的时候奶茶搭子便能够随随便便的挺身而出。这考研的过程，刚有朋友提到了啊，漫长而又枯燥。那么考研搭子既能增添一份陪伴，也能够共享资料，缓解压力。
2: 社交遍布领域，非常的广泛。人和人之间既兴趣相投，又没有过度冒犯，简化和提纯了人际关系，也减少了交往的成本。是的，
1: 其实我觉得 单纯从此并不陌生，你回溯一下过往，在学生时代下课铃一响啊，这手拉手一起去洗手间，这种陪伴感，还有月黑风高脚并脚的一起走夜路的那种安全感，
2: 一下子就有了呀，
1: 我就心里不慌张。
2: 或许不知不觉间啊，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搭子的存在，不一定形影不离，也不见得亲密无间，但是伴随着交流的共鸣情感的共振，搭子之间形成的一种很奇妙而且又很短暂的
1: 默契，享受彼此提供的认同还有支持。其实呢，搭子是社交爆火的背后，我们可以去关注到，把生活中的事情来细分，再根据各个领域的契合度分发给不同的人，而且呢，双方更容易自带一种边界感。所以有人就讲说， 搭子是社交，它是一种不需要特意维系的很实用性的友谊。
2: 值得关注的是呢，渴望搭子、寻求搭子也暴露出不少人需要陪伴，却又极力维系边界获取愉悦，但又不想耗费过多心力。 实际上啊，这背后是越来越多人对于亲密关系另外一面的一种反思。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粘稠，这就意味着边界感的模糊、个性空间的让渡，更何况这其中或许还有付出回报的成为了一种羁绊，甚至会成为一种消耗，也就不免让人生出了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就是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的一种感叹吧。
1: 嗯，
2: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古人早就发现了搭子的精髓啊。
1: 怎么说？
2: 君子之交淡
1: 如水啊，真的是太近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太久更容易出现问题。那搭子关系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有人说和亲密关系相比，搭子关系显得很浅薄，是情感能力的一种降级。其实我倒觉得并不然，搭子关系它虽然是细分的，是流动的，但是它和亲密关系一样，都是对于良性情感关系的一种追求，只不过就是承担的情感需求程度以及它的
2: 功能是不一样的。哎，就有网友说了，说这个饭搭子离职了比失恋还痛苦。还有人说，我的下班搭子离职了，这班真的不上也罢了。
1: 搭子它只是一个互相妥帖的过程，其实我们人际关系的触角总会弥漫，会不停的生长。那到底是会渐行渐远，还是会渐行渐近？是顺其自然，还是事在人为？我觉得这是搭子的无限可能。

0: 能，也是人的情感诉求的无限魅力。
1: 是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寻找各种各样的搭子，工作当中也会有各种搭子，但是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需求，也就是帮助成功的找到合适搭子的一个关键所在了。你得清楚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搭子。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那今天呢，关于搭子的讨论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来帮您解闷。
1: 那大家呢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持续会关注到您的留言。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明天多吉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乐亭演义第73回，书接前文。上文书正说到这王福险些丧命。为什么从王善叫王福？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现在不必再重叙。那么这个时候，单说这李宽、李不正拿着一把匕首威胁着老头，千万不要前去告官。后来一看这老头呢也挺硬，最后啊还得说这李氏他进来了。此时呢再看这位李宽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要软硬兼施，否则这事儿就得麻烦。刚才呀多有得罪，老人家识时务者为俊杰。是拿来个包，这包沉甸甸的，这里头可有东西啊。老爷子，我往你面前一放，刚才我给你道个歉，你先打开看看，纹银3000两。3000两白银呢，折合现在人民币25万。你说挣几辈子这钱能花得了？我给你买个嘴盐，你看怎么样呢？愿意你就拎着这银子你就走，咱还讲明白，你别在我这儿，你回家，缺房子呢给你买房子，缺地给你买地，还不包括在这钱之内，我再给你一大笔，够你这一辈子活的，谁给你养老送终都行啊，我全包了。老头怎么留得青山寨，不怕没财少，性命然后再说。老头马上也一时糊涂，是啊，哎，谁跟钱过不去，这事儿我同意了，就这么办。老人家，识时务者为俊杰，您就是俊杰，同意就对了，谁跟钱过不去，这就对了，乐得河水不洗船呐！你呀，讨人厌干什么？再说把性命搭上，这么大岁数了，应该养老了，颐养天年，少管些闲事。诗里也没你，干里也没你。你家跟他虽然有些渊源，但是人也死了，现在我做主了，放着银子不要，你不成了傻帽了吗？拿着。另外我再给您老人家500两，这事儿你就当着没看见，烂在心里，放心放心，我同意我同意。好好，你买房子买地开小买卖没钱就上我这儿。好，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就此辞职，我什么也不说，我走行吧？慢慢慢，别着急呀，这么走能行吗？那还想叫我干什么？哎呀，老人家，你也是个老江湖了，红嘴白牙，这说完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唤，人嘴两张皮，翻正都是理，这玩意儿都带变化的，此时此刻你这么说，将来你要变了怎么办？你拿了我的钱不能白拿，你得给我开个字据，字据我写啥吧，你说我写啥我就写啥，写啥这么办吧，一式两份好不好？你一份我一份，永不反悔。你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将来你不准出来作证，你就出来做了证，你也要反悔，你也要犯案，你犯案了我自然高兴，将来你要真出来作证让我看着，老爷子别怪我一狠心毒，到那时可能我就要宰你了。行行行，你怕这个我写，我保证，就是我家里还有孙男弟弟一大帮呢，我能为了他吗？对对对，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这句话，写吧写吧。老头啊还真会写几笔字儿，不用纸，纸不行，用的是什么？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跟这位李不正李宽说的是一样的，然后

老头把这手印给摁上杵儿了，永不反欢，礼不正乐了。行符啊，这可是你写的啊，这可是你写的，将来你要翻了供了我也不怕，你就告到官府，咱俩人算一个鼻孔出气，狼狈为奸，咱是同党，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你贪了我的钱，对不对呢？老总管一气之下没有办法，拎着这银子真就走了，这日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哎呀，这个李不正李宽一琢磨，那尸体还在井里头，那孩子肯定是灌死了，这尸体留到这儿也是个祸害，将来有人发现我也完不了，我也好不了，干在李氏一商议，干脆咱们赶紧移尸吧，埋坑把他给埋了，移尸出来找个地方一埋，然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那老家伙若不老实，我再收买人把他给宰了，杀了他全家，就这么办。就这样，晚上他俩出来移尸。你想这个李氏再怎么是个女子，吓得直哆嗦，把井盖掀开，大竹杆子里头有个小沟，毕竟男人胆子大，单说此时这李宽李不正上了井台就开始，仔细这么一看，什么玩意儿也没有，按说呀淹死的浮在水面上，浮个底儿朝上六七次往上勾也没有，人怎么没了？这事儿怪，他是个小孩呗，就是化了呗，化了也有衣服也有鞋子，这怎么回事？怎么捞怎么运怎么弄怎么捞没捞着，咱就这么说吧。第二天呢，找了个借口说这个井太浅了，需要往里头打，请来几个工人到里头以深掏井为名，看看发现什么，结果真是一无所获，这一对狗男女就睡不着觉了，这小孩王光明跑哪去了？莫非井底下有海眼把他给抽走了？探不明白，怎么弄也弄不清楚。话题说到此，咱们说几句题外话，交代交代他们兄妹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一母所生，也不是一个父亲，这个李宽李不正是一个男孩，咱不知道为丈夫在洞房黄鹿洞房就暴病而亡，这就叫啊，这位这李宽暗中给下了毒药了，给毒死了，用老鼠药下到饭里，活活给毒死了，故此两个人暗中往来。后来为什么

头一步把经济大权下放，要是这李宽李不正就钻了空子，也就钻进来了，一步一步的试探，这第一步总算做明白了。再说这第二步，老头要出去料理买卖，定好8月19，李宽李不正觉着有机可乘啊，他马上把手下这些铁哥们都找来了，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子，歪毛淘气、咖喱球、二流皮、无业游民全都有，还有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海洋飞贼，给他们开了个集体的会议，说我要办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咱们哥们儿得发财，肉肥汤也肥，让你们也解解穷，每人许纹银10000两，10000两啊！这些人眼都红了，就是折合现在人民币100多万，你说那谁不想要？就这样，这几个人说吧，大哥，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李宽、李不正告诉他们，你们黑灰子抹脸，埋伏到一个地方，等那糟老头子在那儿一过，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几个人，然后我打点官非，发笔横财，有什么不好呢？大伙都点头。就这样，在那苦窑进行埋伏，这一杀完了，这帮小子得了钱，远走高飞，几乎的财产落到了这李不正、李宽的手里。可是呢，他又和这个他的义姐就这样名扑夜盖，早晚得公开身份，所以就成为了正式的夫妻。他们两个人狗扯羊皮，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说这个事儿再诡秘，时间长了也有露馅的时候。首先就让这个总管王福给知道这事儿，没办法，现在不敢动了，所以先给他钱买个嘴严，过去这一关再想办法收拾他。这老头也好不了，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奇怪的是，寻找王光明的尸体，这小公子王光明没了，找不着尸体，明明是扔到井里头，这孩子哪去了，谁也拆不到，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出事的时候，他们做这事的时候，也就是在墙外头有个人在这儿路过，里头说那话，这人他全听见。这个人还挺高，一翘脚往院里一看，正好看见这位李氏把孩子小腿给抱住，扔到井里头，后来被总管发现，他们都上屋里去说话了，院里是空无一人。这个人吓坏了，这个人是个世外的高人，这孩子需要抢，越墙而过，他就跑了，就这么给救走了。那位说救王光明这人是谁呀？这人可太了不起了，江湖人称乾坤怪叟、百岁白头翁，复姓东方，双名云雄，乃是魔山派的派主啊。东方云雄老剑客，东方云雄后来把王光明给救过来，一看这孩子太可怜了，就留到自己的身旁，等以后这魔山派那就让孩子来继承。这孩子大一点，在旁边看着，小眼神不聪，东方老剑客就学东方老剑客。东方云雄老剑客是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练武，孩子你喜欢？我喜欢。既然喜欢，你能练吗？能。好，你也看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你练给我看一看。走行门，迈过

怖。王光明啪啪啪这一练，真是那么回事儿。东方云雄点了点头啊。老剑客心中一动，这孩子是真行，我就教教他。经过这么呆着一一的传授，这才发现这孩子似乎俩脑袋。什么俩脑袋？天资聪明，举一反三，教一招会八招，能悟其中的道理，悟性是极强，上根的智慧就喜欢上。这孩子看来是个好苗子。魔山的老教主一看，太好了，我就传授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的功夫，这孩子长大成人，已经是二十有二成人了。小伙子长得真英俊，能耐还大，气宇轩昂，老教主十分高兴。这爷俩天天唠闲嗑，没事儿就开始练武，再就唠闲嗑，最后谈起了这王光明的家事。王光明哭了，师父，那阵儿我虽小，我记忆犹新，我家里人死得太惨了，我在您这儿学能耐，闭上眼睛，我老是梦见我爹，说他屈，他冤枉。老人家，师父，我想跟您请个假，想回去，我回去祭祖。另外给我爹呀，想方设法，百步如何，要报仇雪恨。孩子，我教你能耐就是为这事儿，你的事儿我全了解清楚了，是这么回事情。为什么我没动手呢？都是留给你。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这事儿得你去办。好孩子，明天你就可以下山了，回家吧。谢老师。王光明啊，奉命下了大魔山，回到江夏。离着他们家乡不太远了，心中有点儿，这火气就大了。火撞顶梁门，心说话，我学得满身的武艺，这回我要为全家人洗冤，机会来了。一看呢，旁边有个茶摊，进来喝口茶，顺便了解了解家里的情况，本地的情况。坐到那块把刀放下了，包也放到这块，要了壶水，看了看，尽量回忆。那阵儿啊，在家养尊处优，是个小小少爷，很少出门，有些事儿还能记得。这趟街不拐弯，一直就到王家集了。那到了我们家了，这条道我骑着马，我爹呀带着我走，没有变样的老样。想到这儿，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卖茶的是个老头，这老头在旁边坐着，他给他相面，看了看王光明。王光明一抬头瞅这老头挺眼熟啊，你是掌柜的吗？啊，是啊。你姥姥瞅我干什么？没有别的喝水的了，还是怎么？你认为我喝水不给钱？哎，小伙子，看你说的，我是看你长得挺带劲，是吗？是那么回事吗？是那么回事。哎，我听你的口音像是本地人啊，我在这儿长大的，老人家。那么我想问问你是哪儿的呢？啊，我说了我是本地的嘛，老人家，我是王家集的。王家集的？王家集哪家的？啊，王家集王家的呗，我的名字叫王光明啊，我爹爹在世叫王仁呢，那是大善人呢。哎呦，我的少爷！老头说着话，咔哇把壶摔了个粉碎，过来搂住王光明，哭开了。少爷呀，我可算把你找到了，在外头不敢说，我得把你领到屋里。老头是泣不成声。少爷，少爷，你还记得你家里有个总管，原名叫王善，结果后来改名叫王福吗？受过这大善人所救，这大善人我说的这员外就是你爹呀。哎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老总管王福，改名王福。

0: 一点不假，我怎么能不认得您呢？哎呀，我想起来想起来，老人家你可苍老多了，还活着呢。你这话说的，我这腰板啊是有点弯了，这回咱们爷俩可见了面，彻夜长谈。就这样，王福哭着把当年所有的经过没隐瞒向王光明王少爷讲述了一遍，最后把那字据拿出来，少爷，这玩意儿我留着，我当时是迫不得已才写这字据，这些年这钱我一点没花，一直包着。说着话把那银子那包拿出来，你要想活下来不能贪生怕死啊，所以活下来也得行，现在这银子我也当，少爷你要活下来也不要贪生怕死，我也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我就等到今天。哦，老人家，感谢老人家，看看老天怎么摆布这些坏人。过去有那么几句话，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为什么修桥补路做了善事反不得好结果，这杀人放火之徒反倒逍遥法外，作威作福。我要看一看这坏人究竟有什么结果，老天究竟公平还是不公平。钱我没动，都在这儿。我知道你们老王家的钱我不敢带在身边，故此呢，哎呀，这次呢在这儿之前我就命人把这钱给取出来了。因为呢前些时不瞒你说，我就看见你了，但是不敢认，我认为是你，早就派人给取到这儿。少爷你回来了，这钱也取来了，卢树的我就奉还。我的少爷呀，王光明也哭了，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这老头忠心耿耿，上哪儿找去，一点钱也没动，这真是我的亲人，我爹当年救他帮他也就对了。一了解情况，老头说我现在没办法，靠着自己开了茶摊儿，这地方四通八达，南来北往，能上我这儿喝茶的我都能了解他们的情况。现在你那个所谓的舅舅，这小子可了不得，在本地是首户啊，而且是富户第一，跟官府勾搭连环，非常的亲切，进衙门都走贫道，全都给买通了，所以他才逍遥法外。你们家的深仇大恨冤趁海底，无人过问，谁管？这回你回来，老天爷总算睁了眼了，此仇不报你也枉为人呢。少爷一定要报仇啊，我也结识了很多人，家里养了不少打手，这些人都能帮忙帮着报仇。老人家你放心，该报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是一切全报，只分早来或与迟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一切全报，这话我一直都相信。老人家实不相瞒，这些年来我学得满身的武艺，也不用你结交那些人，当然你一片心我永远不能忘怀。老人家您就是我的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您放心，此仇我必然要报，嘿嘿，我非要找他们算账不可。好，少爷需要我您就说话，哎，不需要别的，在您这茶棚里我好好休息休息，休息一个白天，到了晚上精液充沛，终身上下手持锦衬利落，干净利落，把应用之物都带好了，背好这把钢。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很多上班族因为时间空间的限制，中午只能趴在桌子上休息，
2: 很多人也都知道

这样做是会影响到人体健康的。但到底趴着睡午觉会有哪些危害呢？我们带你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来说说关于午睡的话题。趴着睡午觉的危害到底有哪些呢？首先，会压迫人的眼球，影响视力。专家表示，趴着睡觉，眼球就会受到压迫，午睡之后通常会出现短暂性的视力模糊。如果长时间这样，会造成眼压过高，视力受损，久而久之就会使眼球胀大，眼轴增长，形成高度近视，同时呢，也容易增加青光眼的发病率。再有就是影响消化，导致慢性胃炎。一般人中午饭都会吃的比较多，而消化掉这些食物呢，大约需要3个小时左右。如果吃了午饭就立刻趴在桌子上睡午觉，胃的消化功能容易受到影响，造成胃部胀气，降低消化能力，影响营养吸收，使胃部排空延迟，胃黏膜屏障遭到破坏，从而会导致胃炎。此外还会影响呼吸，采用这种姿势午睡会影响呼吸，由于它使身体弯曲度增加，导致呼吸不通畅，胸廓也不能很好的舒展，体内氧气供应自然就会不充足。女性压迫胸部的姿势还会诱发各种心脏或者是乳房的疾病，还有就是引发颈椎病。趴在桌子上睡觉，使颈部前倾，与脊椎的生理弯曲相反，时间长了就容易会导致脊椎变形，颈腰部肌肉疲劳，引发脊椎疾病。另外呢，还会加重脑部缺血。入睡之后，人的心率会逐渐的变慢，流经各个组织的血液速度也会相对变慢，流入大脑的血液会比平时减少。午饭之后，较多的血液要进入到胃肠道帮助消化，趴着睡觉就会加重脑部的缺血，导致头晕、耳鸣、腿软、腿麻等等这些症状。最后，趴着睡觉长期压迫手臂和脸部，会影响正常血液循环和神经传导，使两臂和脸部麻木酸痛，时间长了会演变成局部的神经性麻痹，或者是使脸部变形。了解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危害，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听如何科学的睡午觉。第一，午睡的时候啊，最好要保持卧位睡姿，在头部垫一些比较柔软的东西来当做枕头，双脚平放，这样呢，有利于全身的血液循环和肌肉关节的放松。但很多上班族并不具备这样的午睡条件，那也要避免直接趴在桌子上，可以选择 U 型护颈枕，靠在有靠背的椅子上休息片刻，让眼睛得到放松，使颈椎有所依靠。睡醒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伸展运动来缓解肌肉的紧张状态。第二，午饭之后不要马上就睡，可以在饭后呢先进行10分钟的小幅度运动，走动一下，然后再午睡。第三，午睡的时候不能贪图凉快，而选择在走廊等通风的地方，不能正对着空调风扇的方向，否则容易引起伤风感冒，关节以及肌肉酸痛，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面瘫。说到午睡呢，最近在网上看到赫芬顿邮报邀请了心理学教授、睡眠专家萨拉梅德尼克，教大家如何利用短短的10分钟来打造一个完美的小憩。文章是这样说的，仅仅午睡10分钟就能够使人保持至少2个小时以上的精神活跃，午睡30分钟能够提高警觉性，防止不安全驾驶，堪比喝咖啡。午睡时间因人而异，它主要取决于你早上何时起床。比如习惯于5点钟早起的人，应该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午睡。午后打盹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想要午睡的话，那么就精神硬撑着是没有任何意义，20分钟是最佳的。有学者对不同时长午睡的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午睡10到20分钟效果最佳，如果时间过长就会导致醒后大脑迟钝。还有就是睡前一定要设置闹钟，这对于睡个好的午觉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许多人担心难入睡，而设好闹钟就会使人消除这种担心。为了完美的午，安静的场所，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眼罩、海浪声、风声等来。

排除白天带来的噪音干扰。午睡前还可以喝一杯咖啡，当然了，你不用担心咖啡会让你睡不着。事实上，咖啡因需要约20分钟才能够起效，因此午睡之前喝一杯咖啡，醒来的时候，咖啡因正好开始发挥提神的功效，会让人感到加倍的神清气爽。尽管熬夜对于身体健康不利，但有时不得不熬夜，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提前睡个午觉来补充睡眠。研究人员发现，午睡2小时以上能够使人保持精神饱满24小时以上，提前午睡也缺觉的效果要更加明显。需要提醒的是，失眠的人不适合午睡。专家表示，如果一个人晚上睡觉有障碍，例如入睡困难或者晚上长时间清醒，绝对不能午睡，否则的话会加重失眠。好了，今天呢，关于午睡的健康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希望每天的你都会有一个健康的睡眠来面对一天的生活和学习。接下来李玟的好心情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当中，我是雨飞。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之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曾经安排过著名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很多朋友反馈说非常喜欢他的文字。今天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就再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愿你能盛得下世界的辽阔。尼采说过，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报以凝视。这话你试着自言自语几番，便有森冷寒意从尾椎向上蔓延。说起来，咱们的老祖宗也有过类似的训诫，非礼勿视，只是口气。此我对有深渊嫌疑的人或者事情，除了非要打交道不可，都极少想少理会，以防被恶之眼盯上，搞不好就会被吸入深渊。你的目光凝视何方？人们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都是奔着风景优美、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的目的地赶赴的。除了新闻、摄影以及肩负特殊使命的工作人员，一门心思去看饱含丑恶、肮脏、卑鄙、罪恶、丑陋因素的人，应该是极少的。中国古话说，心有所思，行亦随之，意思就是心里有什么想法，或多或少的都会在行动上表示出来，所以从你的行动可以看出你内心的端倪。又佛经云，心有所想，目有所见，意思就是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眼中见到的就是什么。为了印证这句话，流传下来一个故事。某天，苏东坡和佛印和尚在林中打坐，两个人坐了很久。佛印对苏东坡说，自佛祖。苏东坡听了挺高兴，见佛印一身褐色袈裟坐在那里，便说，上人坐姿活像一堆牛粪。佛印和尚不语，只是微笑。苏东坡后来把这件事情悄悄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说，哥，你输了，佛印心中有佛，所以看你像佛，而你看他像牛粪，是因为你心中积满牛粪啊。佛印和尚历史上真有其人，和苏东坡交往甚深，他们之间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对于这则传说，我觉疑惑，他把心有所想，目有所见庸俗化了。两人说的不过是打坐的姿势，也许苏东坡训练有素，坐姿优美，真的和佛祖老人家有的一拼。佛印和尚虽然精通佛理，但打坐的姿势或许未进阶，两人就事论事，都乃当时所观所感，随口一说罢了。佛印没有见过佛祖，苏东坡倒是见过牛粪，两相比较，后者似乎更有发言权。想到苏东坡乃一文人学士，性喜夸张比喻，情有可原。二是把心有所想，目有所见简单化了。若说是佛印心中有佛，他看谁都像佛，看一人像佛，再看一人也像佛，天下皆佛，岂不无聊？第三，苏小妹本是戏中说的人物，历史上查无此人。这故事的真实性

性呢也就大打折扣了。心有所想，目有所见这句话，我年轻时半信半疑。我曾经试过想考个好成绩，朝思暮想，以为能在卷子上看到100分，结果当然失望。我祈告自此不碰到坏人，所遇皆是善良之辈，其乐融融，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小人暗算。年岁渐长，方才明白这个想并非具分这等具象的实物，关乎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这个世界是善良占主导还是邪恶占主导呢？人这种生物基本上是可信任还是完全不值得信任？行为模式受理性支配还是主要以动物性为主？你对未来寄予希望还是悲观地认为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凡此种种构成你心中对世界基本框架之色泽。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基本答案倾向光明，那么恭喜你，你的世界上也慢慢地能够看到更多的光明，吸引到更多的光明。美丽如同铁血，你如磁石一般，他们点点滴滴向你靠拢，最后凝聚在你周围，变成积极勇气，正面反馈开始形成。如果你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趋于负面的，那么不妙啊，你会阴魂附体般的吸附更多的暗黑，厄运会被你悲惨号角召唤而来。你躲不胜躲，让遭遇更加深了你对世界的厌恶之感，情绪也像原始人的武器飞去来一般，你抛出它，它恋恋不舍地折返归来，释放的苦痛吸收更多的苦痛，变得庞大黏腻，包裹着你，让你不堪重负。也许你会说，真的如此吗？我已年过花甲，认识很多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我十分惊奇地发现，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导致不同的命运轨迹，内心风景的不同，在每个年轻人的时候如固体颜色，虽已润湿，但是大体还只是一些模糊的色块。岁月之水慢慢涌上生命底色，色块不可抑制地抹开，似乎漫无规律地蔓延，渐渐留步于所有的缝隙。由于基本看法不同，导致了无数判断差异，差异累积，积少成多，积重难返，甚至影响一生的走向。大家都明晰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道路，跟随而来的就是不同的结局。一次选择失误有可能是偶尔失手，或许还有机会修正，一切最后酿成的苦酒就是世界变成深渊之眼，目不转睛地凝视于你，直到把你捉入他的身后。所以你的内心世界决定你看到的世界风景，如果你看到的总是狼藉一片，毫无美感而言，那么出了问题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你的内心。佛经《碧岩录》中有一句，日日是好日，其实人生怎可能日日是好日？那句话的意思是，即使遇上的不是好日，你只当好日去过也就是了。心中好，世界就好。为了一生幸福，请从内心美丽开始。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两天呢，石晓说最近这几天呢，他八岁的儿子经常出现眼球干燥、夜里看不清东西的症状。经过医院的全面检查，原来呢是由于孩子缺乏维生素 A， 导致他患上了夜盲症。对此呢，王女士说自己又心疼又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孩子。这位宝妈问石晓，怎么才能保证给孩子提供全面的营养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打开宝贝信箱。
3: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5: 天哪，这位宝妈不要过于自责，其实孩子的抵抗力比大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出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这个呢也是父母成长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孩子的营养问题。调查显示，我国儿童普遍缺乏微量营养素，其中3到12岁儿童维生素 A 缺乏率为 9.3%，维生素 A 摄入量仅为379微克，大约相当于儿童推荐摄入量的54%。钙的摄入量仅为317毫克，约相当于儿童推荐摄入量的35%。锌摄入量仅为9.5毫克，约相当于儿童推荐摄入量的73%。我国6到17岁儿童少年缺铁性贫血患病率为14%。虽然现在很多家长已经了解到微量元素的重要性，并且呢在平时的生活中注意为孩子补充微量元素，但是呢，对于该补充哪些微量元素，每种微量元素

作的作用是什么等等问题，仍然是处于一知半解的程度。营养专家表示，合理和健康的饮食是解决儿童微量营养元素缺乏的重要方法。同时呢，宝宝的早餐用，曾有媒体报道，如果孩子经常不吃早饭，那么他正在发育的大脑可能会萎缩，从而影响智力发育。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饮食与营养部的研究人员调查了亚洲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庭，内容包括孩子是否吃早饭，他们大脑发育状况和学习成绩。结果发现，不吃早饭的学生除了注意力比较差之外，反应也慢。研究人员指出，如果长期忽略早餐，孩子的脑袋会缩小，即使后面恢复健康饮食，营养充足，但是萎缩的头脑已经无法恢复成长，因此呢，他们会变笨。儿童为了维持生命活动和生长发育，需要从食物中获得各种营养物质、营养素。营养素呢，可以分为六类，水。这些营养素在人体内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作为能源物，供给人体所需能量；二是作为建筑材料，构成和修补身体组织；三是作为调节物质，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婴幼儿时期生长发育快，代谢旺盛，对营养素的需要相对较多，再加上消化吸收功能尚未成熟，影响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所以呢，对儿童营养物质的供给，一方面要照顾到不同年龄儿童的生理需求，另一方面到的消化吸收能力还容易使人发胖。早饭和午饭相隔时间过长，大脑不断受到饥饿信号的刺激，使人产生空腹感，这样中午吃进的食物特别容易被肠胃吸收，更容易形成皮下脂肪。而且由于吃得过多，食物消化后多余的糖分大量进入血液，容易形成脂肪，因此呢，不吃早餐的宝宝更容易得肥胖症。营养专家表示，宝贝吃早餐的最佳时间是早上七点到八点之间，早餐中尽量包括蛋白、淀粉、维生素、粗纤维这几种营养物质。蛋白有蛋类、肉类、豆类，淀粉有粥类，主食纤维素和粗纤维主要。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或者几片肉，喝点粥，吃一点蔬菜和水果。根据数据显示，粥或者是面包加火腿加果汁，这两种传统搭配的早餐营养不够全面。对于宝贝的早餐，许多奶爸奶妈也有自己的苦衷，繁忙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往往导致他们没有时间为孩子准备富含丰富营养的早餐。在这里呢，石晓要提醒奶爸奶妈们，在育儿的过程中，无论各位早晨多么忙碌，都要给宝贝准备营养丰富的早餐。宝贝的早餐和成人的早餐不同，有些传统意义上的早餐标配并不适合宝贝。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几种典型的错误吃法。错误吃法一，营养早餐。这类早餐内容呢是水果、蔬菜、牛奶等营养物质，就是缺了主食。这类早餐很受欢迎，因为现在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康，又不希望孩子胖乎乎的。主食是热量的主要来源，所以呢，各类高营养的食物都要吃，而热量则要减少，就不吃主食。这类家长都错误地认为主食仅仅提供热量，跟营养挂不上钩。其实碳水化合物也属于营养的范围，而且对人体极为重要，因为没有足够的热量供给，人体就会自动分解释放热量，长期不吃主食会造成营养不良，并导致身体各种功能的削弱。另外，杏等口味上呈酸性的水果和粗纤维法二传统风味早餐，这种吃法的

早餐内容是油条和豆浆。这种吃法最受欢迎的原因是很多孩子都是从小就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习惯了早上吃油条加豆浆的，不但口味上习惯了这种吃法，而且感情上也有多年的积蓄。但是油条是高温油炸食品，跟烧饼、煎饺等一样都有油脂偏高的问题，食物经过高温油炸之后，营养素会被破坏，还会产生致癌物质。而且油条的热量也比较高，油脂也不容易消化，再加上豆浆也属于中脂性的食品，这种早餐组合的油脂量明显超标，不宜长期食用。错误吃法三：运动型早餐。这种早餐内容是路边购买用全身运动，而这种吃法受欢迎的原因很明显，上班一族的早晨都是在匆忙中度过的，很多家长送宝宝上幼儿园或者上学时，早餐往往都在路上解决。小区门口、公交车站附近卖的包子、茶蛋、肉夹馍、煎饼果子等食品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买上一份就边走边吃。宝贝早餐一定要吃，但同时呢，也要注意该怎么吃，不该怎么吃。不恰当的早餐饮食习惯同样会损害宝贝的健康，带走宝贝的快乐。以上这几种相当受欢迎的常见早餐吃法，您要记住是不能给宝宝这样吃的。那么工作忙碌的奶爸奶妈们，怎样给宝宝做出简单又营养满分的早餐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稍后打开宝贝食谱，石晓和大家一起学习宝宝营养早餐的制作方法。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接下来的宝贝食谱环节，石晓呢要为大家介绍几道简单又营养满分的早餐。第一道早餐的名字叫杏肉鸡丝粥，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粥、鸡胸肉、杏肉、葱、姜、料酒、新鲜水果。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前一天晚上用微波炉或电饭煲、电磁炉等一切可以自动做好粥断电的炊具把白粥做好，鸡胸肉或里脊肉切丝，加葱、姜、料酒炒至八分熟，加入切成丝的杏肉之后炒熟，加入煮好的粥里煮一下，调味就好，省时省力。鸡肉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补充宝贝身体需要的营养，而鸡肉里面的蛋白质主要集中在鸡胸位置，因此吃鸡胸可以补充营养，同时呢放入杏肉调节口感，让宝贝更喜欢。但是任何食物的食用都具有一定的度，因此呢不能过度的食用，以免导致营养过剩。日常生活中在给宝贝补充肉食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营养的均衡，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否则呢对宝贝身体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造成身体虚弱。第二道早餐的名字叫鸡蛋卷饼，准备的材料有鸡蛋、黄油、儿童奶酪、火腿、新鲜水果。做法是这样的，鸡蛋一只，打散拌入少量面粉调成糊状，煎锅加少量油烧热，或把黄油融化，将面糊倒入煎锅制成薄面饼，色泽金黄之后关火，放上奶酪和火腿片各一到两片，卷起来就可以了。这可比您街边小摊上买的煎饼果油条要营养得多，用时最多五分钟，点可改善各个年龄组的记忆力。食用鸡蛋可以保护肝脏，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蛋黄中的软磷脂可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还可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奶酪的营养价值很高，尤其是钙含量，宝贝适当的食用补钙，能让牙齿变白，同时长得高，以后呢还能延缓骨质疏松的时间。最后一道早餐的名字叫蜂蜜麻酱面包，要准备的材料是全麦切片面包、蜂蜜、芝麻酱、新鲜水果。做法是取一片面包，先涂一层蜂蜜，再抹一层麻酱，喜好味重的就单片对折，喜欢味浅的就再盖一片白面包，切成适合宝宝使用的大小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意顺序，如果先抹麻酱就影响蜂蜜的渗透，味道呢就偏麻酱的苦味了，宝宝就不会喜欢了。

面包搭配新鲜水果，解腻又美味。芝麻酱促进骨骼发育，经常食用不仅对调整偏食厌食有积极的作用，还能预防缺铁性贫血。芝麻酱中含钙量比蔬菜和豆类要高得多，仅次于虾皮，经常食用对骨骼牙齿的发育都大有益处。芝麻含有大量的油脂，可以润肠道，有很好的润肠通便作用。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

0: 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1: 欢迎收听本期健康伴你行。酒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从源远流长的传统酒文化，节日家宴、婚丧嫁娶、亲友相聚，酒呢常常出现在餐桌之上。但与此同时，酒精带来的健康伤害、成瘾问题也一直是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难题。很多人觉得喝酒只是个人喜好，能喝代表豪爽，应酬喝酒是没办法的事儿。直到身体精神出现明显问题，才意识到酒精的危害。那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北京市怀柔安家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马超马大夫，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饮酒、酒精成瘾以及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相关知识。那首先我们想请马大夫跟我们说说，您对于饮酒这件事儿整体上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2: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酿酒技术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以酒文化而著称的国家，饮酒往往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节日、婚丧嫁娶或生日聚会等场合，有些地区常以酒祭奠天地或祖先。虽然许多有关酒的习俗依然存在，但饮酒行为还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在许多场合中，饮酒往往是事业成功的必经之路。有些商界人士认为，饮酒能缓解紧张，有助于社会交往，进而酒也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传统的干杯、敬酒、猜酒，甚至变成了逼迫客人喝酒，以喝醉表示哥们义气、豪爽，这也是我国饮酒文化的糟粕。
1: 那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能感受到酒文化本身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演变到现在强行劝酒、拼酒的陋习确实带来了很多隐患。那如果说我们从健康和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饮酒到底会造成哪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呢？
2: 酒精是早已公认的成瘾物质，酒滥用和酒依赖是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医学问题。根据 WHO 的报告，饮酒与64种疾病与伤害有关，主要集中在肿瘤、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交通伤害、意外伤害、蓄意伤害等方面。在所有疾病风险因素中，饮酒已攀升至第三位，仅次于高血压和吸烟。中国的饮酒饮料消费增长速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快。随着经济的发展，酒精饮料的生产稳步增长，酒精相关的伤害也进一步加剧。从1992到2012年，我国饮酒量增加，世界发达国家都在负增长。可以预计，饮酒相关问题很快将会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1: 马大夫，那既然饮酒带来的不良后果有这么多，那到底是哪些因素会导致一个人出现饮酒相关的各类问题？
2: 饮酒相关问题是指由于饮酒导致的不良后果，可以是有害的行为问题，如急性酒精中毒、酒后驾车等，可以是躯体健康问题，如肝硬化，也可能是精神心理问题，如酒依赖、酒精性人格障碍。饮酒相关问题不仅仅发生在长期过量饮酒后，也可能一次大量饮酒之后出现意外事故、暴力行为等。社会文化因素毫无疑问，饮酒问题发生严重性在不同文化社会环境中不同，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如价值观、社会习俗、社会角色、经济发展、饮食习惯、社会应激等。比如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婚姻破裂、重体力劳容忍度、低收入者，这些因素与饮酒的关系比较大。家族个体易感性，酒精依赖有家族聚集性，酒依赖的遗传度为51%到65%。有品行障碍、抑郁、追求好奇、外向的个体酒依赖遗传的危险度明显增加。心理学因素一般认为，酒精依赖者并没有共同的病前人格特点，但临床上还是可以见到酒依赖患者往往比较外向、冲动、寻求刺激。另外，酒精依赖者往往在心理上过分强调酒所产生的快感，而对不良后果视而不见。饮酒相关问题往往与精神疾病同时存在同一患者身上，我们称之为共病。有人认为，因为事先存在的精神障碍，患者为了缓解，强迫、恐惧等

0: 而大量饮酒，久而久之形成了酒依赖。更多的人认为，长期大量饮酒本身可以导致各种精神病理现象，显然这两种可能均可以在临床上见到。
1: 也就是说，酒精成瘾不是简单的自制力差管不住自己，它是社会环境、遗传、易感、心理状态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我们再回到临床当中，在您日常接诊的患者里，这些和饮酒相关的患者，尤其是酒依赖、酒滥用的人群，一般都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很多家属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早期识别身边人是不是已经出现酒依赖了。
0: 酒依赖的临床特征有以下几种：一、固定的饮酒方式，多数饮酒者多能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饮酒方式比较固定，如晨起饮酒，在不应该饮酒的时间场合也饮酒，主要是为了维持体内的酒精浓度，以免出现戒断症状。第二，特征性寻求饮酒行为，酒依赖者把饮酒作为第一需要，为了饮酒可以不顾一切，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患者明知道饮酒产生严重后果但难以自制。第三，酒耐受性增加，表现饮酒量增加，可以把同桌人都喝到桌子底下，但在晚期由于肝功能受损，耐受性反而下降，表现为一喝就醉，但是又不喝不行。第四，戒断症状，戒断症状可轻可重，重者可危及生命，与个体差异和依赖程度有关，戒断症状的发生与体内酒精浓度有关，依赖严重者晨起就要饮酒，目的是缓解戒断症状。而戒断症状又有以下几种表现：第一是震颤，开始为细微的震颤，以后可能发展为粗大的震颤。有许多酒依赖的患者，如果早上不喝酒，连刷牙洗脸都困难。第二，恶心，主要表现为干呕，饮酒后缓解。三，出汗，患者常常半夜因为大汗淋漓而惊醒。四，情绪不稳，主要表现为烦躁、焦虑、抑郁，患者觉得心里七上八下，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做。五，为了避免戒断症状而饮酒，在依赖的最初阶段，患者觉得需要在午饭喝酒以缓解不适，随着症状的发展，患者需要在晨起饮酒，后来需要在夜间饮酒，最后是酒不离身。在我国，很多处于依赖早期的患者因为喝酒的机会较多，从来没有出现过戒断症状，直到晨起饮酒才发现自己可能成瘾了。但患者往往找很多借口，有意无意地否认自己的问题，等到医院看病已经到了依赖的严重阶段了。第六，渴求，特别想喝酒，渴求往往与环境有关，诱发渴求的因素诸如戒断症状、焦虑、抑郁、兴奋的情绪，到了喝酒的地方，患者知道应该少喝酒以免出丑，但患者往往不能控制饮酒量。七，多次的戒酒失败，这是成瘾行为的共性，患者多次戒酒但总是保持不了多长时间，又再次饮酒。
1: 那刚才马大夫说的这些特征呢，确实给了我们很明确的识别信号，像晨起喝酒、控制不住的渴求等等，这些我们都需要警惕。很多听众可能不清楚，酒精伤害不只是伤肝伤胃，还会直接影响大脑，诱发多种精神方面的障碍。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马大夫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酒精能够引起哪些精神科相关的障碍，这些表现分别是什么样的。
0: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急性酒精中毒。酒精是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个体对酒精的反应差异很大，取决于血液酒精浓度和个体的耐受性。一般来说，酒精首先抑制的是大脑皮层，结果皮层下释放则出现松弛感，使情绪释放，出现心快而轻佻。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酒后吐真言，决策做事往往缺乏深思熟虑，讲话常常凭一时冲动，不再做周详的考虑。随着饮酒量增加，意志也进一步加深，出现所谓的醉酒状态，精神活动、语言及运动功能意志加深，对周围事物反应性降低，感觉迟钝，判断记忆受损，自控力下降，易冒险，动作不稳，可有挑衅攻击，借题发挥，步态不稳，构音含糊，其后大脑处于高度的抑制状态，醉酒不起，呕吐，大小便失禁。当血液浓度超过 0.4% 时，则可能出现昏迷、呼吸心跳的抑制，死亡的可能性会变得很大。 单纯性、九阶段反应

0: 戒断反应表现多种多样，一般发生在断酒后6到12小时，开始有手抖、出汗、恶心，继之出现焦虑不安、无力等精神症状。患者有强烈的饮酒渴望，此时如果还没有酒喝，症状逐渐增加，在断酒后24到36小时可见发热、心悸、唾液分泌增加、恶心、呕吐等，体征上可有眼球震颤、瞳孔散大、血压升高等。戒断反应在48到72小时左右达到高峰，继之症状逐渐减轻，4到5天后躯体反应基本消失。酒精性癫痫，有大约30%的患者在戒酒期间出现癫痫样痉挛发作，表现意识丧失、四肢抽搐、两眼上翻、脚弓反张、口吐白沫等，持续时间不定，一般在5到15分钟意识恢复，称为酒精性癫痫。这种情况叫危急，有生命危险，需要住院治疗。酒精性幻觉症，患者在饮酒时或戒酒后出现不适、焦虑、短暂性视幻觉、触幻觉、各种错觉，在此阶段患者的现实检验能力还存在，但严重者上述精神病性症状更为明显，如无中生有听到别人的责骂声和威胁声，为此惊慌向人求助或企图自杀，也可有错觉，事物亦可千言不喻，往往戒断性瞻望。严重的慢性酒中毒患者，如突然酒断酒，开始出现前面描述的戒断症状，随着症状加重，大概在断酒后3到4天出现震颤瞻望。震颤瞻望的前驱症状有肠胃不适、焦虑、失眠症。症状的特点是意识模糊，分不清东西南北，不认识亲人，不知道时间，有大量的知觉异常，如见到形象歪曲的恐怖的毒蛇猛兽，患者极不安宁，情绪激越，大喊大叫。最重要的特征是全身肌肉有粗大的震颤，上述症状有昼夜节律，上有发热、大汗淋漓、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自主神经系统症状。如果处理不当，患者常因高热、脱水、衰竭、感染、外伤而死亡，死亡率大概在5%左右。合征酒精性记忆障，最近发生的事情拿东忘西，学习新知识十分困难，有一种特殊的记忆障碍称之为科萨克夫综合征，表现为记忆障碍、虚构、定向障碍三大特征，患者甚至几乎完全丧失了近期的记忆，或对过去实际经历的事物在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情节上有回忆的错误，张冠李戴。由于记忆损害，患者在被要求回忆往事时，为了摆脱困境，以随意想出的内容来填补记忆的空白，我们称之为虚构。此类患者常对生活中的经历的片刻既忘，连虚构的情节也不能在记忆中保持。再到后来，患者分不清东西南北，记不住亲人的姓名，更记不住年龄的大小，外出不远即迷路，回不了家。患者还可能有幻觉、夜间瞻望等表现。维尼克脑病是由于维生素 B1 缺乏所致，表现为眼球震颤、眼球不能外展和明显的意识障碍、半定向障碍、记忆障碍、震颤瞻望等。大量补充维生素 B1 可使眼球的症状很快消失，但记忆障碍的恢复较为困难。80%的酒精性科萨可夫综合征是由维尼克脑病导致的。
1: 听完这些内容，相信大家都会非常震惊，酒精带来的精神损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从简单的醉酒到癫痫、瞻望、不可逆的记忆损伤，风险是层层叠加。那如果已经确诊酒精相关障碍，在临床上整套的治疗方案是怎么开展的？
0: 让酒依赖者接受治疗的第一个障碍是来自患者的否认，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患者总是把自己的问题淡化，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治疗的第一步是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患者往往是带着无奈来到诊室，或者嘴上说要戒酒，但三心二意，所以接诊时应该充分注意患者的心态。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后，仔细询问患者的病史，倾听患者的痛苦，尽量

0: 用开放的问题询问病史，这样可以在患者讲述病史的时候，自己就把自己的问题给理解清楚了。其次，积极治疗原发病和并发症。临床上，酒依赖患者常常共患有精神障碍，最常见的是人格障碍、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分裂样障碍。精神障碍与酒依赖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精神问题是原发的，是导致大量饮酒的原因，另一种是酒依赖者为原发，由于依赖导致了精神问题。但实际上两者相互交叉，互为因果。我们在治疗酒相关问题时，千万不能忽视心理问题，躯体并发症更不能忽视，特别是肝脏、心脏问题多见，需要与内科医师合作认真诊治。第三，加强营养。酒依赖患者由于生活不规则，大量饮酒，抑制食欲，进食较差，酒仅能提供能量，不含机体所需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脂肪酸等物质，加上患者的胃肠、肝脏功能损害、吸收障碍，所以营养物质缺乏是严重酒瘾者存在的问题，应加强营养，提高机体的抵抗力。第四，药物治疗。一、急性酒中毒的治疗。急性酒中毒的治疗原则上基本同其他中枢神经抑制剂中毒的救治，包括催吐、洗胃、生命体征的维持、加强代谢等一般性措施。此外，近年来有人将纳洛酮用于急性酒中毒的救治，及时充分的使用此药，不仅可提高存活率，减少并发症间，目前已在很多地方戒断症状的处理。戒断症状可分为三期，单纯戒断症状，由于酒精与苯二氮卓类药物作用相似，临床上常用此类药物来解除酒精的戒断症状，要足量，不需要缓慢的加药，这样不仅可抑制戒断症状，而且还能预防可能发生的震颤瞻望、戒断性癫痫发作。二、震颤瞻望。瞻望在断酒后1到4日出现，多在72到96小时达到极期。处理原则：一、一般注意事项，发生瞻望者多有不安、兴奋，需要有安静的环境，光线不宜太强，如有明显的意识障碍、行为紊乱、恐怖性幻觉、错觉，需要有人看护，以免发生意外。二、镇静。苯二氮卓类应为首选，根据患者的兴奋、自主神经症状调整剂量，直到瞻望消失为止。三、控制精神症状，可选用抗精神病药物，随症状的强弱增减剂量。四、其他，包括补液、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大剂量维生素等。三、酒精性幻觉症、妄想症，大部分的戒断性幻觉、妄想症持续时间不同，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有效，可选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剂量不宜太大。在幻觉、妄想被控制后，可考虑逐渐的减药，不需要像治疗精神分裂症那样长期的维持用药。
1: 好的，那治疗环节我们了解了，很多人会觉得住院度过了戒断阶段，那就大功告成了。但现实当中，戒酒最难的一关其实是出院之后如何长期的坚持不再复瘾。那我们想请教马大夫，在成功度过了急性的戒断期之后，我们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患者长期维持戒酒状态，不再饮酒？
0: 好的，有两大点。第一，就是酒增敏药，是指能够影响乙醇代谢，提高体内乙醇或其他代谢物浓度的药物。此类药物以戒酒流为代表，令预先3到4天服用足够剂量的戒酒流，可使人在饮酒后15到20分钟出现显著的体征或症状，如面部发热、潮红、血管扩张、头颈部感到强烈的搏动，出现搏动性头痛、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出汗、口渴、低血压、直立性晕厥、极度的不适、软弱无力，严重者可出现精神错乱和休克。敏感者仅仅7毫升酒精即会引起症状，可持续30分钟，严重者可持续几个小时，应是体内醛增加的结果。由于乙醛症候群的不愉悦感觉和身体反应，使嗜酒者见到酒后望而却步，以达到戒酒的目的。第二点，社会心理的干预。酒依赖原因复杂，不是靠单

0: 任何单一手段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患者来说，戒断动机是第一需要的。对于一个动机不强的患者，治疗不可能合作，效果可想而知。但戒断动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会有变化，如患者可能在严重渴求或遇到应激时，戒断的动机就会降低。所有动机增强的各种措施应该贯穿整个治疗中。任何成瘾性疾病复发往往不可避免，似乎患者在酗酒、戒酒、再喝酒、酗酒的循环中。但是患者从貌似重蹈覆辙的循环中明白了导致复发的社会心理原因，学到了如何应付这些问题，加强社会心理的支持干预，还是有不少患者从这些循环中返回到主流社会中。只要患者还有戒酒的动机，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对这些患者给予帮助。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马大夫细致全面的科普。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酒文化的两面性说起，认识了饮酒带来的全身疾病风险，了解了酒精成瘾背后社会、遗传、心理等多种诱因，也学习了酒依赖患者的识别要点，认识到酒精可以造成多种严重的精神和神经系统损害，同时爱有规范的临床治疗路径，急性期的医学脱毒并发症处理营养。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适度理性看待传统酒文化，主动拒绝强行劝酒拼酒的陋习。如果您或者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晨起饮酒、无法控制喝酒冲动、多次戒酒失败这类情况，不要简单的归为意志力薄弱，酒依赖呢是一种疾病，要尽早前往正规的精神卫生成瘾专科就诊，越早干预愈后越好。那对于正在戒酒的患者和家属，也请多一点耐心，复瘾是成瘾疾病当中很常见的情况，不要一次失败就彻底的失去希望，持续的心理支持、规范随访会帮助更多的人走出酒精的困扰。本期健康伴你行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有心理健康、成瘾相关的疑问，可以持续关注我们。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在近年来出品的经典国产电影中，反映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的影片深受观众欢迎。其中吴京执导主演的《战狼》系列就是突出代表。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战狼》的故事。《战狼》是由吴京执导，吴京、于南、倪大红等主呈现了一场中外边境战争，也让堪称东方之狼的特种兵战队及高能战士首次登陆大荧幕。影片在2015年的4月2号于全国上映，并且在成龙动作电影周上包揽了最佳动作片、最佳动作男演员、最佳特技、最佳打斗场面设计四项大奖。《战狼》这部影片公映时获得了口碑票

0: 的双丰收，最后获得了 5.45 亿人民币的票房收入，成为当年的票房亮点之作，也算是吴京的辛苦没有白费。作为中国首部当代战争实战大片，战狼拍摄期间，武器装备无论从数量还是型号上，完全颠覆了以往的制作方式，采用了3万多发子弹，动用国内现役所有种类的直升机进行实战拍摄。而在一场大规模战争戏中，有32辆现役坦克同频出现。影片取景于一处荒无人烟的无人区，虽然剧组有保护措施，但由于自然环境太过艰苦，对于动作戏份有严格要求的吴京仍然免不了经常严重挂彩，那流血更是家常便饭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冷锋是中国特种兵部队成员，虽然有着痞的一面，但他也是一个专业极其顶尖的军人。他是神枪手，反应敏捷，赶超人类体能极限，战术高超，头脑灵活，更有极为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功夫。可是痞性十足的冷锋屡屡闯祸，有人说他是流氓，是痞子，有人说他是英雄，是传奇。在一次行动中，冷锋违抗军令，打死了恐怖分子武吉，却因此被几位领导叫到了办公室。
1: 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开枪？
2: 报告首长，战友受伤，时间不容耽误。
1: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会开枪吗？杀人什么感觉？
2: 我没有杀人的感觉，只有救人的感觉，救出战友感觉很爽。
3: 你感觉很爽？
2: 是的，战场杀敌职责所在。
3: 没有什么，
2: 在我这里没有另外50%，我赢了。
1: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讲，
2: 请问是回原部队吗？
1: 回什么原部队？禁闭室。
0: 就这样，冷锋被关了禁闭，而且面临被开除出队的危险。就在这时，负责盘问冷锋的领导之一龙小云来到了冷锋所在的禁闭室。
4: 有人认为军人违抗军令就应该脱了军装滚蛋回家，也有人认为你应该被破格提拔成为军中的精英。我认为你有50%的机会会被赶出军队。
2: 我认为会有50%的机会留在军队。
4: 在我这儿没有那50%。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听说过，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4: 还有呢？
2: 战狼中队由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组成，装备最精良的武器，模拟外军特种部队战术，不断挑战我军各精英部队，用尽方法重创他们，锤炼他们，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0: 这时龙小云把一瓶白酒摆在了桌子上。
2: 报告，军中禁止饮酒。
4: 你现在还算是军人吗？
2: 喝了就能算吗？
4: 也许。
2: 请问您是哪位？
4: 我叫龙小云，现任战狼中队长。
0: 听到这儿，冷锋。
4: 为什么当兵？
2: 当兵后悔2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4: 真话？
2: 真话。
4: 再喝，再喝。
2: 您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呢？
4: 你会吐真言吗？
2: 会。
4: 好。
0: 冷锋盯着面前的这位女队长，拿出马扎坐下，露出了坏笑。
4: 我想看你喝醉酒什么样。
2: 我从来没喝醉过。我3岁开始喝酒，5岁撞派脸了比我大6岁的男生，12岁酒壮怂人胆，偷看女生洗澡，17岁。
4: 17岁怎么了？你爸不管你吗？
0: 原来，冷锋的父亲也是一名特种部队军人，所以他从小到大跟父亲是聚少离多，而他对于父亲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冷锋的父亲是部队排长，为了拯救一名受伤的部下，他亲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被敌人打死，

0: 最后，为了能够成功送出情报，也为了帮助那名重伤部下减轻痛苦，冷锋的父亲亲手开枪打死了受伤的部下。这段往事始终困扰着冷锋，这一次又伴随着他走进了战狼中队，而刚来到战狼军防区的冷锋也接到了战狼队员的特殊欢迎仪式，十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同时向他驶来，副队长哨兵更是把坦克的炮孔正对准了他。
1: 我叫哨兵，战狼的副队长。副队长好。
0: 这时哨兵上前一步，面对面只有一公分的瞪着冷锋的眼睛。
1: 我不喜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2: 狼，群体动物，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或一头老虎，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要团队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炫耀个人能力。
3: 是。说到个人能力，我的队长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狙击手，可是我真没看出来你有什么优秀。
4: 那您看出什么了？
2: 如果这是战场，你已经身陷重围了，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你还当什么狙击手？如果这是真正的战场，临死之前你最后的遗言是什么？
3: 哼，理由。
4: 无障碍开阔隔离带，装甲车，坦克，不过这种防御还能让敌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挖掘战壕隐藏，而我又正好在敌方预伏陷阱正中心降落，只有一个理由，您带着所有部下一起叛国了。对待叛国者，我们通常会问候他的祖宗十八代。
5: 是个刺头，像我们战狼。
6: 这个距离啊，不是打起来就是要接吻。
4: 有话您直说。
2: 云飞，
7: 到。
2: 他是你的了。
7: 是。
3: 我是你分队长，我叫于飞。
1: 分队长，
5: 俺稀罕您。
3: 欢迎来到战狼。咋样，战狼的欢迎仪式牛逼吧？
5: 知道为啥吗？
7: 为啥？
8: 荣誉第一。
5: 告诉新来了，俺们中队的座右铭是啥呀？
8: 谦虚。
4: 真没觉得。
0: 就这样，冷锋正式加入了，他们就立刻接到了实战演习的任务。路上队员们为了捉弄冷锋，故意跟他聊起了龙小云，冷锋也因为说自己要征服龙小云遭到了龙小云的惩罚。而后他们接到龙小云的命令，全部空投到了敌方区域。夜色降临，他们很快来到敌方的一个据点附近，这时哨兵立刻联系了龙小云，可是他不知道他们的通讯系统早已被敌方切断，现在只是敌方冒名指挥他们。
9: 龙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6: 哎呦，这个太假了吧。
9: 哼，对方就是让我们认为这是假的，才会把真的放在这儿。
5: 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9: 所有人注意，动作一定要快，完成任务后到指定地点集合。
10: 是是是。
11: 等等，如果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会把真的放在假的里面呢？
9: 你这是在怀疑龙队的指令？
11: 我了解红军指挥官，我觉得九成是陷阱。
9: 执行命令。
11: 哎，如果这真是假的，战狼就输了。
9: 战狼就没输过。我对你很失望，服从命令，士兵。
0: 看着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分队长于飞赶紧过去制止。
5: 哎，冷锋刚从红军那边过来，对他们作战风格肯定比咱们了解。要不，我带着冷锋和三八在外围测量一下。
9: 嗯，演习结束后，离开战狼吗？
0: 这时，哨兵带着剩余的人冲了过去。果然，他们所有人都中了埋伏，除了哨兵和。

0: 其他一名队员以外，其他人全部被击中出局。而冷风则趁这个机会找出了敌方的真正据点，并且带着于飞和史三八一起把据点彻底炸毁，同时击毙了敌方的指挥官，也就是冷风以前的老首长石青松。对此连史三八和于飞鸿都感到有些惊讶。
1: 冷风同志，我来采访一下你啊。
2: 把自己老领导打败是什么感觉？
1: 以后你会不会也这么对我们啊？
3: 老首长说演习就是实战。
2: 哎呦，
1: 说实话这次真没人听得见。
2: 我们不会再害你嘞。
3: 演习就是实战。
2: 嘿，
1: 实战打的都是空炮弹啊。啊，我来当兵
2: 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呢打来打去的
1: 跟打过家家似的。
4: 打啥仗了？打仗啊，在家回个老婆孩子多好啊。我闺女漂亮吧？
2: 又把我未婚妻照片随便给别人乱看。
4: 我闺女才两岁啊，你都不放过，叫爹吧。
1: 爹，
5: 小兔子。
0: 来的枪声立刻让冷风等人警觉起来，这哨兵赶紧指挥大家给枪上了走。最后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狼群终于被赶跑，但不久之后他们却又遭到了外来雇佣兵的攻击。原来这是国外恐怖分子为五级报仇而来，他们用实弹伪装混进演习部队，于飞不幸死在了他们的枪下。与此同时，指挥部那边也接到了消息，并立刻派了部队增援。而忙着演习的石青松也迅速返回到指挥部，向龙小云宣布上级通知。
6: 这是一场由境外雇佣军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武装入侵，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演习，转为实战，配合武警部队全面封锁边境。龙小云同志，你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指挥。
7: 是，我们截获了一段卫星电话通讯，已经证实有外籍雇佣兵入境，而且幕后的策划者很可能是一个叫敏登的国际前客。
6: 敏登，
7: 他是被……奇怪的是，根据当时截获的信号，他已经入境了，而且就在边境附近。老猫，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参加过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退役之后加入了国际雇佣军组织，目前是身价最高的，也从未失手过。他的手下也都是来自各国特种部队的老兵。
6: 敏登派这么精锐的佣兵来，就是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就是为了来抓一个中国士兵。
7: 敏登是个商人，他亲自入境，和老猫同时出现，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0: 这些外来的雇佣兵是武吉的哥哥，国外恐怖组织头目敏登找来的，都有着特殊的背景。
7: 他们在火箭弹里添加了大量的石墨粉，这种东西只有千分之一毫米，一旦爆炸就会进入电子仪器，造成短路甚至电弧燃烧，短时间内在空气中不会消失，飞机无法进入。
6: 通知相关单位，对丛林实施人工降雨，一个小时内用大雨把石墨粉通通冲刷干净。
1: 是。
7: 我们分析，老猫伤害了我方士兵，应该知道我们会封锁边境，所以他现在逃离的路线只有这一条。这片丛林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雷区，这里遍布着大量的地雷，会爆炸弹和防伞兵到处都，为避免我方人员伤亡，我建议使用覆盖式轰炸。
0: 石青松并没有立刻采纳龙小云的建议。大雨过后，直升机在运送牺牲队员尸体和战备武器的时候，石青松也向其他人发出了最后预警。就这样，冷风一行人开始追寻雇佣兵老猫等人的行踪，而狡猾奸诈的老猫他们也早已布好了雷区，并趁机偷袭了冷风等人。结果队长哨兵不幸中弹，冲上去营救的人也都一个个死在了敌方狙击手之下。
8: 不要再过来了，这是命令。
0: 这时哨兵拿出枪想要解决自己，却被敌方狙击手故意打

0: 你们冲上来的，我的命令你们没听见吗？都别上来了，听见了没有？
1: 哨兵摘下头盔，冲着战友们艰难地说出了最后的话。
2: 兄弟们，求你们件事儿，帮哥哥一个忙，给我个痛快。
3: 排长，求你了，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
1: 听着哨兵的呼喊，冷风不禁想起了父亲曾经的遭遇，于是他就把枪对准了哨兵的头。这朝旁边的一棵树开了枪，战友们也全都心领神会，合力打倒了那棵树，掩护冷风救回了哨兵。然后冷风以飞快的速度转移，并以此除掉了对方的狙击手，而其他几名雇佣兵也相继被特战队员们解决，只剩下老猫还在继续潜逃。与此同时，石青松和龙小云也发现敏登入境的真正目的，原来他从一家生物制药的负责人那里购到了我国疾病防治研究中心的血液样本和变异病毒的基因数据，企图制造针对我国的基因武器。此时因为其他队员已经全部身受重伤，冷风也只好独自一人去追踪老猫，结果却不幸踩在了老猫埋藏的地雷上。这时指挥部也接收到了冷风那边传来的视频，
4: 冷风踩的是八二型防护兵地雷，爆炸方向180，扫射面积30立方米，杀伤力98%，地雷内部装有100颗钢珠，
5: 人工排雷的成功率极低，地雷上方的压力变化不可以超过500克的范围。如
4: 安静，
6: 冷风，你听我说，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我等你回来请我喝酒。
1: 在地雷爆炸的那一刹那，冷风迅速地跳进了父亲的一个土坑里。
6: 冷风，冷风，
7: 冷风，
6: 回答我，冷风，你没事吧？
7: 冷风，冷风，
8: 疼死我了！啊，陆小云。
9: 你有男朋友吗？
10: 他问你有没有男朋友。
6: 没有。
8: 什么？
9: 什么什么？
10: 他说他没有。
1: 在大家的笑声中，冷风又重新站了起来。最后在边境附近，冷风发现了老猫的踪迹，并且和他展开了殊死搏斗。千钧一发之际，冷风用军刀解决了老猫，却又迎来了乔装打扮成中国军人的敏登等人。后来冷风及时发现识破了敏登的诡计，对他的手下进行扫射，并在敏登跨越逃出边境以前把他生擒活捉了。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战狼》的故事。这是吴京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得到了南京军区的极大支持，他被特批在特种部队基层待了18个月体验生活。影片拍摄时正值南京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加上坦克尾气，温度高达49.8度，开拍第一天就休克了5个群众演员，所以后来即使剧组把群众演员片酬调高到了300，也很难招来群众演员。另外在这部影片当中，精良的道具也是一大亮点，观众可以看见战狼当中的枪支装备堪比好莱坞战争大片般豪华。截至2013年军队中最好的 5.8 毫米10式铜壳弹，美军制式的 M136A T4 火箭筒

0: M25 狙击步枪等等，都在影片当中有所亮相。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战狼》的片尾曲。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作家保罗·柯埃略的作品《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这是一本世界级的畅销小说，被称为改变读者心灵的神话预言，为无数迷茫者点亮心灯。如果你正处于迷茫，不妨读读这部作品。1988年，《魔少年奇幻之旅》横空出世，迅速风靡全球。如今30多年过去，这本书依旧热度不减。它不仅仅被翻译成81种语言，畅销160多个国家，还被数百万读者评为能彻底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书籍。小说讲述了一个牧羊少年为了完成梦想，不惜卖掉羊群到非洲寻宝。在历尽千难万险后，他才发现原来宝藏就在出发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带我们跟随圣地亚哥完成了一场寻梦旅程。他告诉我们，人生这场马拉松，你做什么选择就是什么命。有些人不敢迈出追梦的第一步，于是抱憾终身。有些人被途中的苦难打倒，追梦的脚步戛然而止。有些人贪图眼前小利，梦想之地终不能至。而那些真正的高手，他们始终坚定最初的目标，并为之不懈努力，最终成全了自己。寻宝归来的圣地亚哥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梦想，他的故事结束了，但我们每个人寻梦的故事还在继续。余生悠长，愿我们能直面内心真正所求，勇敢向梦想的方向进发，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让自己的生命闪亮。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是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6: 史记少年版上一集啊，我们讲了刘邦早年的经历，后来他斩蛇起义成了山大王。与此同时，反抗暴秦的浪潮风起云涌，各地百姓纷纷走上街头围攻当地官府。刘邦老家沛县的县令坐不住了，他想啊，与其成为当地老百姓的靶子，不如举起义旗当个带头大哥，便在萧何的建议下去邀请刘邦入伙。樊哙是刘邦的好兄弟，刘邦看了樊哙带来的书信特别高兴，立刻带着手下赶往沛县。可是县令后悔了，觉得刘邦回来以后自己会控制不住他，可能会引狼入室，于是下令紧闭城门，不放刘邦等人进城，并派人带

0: 卜萧和曹参。两人得知消息，翻墙爬出城，投奔刘邦去了。
1: 这个县令说话不算数，背叛了朝廷，又得罪了刘邦，肯定没有好下场。
0: 此时刘邦带人已来到沛县城外，和朋友商议后写了一封信，用箭射进城，鼓动百姓。百姓当即发起暴动，杀了县令，大开城门迎接刘邦，并推举刘邦为沛令，楚国县令称公，所以刘邦号称沛公。
1: 刘邦这个山大王进了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盘。
0: 后来刘邦听说有个叫秦家的人在刘县建立了楚国政权，立楚国旧贵族景驹为楚王，于是决定去投奔。在路上刘邦碰到了韩国贵族世家子弟张良，他们相见恨晚，非常投缘，于是张良决定留在刘邦身边当谋士。
1: 张良好像是个很有名的谋士，他肯定没少给刘邦帮忙。
0: 但是没过多久，会稽郡义军首领项梁率军北上，火并了秦家的军队，景驹逃亡魏国，刘邦于是改投项梁。这时传来陈胜的死讯，项梁在民间找到楚王后裔熊心，拥立为楚怀王。不久后项梁战死两支，其中一支由刘邦率领进军关中，另一支则由项羽负责攻打章邯所统领的主力大军。刘邦率兵西进，一路走到高阳，当地有个儒生利益姬求见，刘邦吩咐召见。利益姬与陈留县令相熟，答应愿意做内应帮助刘邦。刘邦依计而行，很快就攻下了陈留，抢了大批军粮。
1: 刘邦这就要开始进军咸阳了吗？秦始皇已经死了，新皇帝怎么可能待在宫殿里等着他们找上门呢？
0: 经过一系列战役，刘邦的军队像滚雪球一样，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继续向西前进。攻到南阳时，南阳守的舍人陈辉为了保住全城百姓，去见刘邦说，您不如和我们签订合约，我们归顺，为您守城，沿路的城池听说投降可以不死，一定争先归降，不再抵抗，您看如何？刘邦当然答应，陈辉的建议确实管用，沿途守城的秦国人听说投降还能封侯，纷纷起义响应，百姓也奔走相告，刘邦的军队一路推进。而此刻在咸阳的秦二世胡亥和赵高正在相互残杀，先是赵高杀了胡亥，然后新立的秦王子婴又杀了赵高。
1: 这秦国内部乱成一团，不灭亡才怪。
0: 就像你说的，张良给刘邦提了很多建议，刘邦都一一听从，派人用重金游说秦国将领，诱惑他们投降，同时派兵接连击败秦军，打下瑶关，使咸阳成为一座孤城。秦王子婴绝望地在脖子上挂了一根丝带，坐着白马素车，把传国玉玺和象征皇权的符节都封好装箱，哭哭啼啼地出了咸阳，向刘邦投降。曾经不可一世的秦帝国就这样被推翻了。
1: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没多，人人都想当皇帝，你争我抢，好像没人在乎老百姓过得好不好。
0: 刘邦进入咸阳后，他的手下们一窝蜂地冲进秦国的仓库里抢夺金银珠宝。刘邦看着秦王宫殿中数不清的奇珍异宝，美女如云，他一心要占为己有。樊哙劝他说，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国君贪图这些奢华享受啊，您还是赶快离开还君霸上吧。张良也劝他，刘邦对张良百依百顺，立刻下令还君霸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月，刘邦召集关中诸县的父老乡亲说，乡亲们受秦朝苛法的苦很久了，我和楚怀王有个约定， 谁先进入

0: 关中，谁就在此称王。按理说，我应该在关中称王，所以今天我和乡亲们约法三章：杀人者偿命，伤人或者偷东西的按律抵罪，其他的刑法一概废除。
1: 秦国最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就是太严厉了，动不动就把人关起来，甚至杀头。刘邦的话大家一定都爱听。
0: 关中父老听到这个好消息，欢天喜地，纷纷带着美酒和食物到坝上慰劳将士。刘邦一概客气地拒绝。老百姓回去互相转告，家家户户像过节一样庆祝，唯恐刘邦当不成秦王。
1: 刘邦这就要称王了吗？我记得当时楚怀王还派了一支队伍呢。项羽在干什么呀？
0: 就在这时候，项羽已在巨鹿大败章邯，秦国主力投降项羽，河南一带的秦军也相继覆灭。项羽听到刘邦顺利进入关中，赶紧赶往函谷关。等他到了，刘邦让将士紧锁大门，阻挡项羽入城。原来有人给刘邦出了个主意，让刘邦派人守住函谷关，堵住项羽，同时再向关中征兵，壮大实力，这样啊就可以稳坐汉中了。
1: 项羽一向英勇善战，他们两人都想当王，项羽会甘心让给刘邦吗？
0: 想堵住项羽大军谈何容。原本项羽并没有把刘邦当成对手，也没有把刘邦这些人看在眼里。此时刘邦这么做，无疑提早暴露了大祸，好不容易攒取胜呢，这次真的难逃一死了。但此时张良却救了他，因为早年张良曾救过项羽的叔叔项伯，张良便拜托项伯去对项羽求情，以免杀身之祸。
1: 关键时刻，张良又一次帮助刘邦了。
0: 项伯连夜赶回了鸿门来见项羽，为刘邦说情。如果不是刘邦先攻下咸阳，你能这么容易长驱直入吗？现在人家有大功，你却想跟他打架，这真的是不厚道，不如善待他，以免让各诸侯寒了心。明天刘邦会亲自到鸿门来请罪。
1: 项羽答应了吗？
0: 项羽这个人最知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致命的弱点就是耳根子软，项伯的几句话就让他放弃了杀刘邦的想法。第二天一早，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人来参加项羽的宴会。在酒宴上，刘邦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取得了项羽的谅解。项羽有个谋士叫范增，非常有见识，一下子就识破了刘邦的伎俩。他悄悄安排项庄在宴席上舞剑，准备趁机杀死刘邦，但没有成功。最后刘邦还是安全地逃回了自己的军营，一场危机顺利解除。这呀，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
1: 真惊险。

0: 招募贤才，将来反攻三秦一定。于是汉王刘邦让萧何当丞相，带着项羽拨给的三万人马去巴蜀上任了。
1: 刘邦当上了汉王，我们这集也要结束了。那刘邦是怎么成为皇帝的呢？
0: 史记少年版，下一集我们不见不散。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张良是西汉著名的谋臣、开国元勋，他是韩国贵族的后裔。关于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话说有一天，张良闲步沂水沂桥头，遇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故意把鞋子弄到桥下，傲慢地对张良说：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当时就懵了，心想这是什么操作，但还是把鞋取了上来。随后老人又敲起脚来，命张良给他穿上。张良而强压怒火，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老人非但不屑，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只见那老翁走出离许之地，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并约张良五日后的清晨再到桥头相会。张良不知他又闹哪样，但五天后的一大早就来到桥头等这个奇怪的老人。哪知老人早已在桥头等候，并且责备张良迟到，重新定下五天之约。五天之后，张良来得更早了，没想到老人又已经在等他，还是责备他来晚了，再一次定下五天后的约会。这一次张良赌气半夜就来到了桥头，老人非常高兴，送给他一部兵书。后来张良成就了一番事业，和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
4: 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说到了刘邦当上了汉王，他离皇帝就差一步了。
0: 这一步啊，可是非常艰难的。史记少年版，咱们继续讲刘邦的故事。
1: 刘邦原本是个穷小子，是很开心啊。
0: 刘邦一点儿都不开心，并不满意，因为项羽给他的这块地盘，其实也不仅是刘邦，项羽分封天下，很多人不服。首先出事的是齐地，齐国贵族田荣没有得到封赏，非常生气，自称齐王，宣告反对项羽。项羽亲自率兵入齐，攻打田荣。刘邦趁机袭击关中的雍国、塞国、狄国，并轻松攻下关中，趁势东进，一路所向披靡，沿途城池纷纷投降。到达洛阳新城时，当地三老董公拦住刘邦进献一计，打起为楚义帝发丧的旗号，号召诸侯一起反对杀害义帝的逆贼项羽。
1: 这个计策行不行呢？
0: 刘邦依计而行，他打着赤膊为义帝发丧，呼天抢地的大哭，卯足劲头一连表演了三天，派使者去各个诸侯国传递消息，号召诸侯一起消灭项羽。刘邦加上诸侯的大军有56万，浩浩荡荡，一路顺利攻打项羽的楚都彭城。正在平叛齐国的项羽听说之后，挑了3万精锐南下，以少胜多，将刘邦的56万大军打了个稀里哗啦，并重重包围了他。刘邦绝望地站在夏侯婴驾驶的马车上，他是插翅

0: 南非了。
1: 果然，刘邦打不过项羽，三万人就把他的几十万大军打败了。
0: 这时常在神话故事中才会发生的剧情，一阵狂风突然从西北方向席卷而来，把正在作战的楚国精兵刮得直突围。逃跑途中，刘邦想起自己的一家老小还在沛县，就一路急行去接他们，可惜去晚了，项羽早派了军队去捉他们。好在刘邦家人听到消息，提前溜之大吉了。刘邦在路上就遇到了自己的一双儿女，立刻带上他们拔腿就跑。
1: 怎么刘邦总能运气那么好，又逃脱了？他居然没有提前安顿好自己的家人，老婆孩子差点成了项羽的俘虏。
0: 最后刘邦的母亲失踪，父亲和妻子吕雉都被项羽抓走，刘邦一口气跑到夏邑才松了口气。但坏消息接连传来，本来诸侯们都跟着刘邦干，如今看刘邦大败，都偷偷跑去投奔项羽了。
1: 叛徒，都是叛徒，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墙头草，来回打，刘邦这下可惨了。
0: 刘邦躺了好几天，总算恢复了精神，召集手下问：
2: 哎，这次败得实在太惨了，咽不下这口气呀，谁能把项羽干掉，我把关中的土地都送给他。
0: 此时张良又来帮他献上了一条计策：
3: 既然您这么大方，那就好办了，有两个人可以拉拢，一个是九江王英布，一个是魏国的彭越，这两人都不是平庸之辈，还有就是您不久前败的大将韩信，更是非同小可。大王如果肯把关东让他们平分，与
0: 刘邦点头，命令随和前去九江策反英布。随和一走，刘邦奔赴荥阳，各地的败兵闻讯都赶来相会，尤其是萧何，送了数万新兵前来报道。刘邦还是很兴奋，兵虽然不精，但毕竟数量不少，军中士气顿时大振。
1: 这个刘邦跟项羽是屡战屡败，还不服输，项羽会放过他吗？
0: 项羽并没有罢休，一路尾追而来，其中一支精锐骑兵直抵荥阳，准备将刘邦一举歼灭。刘邦站在荥阳城楼上，看着大批楚军骑兵拥来，赶忙问部下：谁擅长骑射，帮我统领骑兵？众人纷纷推荐李泌、骆甲。刘邦于是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泌、骆甲为左右校尉，率领骑兵抵御项羽。首战告捷，双方开始在荥阳一带对峙。
1: 刘邦远不是项羽的对手，他要怎么办才好？
0: 刘邦也很着急，和群臣商议，决定开辟第二战场，走北线，先灭魏国，然后赵国，再消灭齐国，就可以对楚国形成包抄之势了。
1: 这个办法行得通吗？
0: 这是个非常好的计策。刘邦以大将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一起进攻魏国，很快击破魏军，然后是赵国，赵国丞相陈馀发兵迎击韩信，刘邦派张耳带着三万人去韩信军中，和韩信联合进兵赵国，韩信背水一战，轻松击破赵国，斩杀了陈馀。魏国和赵国的失去让项羽渐渐丧失了军事优势。
1: 项羽本就是天下无敌，现在他不做点什么吗？
0: 项羽确实厉害，在荥阳前线仍保持阵势，数次出骑兵断绝刘邦的粮道，让他十分头痛。刘邦和郦基商量解决办法，郦基献策分封诸侯以争取盟友，让刘邦刻诸侯印，打发诸侯们带着自己的军队回地方搞自治。是张良提醒刘邦，详细地跟刘邦说了分封制对于他的坏处。

0: 才让刘邦感到利基的建议啊是馊主意。刘邦一边大骂，一边马上销毁了这些刻好了的印信。
1: 为什么刘邦一听张良的分析，马上就改变了想法呢？
0: 因为分封诸侯的坏处就摆在刘邦的面前，项羽把天下分封给各个诸侯，就开启了新的大动荡。不仅仅诸侯之间互相攻伐，连诸侯内部都在不停地互相残杀，这一点齐国最突出。田荣、田都、田横等人因为对权力分配不满意，不仅每天打得不可开交，还从外面请来帮手对付对方。所以这时刘邦心里就明白了，分封诸侯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如果按照周朝旧制分封那些曾经的诸侯的后代为诸侯王，那么如今实实在在掌握权力的权臣们必然对刘邦不满，这么一来还不如直接把分封制这个旧制度变。
2: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读到之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当你很累的时候如何学习。降低难度，完成最小动作，真正厉害也知道怎么继续。真正考验一个人学习能力的，往往不是状态最好的时候，而是那些下班后很累，情绪很低，脑子已经转不动，却依然想为自己留一点时间的晚上。理想状态下，谁都可以专注2个小时，难的是当你只有30%的能量时，仍然知道该怎么继续，而不是直接把整晚交给手机。很多人疲惫时学不进去，并不是因为不够自律，而是因为还在用精力充沛时的标准要求自己。明明已经很累，却依然要求读完一整章，背完50个单词，连续专注2小时。任务一旦太重，大脑自然会逃避，最后不是学得少，而是一点都没有开始。所以疲惫时学习的关键不是强迫自己恢复到满电状态，而是主动降低学习阻力，把今晚必须学很多改成今晚只做最容易开始的一步。打开书读2页，复习10个单词，听15分钟课程。你需要的不是一次完美学习，而是保住学习这件事在生活里的连续性。同时也要承认真正的疲劳需要休息。如果你已经困到无法理解最简单的内容，继续硬撑往往只是在制造我学习了很久的错觉。高质量睡眠、短暂放空、洗澡、吃饭，有时候比勉强多做1小时更有价值。学习不是惩罚自己，而是管理自己的能量。不是每天都状态极好，而是他们有2套系统，精力差时最低限度维持。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使生活再忙，状态再差，他们也很少真正掉出轨道。长期来看，稳定远比偶尔爆发更重要。累的时候不要学新的，先学熟的。疲惫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偏偏去做最费脑子的任务。白天已经工作、上课处理了大量信息，晚上却要求自己理解全新的复杂概念，这相当于在电量快耗尽时运行最耗能的程序。不是你突然变笨了，而是大脑暂时没有足够资源处理高负荷内容。所以低能量状态更适合复习型学习。重新读白天的笔记，把已经学过的内容讲一遍，整理错题，复习旧单词，做熟悉题型。因为这些任务不需要从零建立新的理解框架，却能够继续强化记忆，让你保持和知识之间的连接。

非常实用的方法是提前分等级，高能量时做最难的部分，比如理解新概念、写作、做复杂题；中等精力时完成练习、整理知识；很累的时候就只复习、朗读、听课程或整理资料。这样你就不必每天问自己今天还能不能学，而只需要问。疲惫时也要减少选择。很多人不是败在学习本身，而是败在开始前的20分钟。到底学英语还是数学？先背单词还是看课？用哪本书？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提前准备一个低电量清单，状态不好时直接照着做，不再临时决策。你会发现，只要把任务和能量匹配起来，疲惫就不再意味着完全停止。哪怕今晚只复习20分钟，也比坐在桌前焦虑2小时更有价值。学习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每天都突破自己，而是在不同状态下都知道怎样继续向前。把学多久换成完成一个最小动作。疲惫的时候，今晚学习2小时通常不是一个好目标，因为时间太长会让大脑提前感到压力。真正容易执行的目标应该小到几乎没有拒绝的理由，做5道题，背10个词，读3页，写100字，先让自己进入学习，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这种方法最重要的价值不是那10个单词或者3页书本身，后真正困难的是前5分钟，而不是后面的20分钟。行动会反过来制造一点点动力。当然也不要把开始了变成另一种强迫。完成最低任务之后，如果依然很累，就允许自己停下来。真正成熟的自律不是每次都把最低任务偷偷扩展成2小时，而是尊重自己的状态。今天完成最小动作，就已经完成了今天版本的任务。为了让开始更容易，可以把环境也变简单。书提前放在桌上，能提前打开，手机放远一点。疲惫时人的意志力本来就更弱，所以不要再依赖我到时候的学习环境，本质上是在替你节省意志力。长期坚持的人往往不是拥有无限自控力，而是把开始设计得足够容易。他们没有每天等到自己非常想学才行动，而是在不想学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小的入口。真正能让一个人坚持很多年的，通常不是激情，而是低门槛的连续性。最强的学习系统允许你有低配版自己。很多人学习坚持不下去，是因为他们只接受一种自己，状态好、效率高、专注、意志坚定。一旦某天疲惫、分心、效率下降，就觉得今天不算，甚至干脆放弃。可现实生活不会每天给你完美状态，真正长期有效的系统必须容纳那个很累的你。你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低配学习模式，比如正常状态学习90分钟，疲惫时只做20分钟，正常状态精读，疲惫时只朗读或听音频，正常状态做新题，疲惫时只复习错题。这样你不需要每天重新决定是否坚持，而只是切换不同版本。这种思路最大的好处是减少全有或全无。很多人因为今天无法做到100分，就索性做0分。但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是那些30分、40分的日子。他们看起来不起眼，却让你没有彻底断掉。时间一长，这种连续性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复利。同时，你也要学会分辨普通疲惫和真正需要停止。如果只是下班后有些累，可以降低难度继续。如果已经长期睡眠不足，持续无法集中，或者身体明显不舒服，那就应该优先恢复。学习的目标是让未来的你更强，而不是让现在的你越来越透支。所以问，我怎样才能逼自己以我今天的能量最值得完成的那一点

0: 是什么。你不需要每天成为最自律的人，只需要让今天的自己比彻底放弃多走一步。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为大家朗读一篇徐志摩的散文《认识你真好》。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是，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后由衷倾诉说：“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心间。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嫉恶怀刚肠，其抱负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最长久的情总是平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认识你，有你暖暖地住在心底。认识你真好，这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有时候会用年去给他计时，他是那么少，那么真。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是一种慰藉？又何时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有些情于岁月中慢慢消融，不再刻骨铭心；有些人于相交中慢慢远离，好像无影无踪；有些事于时光中慢慢淡定，从此不再动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缘分，心与心相知靠真诚。人生若有两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认识你真好，因为认识了你，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时有人陪，无助时有人帮，于心灵是一种温暖，于生命是一种感动。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和袁克文、普同、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他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生罗袜》《飞弹塞上曲》《千》

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他。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又随汪孟舒、陶心如、齐景熙、张梦佳等习画，同时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褪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当蒙在明珠之上的灰尘被洗刷干净之后，那润明剔透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它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的帮助，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因为有你，我们彼此携手前进，遇见更出色的自己。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的情总是冷暖与共。一份好的感情是两心相依的温暖，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最真的拥有是我在，最美的感情是我懂。此生四季冷暖，有人叮咛你加衣；生活劳碌，有人嘱咐你休息，足矣。认识你真好，此生多谢有你。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季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满族乡举行，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开启多元文旅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第三届如夜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启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征、陶芳芳报道。秋然满乡星

0: 松半星河入怀，10月2日，松半星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秦满四集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郭沫满族乡茂山古树生境花园举行。活动紧扣松半星河全域生态文旅提升核心 IP， 以古树新生、星空之约、满香记忆、松露寻踪为叙事主线，
1: 打造沉浸式圈层化特色化文旅盛会，标志着全乡金秋文旅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作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京畿四级汇聚茂山环节，特邀北京最东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最西房山区蒲洼乡鱼斗泉村、最南大兴区榆筏镇十里铺村、最北怀柔区喇叭宫门满族乡茂山村四大极点乡镇村代表齐聚茂山，围绕两山理论、乡村实践、生态赋能、乡村振兴开展深度对话交流。 四方代表共同签署《北京东西南北四级镇乡协同发展协议》，联合发布协同发展倡议，未来将从党建联建、产业联动、文旅连线、宣传联推等维度系统发力，构建北京四级村镇联动发展、协同赋能的全新格局。四级协同发展应该对于
2: 北京打造四级IP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载体和契机。今后的工作呢，我们通过党建定期开展联系，共同推动四级联动引领四级的这个乡村振兴。再有呢，就是在产业发展上形成这个四级联盟的这个 IP 共享，共同发展，发挥好四级不同区域的这个特色，共同打造北京四级的旅游线路。
1: 伴随四级协同的共识落地，喇叭宫门满族乡发布白话之约、古树祈福、天文观测点三大北京北极特色打卡点，打造兼具浪漫氛围与文化内涵的沉浸式文旅场景。现场同步举行北京天文馆茂山天文观测点揭牌仪式，该乡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善。
3: 茂山村是北京最北的天文观测点，
4: 茂山村是北京最北的天文观测点，这个观测点今后将面向广大的天文爱好者开展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善。
1: 茂山村是北京最北的天文观测点，这个观测点今后将面向广大的天文爱好者开展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善。
3: 茂山村是北京最北的天文观测点，这个观测点今后将面向广大的天文爱好者开展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善。
1: 活动特色智慧茂山共话宫门环节来自民族历史非遗保护植物生态旅游发展四大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满族文化传承、非遗乡村赋能、旅游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喇叭宫门满族乡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5: 下一步，宫门的发展应该城市而上，我们要把我们的星空古树、森林、非遗民族等这些个资源整合起来，通过生态保护、宁夏经济、通过协同发展，把
0: 遇，满足非遗、二魁摔跤等精彩山地自行车集结临海景巡游活动。现场布设的四季好物市集里，非遗捏面人、松露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游客驻足体验。据了解，本次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聚焦高知研学、新潮青年、康养旅居三大核心客群，推出星空观测、古树科普、山野探秘、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3: 十月二日，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启幕，一直持续至五日。音乐演出、创意市集、喜剧现场、潮流运动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在湖山秋色之间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作为阿那亚自有现场品牌阿那亚 Live 落地北京的首个音乐节，活动创新采用去中心化双舞台模式，来自六个国家的30余组音乐人齐聚湖畔，以流行、摇滚、电子、R&B 等多元音乐风格分别登上蜂鸟、湖声双舞台，解锁多元新潮听觉体验。不止于聆听，现场还配套顺风耳声音游乐场，带来声音装置、音乐实验、工作坊、互动体验、美食及市集等内容。

0: 乐迷可参与现场互动体验。轻松愉悦的氛围并未止步于演出现场，而是进一步蔓延至整个阿那亚雁栖湖小镇。小镇 A 区广场变身开放的假日客厅，打造了不少生活场景。串串门 Open House 市集、依托共享餐桌、创意市集、互动游戏、主题展览等多元内容，营造出沉浸式休闲氛围，让音乐之外的假日体验持续延伸。
1: 国庆节来嘛，然后就跟家人在这个小集市上，就觉得挺新奇，挺很自然，有好多做小手工的呀，还有很多小动物，还有很多这种文化创意类的东西，然后跟邻里之间可能有这种交互，我们就觉得挺惊喜的。
0: 与此同时，湖风篮球赛、无界足球友谊赛、皮克球趣味体验、体能挑战赛等多元运动项目接连开展，低门槛高互动的玩法适配全年龄段游客，让市民在湖畔仙氧中释放活力，乐享金秋。
2: 首先我觉得这边阿那亚这边的一个就是球场一个设施啊什么非常齐备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草地啊，然后球门都是很新的，然后第二就是它这个风景啊，然后整个气候吧，我觉得很舒服，在这地方还是非常享受的。
0: 潮流休闲业态持续加码，当天阿那亚剧场怀柔上演单立人喜剧拼盘，为了氛围。
3: 我觉得今天这场还挺好的，第一次看单立人的那个线下的演出，现场气氛还挺活跃的。
4: 10月2日，第三届如雁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集，为期4天的活动中，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IP 互动等板块，不是微度假。
5: 书海集市人气高涨，中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新经典、摩铁、中信书店、新华书店等20余家优质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齐聚，精选人文社科、前沿科普、少儿读物等风头部出版机构的加持，将市民游客的身边，也让大家享受到了更多专属折扣。活动还推出了惠民福利，图书折扣65折起，文创85折起。书海集市的热闹离不开各有侧重的选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新华书店、中信书店等综合书商则集纳优秀作品供读者按作者出版社挑选。
6: 买了一本小漫画，这个形象孩子特别喜欢，这是最后一本，前面都卖没了。咱们这块我觉得主题还都挺好的，可以比较休闲的，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就是和书接触。
5: 此外，非遗手作也是活动的一大亮点，在书海集市中心区域的手作体验区，专业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大家跟着步骤一针一线的装订，最终装订成记事本，感受另一种书香。
7: 也是很难得一次家庭一块儿去体验，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吧，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还可以带回家。
5: 亲子阅读场景同样丰富，全网粉丝超亿的开心锤锤人偶童书讲师带领家庭开展绘本共读、情绪管理互动游戏。此次活动还联动了阿那亚雁栖湖，实现场景升级，打造度假新范式。被动感音乐包围的特色串串门市集，则集合多元生活方式品牌、潮流好物、轻食咖啡、生活美学业态，与书展区相互呼应，实现阅读、逛集、休憩一体化体验。据了解，活动持续至10月5日，每日11点至绘本剧场、非遗手作等活动在阿那亚雁栖湖畔，陪伴大家过一个轻松有趣、惬意的假期。
4: 10月2日下午，为期2天的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
0: 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少年齐聚赛场，各组别比赛轮番登场，擂台之上紧张激烈，双方选手灵活移动，调整站位，寻找进攻机会，时机成熟，直拳、摆拳、接连出击，鞭腿扫向对方。防守方快速隔挡，摇臂躲闪，不断化解进攻。每一个回合，小将们都保持高度专注，进攻果断，随时喊话指导战术，提醒选手调整呼吸，把握节奏。据了解，本次赛事从赛场搭建到灯光舞美，从运动员出场环节到整体竞赛氛围，

0: 均严格按照昆仑决职业赛事表战赛三大组别，按照年龄、体重、精细分组，所有参赛运动员都将纳入昆仑决青训体系重点观察名单，优秀选手有机会获得后续青训培养机会。
1: 比赛氛围也特别好，队友的实力也特别强悍，我赢了我感觉很开心，我收获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后肢摔得更准，速度更快，力量更大，以后的比赛我会更多的参加。
0: 晚七点，备受关注的少年团挑战赛正式打响，延续签约选手首擂、全国挑战者公擂的核心赛制。首擂少年陆续出战，既有经验丰富的核心成员，也有刚刚完成签约的新锐力量。擂台上，公擂选手大胆主动进攻，不断寻找击打机会，首擂小将稳扎稳打，巧妙化解攻势，伺机反击。挑战赛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对少年心态意志的双重考验。擂台之上，少年逐梦，赛场之外风光正好，怀柔各大景区也成为参赛选手和家长此行的目的地。
2: 平常训练的时候啊，一直是在馆内，然后呢，这次来参加这种大赛呢，对孩子一种技术上的打磨。打完比赛以后呢，我们再去逛一逛慕田峪长城，再去逛一逛雁西湖，让孩子这个假期呢更去充实一些，快乐一些。
0: 昆仑决总部2021年入驻汉高文创园，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等顶级赛事已深度融入体系。怀柔区将山水资源、长城文化、科学城元素与体育赛事深度绑定，昆仑决格斗赛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时尚新兴赛事之一。
3: 怀柔这么美丽的地方，全国的青少年比赛还有他们的家长都来到了怀柔，看到我们的箭口长城，见到我们美丽的科学城，把我们怀柔一系列的举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全国各地。
4: 10月2日至6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连续上演7场活动，串联怀柔青春万达广场、雁栖湖公园、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融合潮流乐队演唱、红色文化互动、电音狂欢等多元内容，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以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点亮群众国庆假日生活。
5: 10月2日晚，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国庆假期首场演出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火热开唱，活动现场寂静绽放乐队和 DJ 小雨先后登场，一场场流行曲目接续响起，动感十足的电子节拍点燃了夜晚，不少市民被音乐吸引，跟着旋律挥手合唱，感受这场家门口的音乐演出。
6: 刚才那后来我就特别喜欢，然后那个混迹乐队那个我也特别喜欢，把这一天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本来这国庆节就挺快乐的，有这个可能是快乐加倍了。
5: 表演间隙，活动设置了有奖问答，堆出了红色影视片段配音秀，邀请现场市民登台即兴演绎，在活动中厚植家国情怀。同时，演出与商圈场景深度融合，互动环节现场发放了万达广场霸王餐券、健身卡、电影票等惠民福利，聚拢商圈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7: 今天我来万达本来是玩的，中了电影票，我很开心。听音乐我也很开心。
5: 本次以潮流音乐为主题的演出将连续3晚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举办，持续为市民带来差异化的视听体验。本台记者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枪响起，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生路有序前行，汇成一条移动的彩带，沿路满是欢歌笑语。队伍里车型五花八门，专业公路车、小轮车、平衡车都在其中，骑友各色头盔配上鲜亮的骑行服，处处洋溢着青春与活力。本次活动由怀柔区体育局主办，怀柔 EZ 户外俱乐部承办，怀柔科学城集团协办，全报名，不少附近上班的科研工作者也积极参与，仅8分钟活动名额就被一抢而空。骑行全程23.87公里，起点和终点设在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途经新盛路、新丰街、京家路、京密引水渠路、西密路、环镇路、龙德行路等地，串起科学城的现代楼宇与沿途景观。本次玩赛包颇具怀柔特色，以本地板栗为原型的力宝 IP 骑行包、骑行湖、骑

旗行杯等文创礼品，让骑友们觉得可爱又贴心。完赛后，骑友们纷纷拍照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市集，30余家特色展位搭配精彩的音乐演出，让骑友们聚在一起分享骑行乐趣，畅享美食，聆听音乐。 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怀柔还将开展其他路线的骑行活动，怀柔有8条特色的骑行线路，覆盖环山、环湖、环城、沿河等多元景致，串联雁栖湖、牧田峪长城、红螺寺等标志性点位。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骑行活动，让骑友既能近距离感受科学城的创新活力，也能沉浸式领略京北山水风光，推动体育与文旅、科创深度融合。 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当城区的秋风刚刚飘来，喇叭沟门满族乡的山峦已铺展成一幅浓墨重彩的山野油画。作为北京秋天最先抵达的地方，这里的万亩林海提前换上了鎏金装束，成为不少市民寻秋的心仪之地。想要借助北京的第一抹秋，一定要去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连绵群山中，白桦树镀上了金边， 蒙古栗晕开橙红，五角枫燃起点点丹红，层层叠叠的色彩顺着山势铺展。漫步在白桦林间，阳光穿过林叶缝隙落在了铺满落叶的小径上，脚步轻踩，沙沙作响。除了山林间的自然秋色，这里还有光影里的人文秋意。日前，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巡展亮相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 展厅内一幅幅定格山河与人文的佳作在光影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秋日意境。走累了，就去中榆树店村和孙炸子村尝一尝地道的山野美味，酸香醇厚的笋的贴锅玉米饼，清爽解腻的凉拌黄花菜，还有野生松露炖土鸡，清炒时令山野菜，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当浪漫才刚刚开场，散落在中榆树店 北新店孙炸子村的星空民宿是游客赏秋关心的首选。木质小屋依山而建山景，入夜后闲坐庭院躺椅，抬眼便见星河横亘于深蓝天幕之上，仿佛触手可及。喇叭沟门的秋天是动静相宜的，这里有北京最美的乡村公路拉碾路，串联起中榆树店、下河北、孙炸子等多个村落。 在山村与林海中穿行，沿途景致随山势层层递进，仿佛人在画中游。寻秋不必远行，驱车向北就能找到北京最早的秋天。在这里看层林尽染的漫山秋景，品热气腾腾的满香美食，赏光影交织的摄影佳作，住星河枕梦的山野民宿，感受秋日的浪漫与惬意。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好，以上天气信息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忙于上班送孩子上学的你，脚步匆匆，某一个陌生人呢？他或许是你常去的早点摊摊主，或许是每天准时出现的公交车司机，或许是小区门口冲你微笑点头的大爷，亦或是上班路上车流中英姿飒爽的交通警察。你们或许早已彼此相熟，但却从未真正走进对方的生活，了解彼此的故事，可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今天我们将跟随我国当代作家梁晓声，去认识他身边一个普通却不平凡的陌生人。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来为我们分享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
1: 是的，他当然属于环卫工人中的一员，但他又肯定的没有北京户口，肯定的不属于工薪阶层，肯定的在北京并没有家，在其他城市想必也没有家，分明的他是一个中年农民。他从哪儿来呢？他在农村的那个家生活状况如何呢？显然是很贫穷的，可究竟会贫穷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北京栖身于一处什么样的地方呢？他的工作能使他每个月挣多少钱呢？这些在他活着的时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是隔着我家北屋的窗子认识他的，那窗对着元大都古城园的虚址，十几米宽的小街，每日早上7点至9点是早市，公休日延至10点半。自从有了早市，古城园那道风景便受着严重的白色污染了，肮脏的塑料袋触目皆是，一入冬季挂满光秃秃的树枝，仿佛挂着一片片肮脏的棉团。而自从有了他，那个戴橘色套袖的人，风景才又是风景了。我第一次隔窗望见他时，他正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土岗的凹处。那一天很冷，北风在小街上空呼啸，摆摊的小贩不多，逛早市的人也不多，两种人都穿得很厚，他却穿得挺单薄，蜷缩在那儿，怀搂着塞垃圾的麻袋，像搂着一个孩子，嗅着双手。七说外面太冷了，昨晚天气预报今天零下8-9度呢，我不出去买早点了，把米饭热成粥对付吃点算了。见我没话又说，一早晨你站在窗前发的什么呆呀？我将七招到身边，指着说，你看那人是不是已经冻死了呀？忽然又一阵风啸过，几只肮脏的塑料袋被悬上了天空，那看去似乎已经冻死了的人活了，站了起来，仰起头望向那几只在空中飘飞的塑料袋。风一停，塑料袋一落地，他便追逐了过去。他用一根1米多长的一端尖锐的竹竿，一一插住那些肮脏的塑料袋，捋进麻袋里去。有几只塑料袋挂在很高的树枝上，他就举着竹竿蹦起来勾，那样也没能勾下来。但他并不离去，仰望着在树下想主意，仿佛是一头企图吃到嫩叶的瘦羊。后来他登上了土岗，凭借着土岗的高度飞身一跃，凌空之际同时举着手中的竹竿，他勾下了一只塑料袋，自己重重地摔在地上。他连续摔了几次，挂在树上的塑料袋全勾下来了。我望着心想，这人太认真了呀，进而又想，也许他只有靠他这股认真劲儿，才能较长久地保住他这份职业吧。他很敬业地做完他该做的事儿，就又蜷缩到那凹处去了。 以后比宁思时，常不禁地隔窗望他，有时他蜷缩在那凹处晒太阳，有时不在那儿，不在时肯定是满公园转着清除污染去了。有一天我隔窗见他用一柄小铲子铲那凹处，直至将那凹处铲出椅背和椅座的形状。有一天我见他捡了个纸板箱，拆开来垫他的椅座，挡他的椅背，他坐下去试了试，似乎很舒服，很满意。有一天更冷，我见他在他的砖座前燃了一小堆火，蹲在那儿取暖，火熄了，又在炭热中巴巴拉拉地烤红薯和鸡蛋。红薯和鸡蛋都是他捡的，小贩们常将烂了一半的红薯或破了壳卖不出去的鸡蛋挑出来扔到土岗上，我望见他捡过。有一天我见几个小伙子在土岗上溜达，他们在他的砖座那儿站住议论些什么，街座上撒尿，他们嘻嘻来了。我见他住片刻，他捡起那些纸板折了几折，塞进了麻袋。那一天他忏悔他经常晒太阳的砖座。第二天我见在那儿的一棵大树的树干上钉了一块纸板，纸板上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醒目的粉笔字，是笔触金纸大小便，总共七个字中错了三个字，招惹的一些逛早市的人指指点点的笑。那一天他在我隔窗所望的市域内消失了。那一天七下班后翻出了一些旧衣服，说单位又号召职工捐献了，我让他留下一件我曾穿过的棉大衣，打算送给那戴橘色套袖的人。我没能将那件旧棉大衣送给他，因为一个同样是农村来的小伙子顶替了他。我问小伙子他哪儿去了，小伙子说他死了。怎么就会死到前几天，全靠心中有个愿望撑着呀。什么愿望呢？还能是什么愿望呢？想多带回家点钱，盖房子，和供他小女儿上中学呗。他一个月挣多少钱？每天10元钱，少干一天，少挣一天的钱。我也是，省着吃，每个月也只不过能剩100多。和如今城市里下岗的工人一比，我们这些农村来的人也就知足了。你们白天在这儿没有休息的地方吗？想在哪儿歇会儿就往哪儿一坐一缩呗。你这套袖是他带过的？小伙子默默点了点头。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0: 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分享了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认识了一个戴着橘色套袖的环卫工人。作者第一次注意到他，因为在寒风中他的衣着很单薄，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生活明显是贫穷的。他衣着单薄，饮食将就，靠捡来的鸡蛋和红薯饱腹。但是他的工作态度极其认真，即使是被吹到树枝上的垃圾袋也不放过，哪怕要摔倒一次又一次，也要全部打扫干净才罢休。附近的环境也因为工作负责的他而重新整洁起来。即使面对别人的恶意，他首先想到的也不是愤怒和咒骂，而是对环境的危害。为此特意做了一个警示牌。这样一个贫穷、学问不高、疾病缠身、活得卑微的环卫工人，精神世界却并不荒芜。他工作认真，心存善念，对未来充满期待。这一切源于他内心对于女儿的爱。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跟随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品读这篇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
1: 我将我那件旧棉大衣给了小伙子。那一天，中华读书报的女编辑杨颖来向我约稿，不知怎么，我们谈到了精神家园这个话题。我说，现在中国的文化人们总在那喋喋不休的大报刊上看到这四个字，非但不觉得温馨，反而如酷暑之际重寒，感到周身发冷。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呢？那难道不是很时髦的话语吗？我说是的，很时髦，时髦的话语总是难免使人听出矫情的意味。如果精神家园只不过就是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

0: 追求只不过就是读经、读史、读哲、读诸子、读圣贤，吟诗自悦，行文自赏，自我尊崇。那么其实没谁进入文人的精神家园，做奋勇抵抗之状是可笑的，起码没人敢闯入文人的书斋，往文人的椅子上撒尿。如果精神家园非指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追求非指对安逸的书斋生活的过分向往和沉迷，精神支柱也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思。那么我想，许多根本不读文人爱读的那类书的人，其实也是有他们的精神家园、精神追求和精神支柱的。否则，他们觉得没法活下去的苦闷，我想一定是远甚于文人们的。只不过，他们天生不像文人们那么喜欢自我标榜的喋喋不休罢了。而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连起码的物质的家园也谈不上有。他们明白读书是很好的事，但他们忧愁的是自己的儿女根本上不起学。一个患了癌症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只为每个月挣很少的一点钱寄回家乡盖房子供女儿上学，这不靠一种精神支柱撑持着行吗？不是追求吗？你能彻底地分清他们的那一种追求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吗？文人有资格在内心里暗自轻蔑和嘲笑他们的追求不如自己的追求高雅吗？所以据我想来，文人尽可以恪守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若太过分的自我赞美了，则就不但矫情，而且有些讨嫌了。归根结底，文人的家园也首先是物质组合的，其次才是精神质量的。这精神质量建筑在文人的家园的物质基础之上，这是文人心里比任何非文人的人都更清楚的。所以我们文人别让非文人的人讨嫌，所以我从不就文人的理。杨颖困惑地看着我，不知我为何大发不合时宜之议论，于是我引他至我家北屋窗前，指着元大都城垣的虚纸上那曾被铲出蚁状的凹处，向他讲那个我再也望不见了的戴橘色套袖的人，敬业敬职的还那道风景以清洁的人。同时我想，文人和文人的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家园，若同他人的生活现状、他人的命运、他人的苦闷忧愁、他人对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家园的向往与追求被隔开，其实是多么简单的事啊！简单的只消一扇单窗就够了，这不知是文人的幸运，还是文人的不幸。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走进了一个生活在温饱边缘、贫病交加却努力生活的环卫工人的故事。他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他的价值。他坐在他的座椅里发呆的时候，一定在心中不断勾勒出他女儿在明亮的大教室内学习的样子，不断畅想着他女儿的美好未来，尽管那个未来里可能不会有他。但努力生活，那些想象的场景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遇见。节目中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73回，书接前文。上文书正说到这王福险些丧命。为什么从王善叫王福，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现在不必再重叙。那么这个时候单说这李宽、李不正拿着一把匕首威胁着老头，千万不要前去告官。后来一看这老头呢也挺硬，否则这事儿就得麻烦。刚才呀多有得罪，老人家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让这李氏拿来个包，这包沉甸甸的，这里头可有东西啊。老爷子，我往你面前一放，刚才我给你道个歉，你先打开看看，纹银3000两，3000两白银呢，折合现在人民币25万。你说挣几辈子这钱能花得了？我给你买个嘴盐，你看怎么样呢？愿意你就拎着这银子你就走，咱还讲明白，你别在我这儿，你回家，缺房子呢给你买房子，缺地给你买地，还不包括在这钱之内，我再给你一大笔，够你这一辈子活的，谁给你养老送终都行啊，我全包了。老头再三合计一琢磨，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柴烧，我别太命，我先假意收下保住性命然后再说。老头马上眼珠一转，也是个老江湖了，刚才我一时糊涂。是啊，谁不见钱眼开，谁跟钱过不去，这事儿我同意了，就这么办。老人家，识时务者为俊杰，您就是俊杰，同意就对了。谁跟钱过不去，这就对了，乐得河水不洗船呐。你呀讨人厌干什么？再说把性命搭上，这么大岁数了应该养老了，颐养天年，少管些闲事，诗里也没你，干里也没你。你家跟他虽然有些渊源，但

但是人也死了，现在我做主了，放着银子不要，你不成了傻帽了吗？拿着，另外我再给您老人家500两，这事儿你就当着没看见，烂在心里。放心放心，我同意我同意。好好，你买房子买地开小买卖没钱就上我这儿。好，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就此辞职，我什么也不说，我走行吧？慢慢慢，别着急呀，这么走能行吗？那还想叫我干什么？哎呀，老人家，你也是个老江湖了，红嘴白牙，这说完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唤，人嘴两张皮，翻正都是理，这玩意儿都带变化的，此时此刻你这么说，将来你要变了怎么办？你拿了我的钱不能白拿，你得给我开个字据，字据我写啥吧，你说我写啥我就写啥，写啥这么办吧，一式两份好不好，你一份我一份，永不反悔，你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将来你不准出来作证，你就出来作了证，你也要反悔，你也要翻案，你犯案了我自然高兴，将来你要真出来作证让我看着，老爷子别怪我一狠心毒，到那时可能我就要宰你了。行行行，你怕这个我写，我保证，就是我家里还有孙男弟弟一大帮呢，我能为了他吗？对对对，识时务者为俊杰，一笔字儿，不用纸，纸不行，用的是什么，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跟这位李不正李宽说的是一样的，然后老头把这手印给摁上，也就是摁上戳了，永不反悔。再看李宽李不正乐了，哈哈哈，老头儿，我说王福啊，这可是你写的啊，这可是你写的，将来你要翻了供了我也不怕，你就告到官府，咱俩人算一个鼻孔出气，狼狈为奸，咱是同党，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你贪了我的钱对不对呢？老总管一气之下没有办法，拎着这银子真就走了，这场风波暂时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哎呀，这个李不正李宽一琢磨，那尸体还在井里头，那孩子肯定是灌死了，这尸体留到这儿也是个祸害，将来有人发现我也完不了，我也好不了，跟这李氏一商议，干脆咱们赶紧移尸吧，埋坑把他给埋了，移尸出来找个地方一埋，然后这事儿他全家就这么办。嗯，就这样，晚上他俩出来移尸，你想这个李氏再怎么是个女子，吓得直哆嗦，把井盖掀开，大竹杆子里头有个小沟，毕竟男人胆子大，单说此时这李宽李不正上了井台就开始，嗯，仔细这么一看什么玩意儿也没有，按说呀淹死的浮在水面上，浮个底儿朝上六七次往上勾也没有，人怎么没了？这事儿怪，他是个小孩呗，就是化了呗，化了也有衣服也有鞋子，这怎么回事？怎么捞怎么运怎么弄怎么捞没捞着，咱就这么说吧。第二天呢，找了个借口说这个井太浅了，需要往里头打，请来几个工人到里头以深掏井为名，看看发现什么，结果真是一无所获，这一对狗男女就睡不着觉了，这小孩王光明跑哪去了，莫非井底下有海眼把他给抽走了，探不明白，怎么弄也弄不清楚。话题说到此，咱们说几句题外话，交代交代他们兄妹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一母所生，也不是一个父亲，这个李宽李不正是个养子，

们家里头收养那么一个男孩，在那时候没结婚的时候，他俩挖竹那天没等入洞房，就暴毙宽暗中给下了毒药了，给毒死了，用老鼠药下到饭里活活给毒死了，故此两个人暗中往来。后来为什么同意嫁给老王家呢？这也是这李宽李不正的主意，要谋夺老王家的财产，所以这就让这李氏嫁给了这老王头。结果呢，这李氏到这儿之后装作贤妻良母，可会来事儿，把老王头给哄得滴溜溜乱转，北都找不到了。老头放松警觉，故此头一步把经济大权下放，钥匙给了人家，故此这李宽李不正就钻了空子，也就钻进来了，一步一步的试探。这第一步总算做明白了，再说这第二步，老头要出去料理买卖，定好8月17起身。这个事儿一说出去，李宽李不正觉着有机可乘啊，他马上把手下这些铁哥们都找来了，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子，歪毛淘气、咖喱球、二流皮、无业游民全都有，还有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海洋飞贼，给他们开了个集体的会议，说我要办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咱们哥们儿得发财，肉肥汤也肥，让你们也解解穷，每人许纹银10000两。10000两啊，这些人眼都红了，就是折合现在人民币100多万，你说那谁不想要。就这样这几个人说吧，大哥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李宽李不正告诉他们，你们黑灰子抹脸埋伏到一个地方，等那糟老头子在那儿一过，杀人灭口，府准保没你们的事儿，发笔横财有什么。就这样在那帮小子得了钱圆，可是呢他又和这个他的义姐就这样名扑夜盖，早晚得公开身份，所以就成为了正式狗扯羊皮，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说这个事儿再诡秘，时间长了也有露馅的时候。首先就让这个总管王福给知道这事儿，没办法，现在不敢动了，所以先给他钱买个嘴严，过去这一关再想办法收拾他。这老头也好不了，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奇怪的是，寻找王光明的尸体，这小公子王光明没了，找不着尸体，明明是扔到井里头，这孩子哪去了，谁也拆不到。出事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墙外头有个人在这儿路过，里头说那话，这人他全听见。这个人还挺高，一翘脚往院里一看，正好看见这位李氏把孩子小腿给抱住扔到井里头，后来被总管发现，他们都上屋里去说话了，院里是空无一人。这个人吓坏了，这个人是个世外的高人，利用这个机会翻墙而过，一个猛子下到井里，砰，分水踏水把孩子给救出来捞出来了，又喝了不少水，他夹起这孩子是愈好了，就这么给救走了。那位说救王光明

明这人是谁呀？这人可太了不起了，江湖人称乾坤怪叟、百岁白头翁，复姓东方，双名云雄，乃是魔山派的派主啊。东方云雄老剑客，东方云雄后来把王光明给救过来，一看这孩子太可怜了，就留到自己的身旁，等以后这魔山派那就让孩子来继承。这孩子大一点，在旁边看着，小眼神不错，有时候跟着东方老剑客就学，东方老剑客练什么他就跟着练什么。东方云雄老剑客是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练武，孩子你喜欢？我喜欢。既然喜欢，你能练吗？能。好，你也看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你练给我看一看。走行门，迈过步，王光明啪啪啪这一练，真是那么回事儿。东老剑客心中一动，这孩子是真行，我就教教他。经过这么待着，一一的传授，这才发现这孩子似乎俩脑袋。什么俩脑袋？天资聪明，举一反三，教一招会八招，能悟其中的道理，悟性是极强，上根的智慧就喜欢上。这孩子看来是个好苗子，魔山的老教主一看，太好了，我就传授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的功夫，这孩子长大成人，已经是二十有二成人了。小伙子长得真英俊，能耐还大，气宇轩昂，老教主十分高兴。这爷俩天天唠闲嗑，没事儿就开始练武，再就唠闲嗑，最后谈起了这王光明的家事。王光明哭了，师父，那阵儿我虽些能耐，闭上眼睛，我老是梦见我爹，说他屈，他冤枉。老人家，师父，我想跟您请个假，想回去，我回去祭祖，另外给我爹呀，想方设法，百步如何，要报仇雪恨。孩子，我教你能耐就是为这事儿，你的事儿我全了解清楚了，是这么回事情。为什么我没动手？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这事儿得你去办。好孩子，明天你就可以下山了，回家吧。谢老师。王光明啊，奉命下了大魔山，回到江夏，哼哼，离着他们家乡不太远了，心中有点儿，这火气就大了，火撞顶梁门，哼哼哼，心说话，我学得满身的武艺，这回我要为全家人洗冤，机会来了。一看呢，旁边有个茶摊儿，进来喝口茶，顺便了解了解家里的情况，本地的情况。坐到那块儿，把刀放下了，包也放到这块儿，要了壶水，看了看，尽量回忆。那阵儿啊，在家养尊处优，是个小小少爷，很少出门，有些事儿还能记得。这趟街不拐弯，一直就到王家集了。那到了我们家了，这条道我骑着马，我爹呀带着我走过，能有八趟十趟了，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变样子，老样子。想到这儿，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卖茶的是个老头，这老头在旁边坐着，他给他相面，看了看王光明。王光明一抬头瞅这老头挺眼熟啊，你是掌柜的吗？啊，是啊。你姥姥瞅我干什么？没有别的喝水的了，还是怎么？你认为我喝水不给钱？哎，小伙子，看你说的，我是看你长得挺带劲，是吗？是那么回事吗？是那么回事。哎，我听你的口音像是本地人啊，我在这儿长大的，老人家。那么我想问。

问问你是哪儿的呢？啊，我说了我是本地的嘛，老人家，我是王家集的。王家集的？王家集哪家的？啊，王家集王家的呗。我的名字叫王光明啊，我爹爹在世叫王仁呐，那是大善人呢。哎呦，我的少爷！老头说着话，咔哇把壶摔了个粉碎，过来搂住王光明，哭开了。少爷呀，我可算把你找到了，在外头不敢说，我得把你领到屋里。老头是泣不成声。少爷，少爷，你还记得原名叫王善，结果后来改名叫王福吗？受过这大善人所救，这大善人我说呀，哎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我们舅，对，你原来叫王善，改名王福，一点不假，我怎么能不认得您呢？哎呀，我想起来，想起来，老人家，你可苍老多了，还活着呢。你这话说的，我这腰板啊是有点弯了。这回咱们爷俩可见了面，彻夜长谈。就这样，王福哭着把当年所有的经过没隐瞒，向王光明王少爷讲述了一遍，最后把那字据拿出来。少爷，这玩意儿我留着，我当时是迫不得已才写这字据，这些年这钱我一点没花，一直包的那包拿出来。你要想活下来，不能贪生怕死啊，这事儿你活下来也得行，现在这银子我也不能要，所以我希望少爷你要活下来也不要贪生怕死。我也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我就等到今天。哦，老人家，感谢老人家，看看老天怎么摆布这些坏人。过去有那么几句话，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为什么修桥补路做了善事反不得好结果，这杀人放火之徒反倒逍遥法外，作威作福？我要看一看这坏人究竟有什么结果，老天究竟公平还是不公平。钱我没动，都在这儿。我知道你们老王家的钱我不敢带在身边，故此呢，哎呀，这次呢在这之前我就命人把这钱给取出来了。因为呢前些时不瞒你说，我就看见你了，但是不敢认，我认为是你，早就派人给取到这儿。少爷你回来了，这钱也取来了，如数的我就奉还。我的少爷呀，王光明也哭了，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这老头忠心耿耿，上哪儿找去，一点钱也没动，这真是我的亲人，我爹当年救他帮他也就对了。一了解情况，老头说我现在没办法，靠着自己开了茶摊儿，这地方四通八达，南来北往，能上我这儿喝茶的我都能了解他们的情况。现在你那个所谓的舅舅，这小子可了不得，在本地是首户啊，而且是富户第一，跟官府勾搭连环，非常的亲切，进衙门都走贫道，全都给买通了，所以他才逍遥法外。你们家的深仇大恨，冤趁海底，无人过问，谁管？这回你回来，老天爷总算睁了眼了，此仇不报，你也枉为人呐。少爷，一定要报仇啊！我也结识了很多人，家里养了不少打手，这些人都能帮忙，帮着报仇。老人家，你放心，时候未到，时候来祸与迟啊！这些年来，我学得满身的武艺，也不用你结交那些人。老人家，您就是我的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

0: 算账不可。好，少爷，需要我您就说话。哎，不需要别的，在您这茶棚里我好好休息休息，休息一个白天，到了晚上精液充沛，终身上下手持锦衬利落，干净利落，把应用之物都带好了，背好这把钢，全家人报显身手，要为全家人报仇雪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1600多年前，近代大诗人陶渊明写下了《桃花源记》，留下了一个令世人追逐的世外桃源。在我国叫桃花源的地名有很多，重庆酉阳，湖南常德，湖北十堰，江苏连云港，安徽黄山，台湾基隆，河南等地方都有桃花源。陶渊明《桃花源记》当中所记述的桃花源原型究竟在什么地方，学术界尚有争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大诗人的喜爱，对世外桃源跟随著名作家汪曾祺到湖南的桃花源去看一看。汽车开进桃花源，车中一眼看见一棵桃树上还开着花，只有一枝，四五朵，通红的如同胭脂。11月天气还开桃花，这四五朵红花似乎想努力地证明这里确实是桃花源。有一位原来也想和我们一同来看看桃花源的同志，听说这个桃花源是假的，就没有多大兴趣，不来了。这位同志真是太天真了，桃花源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桃花源记是一篇寓言，中国有几处桃花源都是后人根据桃花源记附会出来的，先有桃花源记，然后有桃花，中国选举出一个桃花源，这一个应该有优先权。这个桃花源在湖南桃源县，桃源就属武陵，而且呢，这里有一条小溪直通沅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是这样说的吗？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沅溪行，望路之远近。刚放下旅行包，文化局的同志就来招呼去吃擂茶，而擂茶之名久矣，此来一半为擂茶，没想到下车后第一个节目便是吃擂茶，当然很高兴。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扎木做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吃擂茶时还要摆出十几个碟子，里面装的是炒米、炒黄豆、炒绿豆、炒苞谷、炒花生、沙炒红薯片、油炸锅巴、泡菜、酸辣教头，边喝边吃。擂茶别具风味，连喝几碗浑身舒服，做茶的茶食都很好吃，教头尤其好。我吃过的教头多矣，江西的、湖北的、四川的，但都不如这里的又酸又甜又辣。桃源教头滋味之浓，实为天下之冠。桃源人都爱喝擂茶，有的农民家夏天中午不吃饭，就是喝一顿擂茶。问起擂茶的来历，说是诸葛亮带

冰岛这里，士兵得了瘟疫，便请名医医治无效。有一个老婆婆说：“我会治。”她熬了几大锅擂茶，说：“喝吧。”士兵喝了擂茶，都好了。这种说法当然也只好姑妄听之。诸葛亮有没有带兵到过桃园，无可稽考。根据印象，这一带在三国时应是吴国的地方。若说是鲁肃或周瑜的兵，还差不多。我总怀疑冬天兼卖擂茶，孟良禄茶肆调在冬月天卖七宝擂茶。这一本书在杭州人一天吃30丈木头，指的是每天消耗的擂杵的表层木质。擂杵大概就是桃园人所说的擂棒，一天吃30丈木头，形容杭州人口之多。擂杵可以擂别的东西，当然也可以擂茶。擂这个字呢，是从宋代沿用下来的。擂者，擂而细之之谓也，跟擂鼓的擂不是一个意思。茶里放姜，见于《水浒传》，王婆家就有这种茶卖。《水浒传》第24回写道：“便浓浓的点两盏姜茶，将来放在桌子上。”从字面看，这种茶里有茶叶，有姜，至于还放不放别的什么，只好确问了。反正王婆所卖之茶与桃园擂茶有某种渊源是可以肯定的。湖南省不少地方喝芝麻豆子茶，即在茶里放入炒熟且碾碎的芝麻、黄豆、花生，也有放姜的，好像不加盐，茶叶则是整的，并不擂细，而且喝干了茶水还把叶子捞出来放进嘴里嚼嚼吃了，这可以说是擂茶的嫡堂兄弟。湖南人爱吃姜。10多年前在醴陵、柳阳一带旅行，公共汽车一到站，就有人拖了一个瓷盘，里面装的是插在牙签上的切得薄薄的姜片，一根牙签上插5-6片卖与过客。本地人掏出脚把钱买得几串，就坐在车里吃起来，像吃水果似的。大概楚地卑湿，故乡人保存下了不撤姜食的习惯。生姜茶叶可以治疗的《本草》书上都讲过的。北方的农村也有把茶叶、芝麻一同放在嘴里生嚼，用来发汗的偏方。因此呢，说擂茶最初起于医治兵士的实证，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上午在山上桃花观里看了看，进门是一正殿，往后高处是古隐君子之堂，两侧各有一座楼，一名聂风，用陶渊明怨言聂清风诗意；一名玩月，用了刘禹锡的典故，楼阶三面开窗，后为墙壁，颇小巧，不俗气。观里的建筑都不甚高大，疏疏朗朗，虽为道观，却无甚道士气，既没有一气化三清的坐像，也没有伸着手掌放掌心雷降妖的张天师，楹联颇多，联语多隐括桃花源记此句，也与道教无关。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下雨的雨，芳菲的菲。今天我们带大家欣赏的是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桃花源是否存在于现实世界，并不妨碍我们了解历史，欣赏美景。根据记载，桃花源始建于晋代，到了唐宋时期呢，就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在元代的时候毁于战乱，明清以后呢又开始复兴。历代以来，孟浩然、李白、韩愈、苏轼等等大文豪都曾经到过这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墨迹。现今湖南常德的桃花源景区内开发了桃仙岭、桃源山、桃花山、秦人村等等这些景点，景区面积达到了150多平方公里，同时呢还有沅江风景线、战国。如果说你对那些新建的亭台楼阁不感兴趣，也至少可以享受到宁静的田园，那里的自然风光。

去钻了情人洞，洞口呢倒是有点像《桃花源记》所写的那样，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出极狭，才通人。洞里有小小流水，深不过人脚面，然而源源不绝，蜿蜒流至山下。走了十几步，豁然开朗了，但并不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后面有一点平地，也有一块稻田，田间插一木牌，写着千秋田，实际上呢，只有两间房子那么大，是特意开出来种了稻子应景的。有两个水池子，山上有一个雷茶馆，然后呢就又是山了，如此而已。因此不少人来看了，还想遇见几个避乱的情人，请到家里设酒杀鸡来招待他一番，这才满意。看了情人洞，便扶向路下山。山下有方竹亭，亭即古桌，四面有门而无窗，墙甚厚，拱顶无梁柱，云是明史所著，似可信。亭后就有方竹，为国民党的兵砍尽。竹子这东西每隔三年需删砍一次，不则即死，然亦不能砍尽，砍尽则不复长。现在方竹亭后仍有一丛细竹，导游的说明牌上说，这种竹子看起来是圆的，摸起来是方的，摸了摸似乎有点棱，但一切竹竿似皆不尽浑圆。这一丛细竹是补种来应景的，和我在成都薛涛井旁所见方竹不同，那是真正四角四方的。方竹亭前原来有很多碑，后来呢都被破坏了，剩下了一些石头乌龟昂着头空空地坐在那里。据说有一块明朝的碑字写得很好，不知还能不能找到他们。旧的碑毁掉了，新的碑正在造出来。就在碎碑残骸不远处，有几个石工正在钉钉地修建。一个小伙子在一块桃源石的巨碑上浇了水，用一块油石在慢慢地磨着，碑石绿如艾叶，很好看。桃源石很硬，磨起来很不容易，问磨这样一块碑用多少工。好多工啊，哪晓得呢，反正磨光了算。这回答真是有点无怀石之名的风度。满宿观旁的小招待所栏杆外面竹树萧然，极为幽静。桃花源虽无真正的方竹，但别的竹子都可看，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长，哎，真是所谓修竹，树都不粗壮，而都甚高，大概树都是从谷底长上来的，为了够得着日光，就把自己拉长了。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绿如竹叶，才一寸多长。修竹山山节子长，山中高树已经霜，经霜竹树皆无语，小鸟啾啾未抵忙。晨起至桃花观门外闲跳，下起了小雨。山下鸡鸣相应答，林间鸟语自高低，芭蕉叶响知来雨，已觉清流长小溪。做了一日武陵人，临去看到小伙子磨的石碑似乎进展不大，门口的桃花还在开着。说到这里，您是不是也想到桃花源去看一看呢？现如今的桃花源旅游风景区更加秀美，桃花源分为桃花山、桃源山、桃仙岭、秦人村等等这些景区，其中桃花山秦人村为桃花源的中心，有桃花山牌坊、桃花溪、桃树林、琼山桥、菊圃、方竹亭、玉仙桥、水源亭、秦人古洞、研制馆、集贤祠等70余处景点。桃花山牌坊系进入桃源仙境的山门，额题桃花源三个大字，两边石刻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的对联。牌楼两侧各依据一组古亭，每组四座，分别以民间传说中的八仙命名，占地1500平方米，称八仙亭。八亭造型迥异，特色独具。

唐朝著名的诗人刘禹锡《草堂》就在桃仙岭景区的东侧，草屋五间，竹树掩映。刘禹锡任朗州司马十年，常寓居于此，吟诗作赋。室内树有刘禹锡诗碑，屋后苍松，云雾缭绕，宅旁幽壑送风，清神爽谷。桃花湖水面60余亩，状如残月，垂钓荡舟，可遇可赏。10万红桃，一港松山，于池中凝翠异彩。传说一年七夕，湖上牛郎织女双双掩掩而来，忽然波影散乱，云敛霞收，二人也鸟如黄鹤。惜别桃花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下期节目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秀，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金秋十月正是蟹美膏肥的时候，正是一年啊吃螃蟹的好时节。但是呢，总是也有人劝诫啊，说这螃蟹呀它不能吃，特别是它不能多吃，这螃蟹呀不能和什么什么一块吃，这螃蟹呀谁谁谁它不能吃。那螃蟹到底怎么吃才更有营养更安全？螃蟹在吃的过程当中和哪些一块吃才更科学？螃蟹啊有这大钳子，有的时候收拾的过程当中，这螃蟹逃脱了啊，你想抓它回来或者跟它啊搏斗一番，极有可能呢被它的这个大钳子夹出血。那被大钳子夹住了，怎么成功脱身？

0: 被夹出血了，这是不是要打破伤风啊？什么情况下才要打破伤风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大螃蟹怎么吃，被大钳子夹出血了，怎么正确处理？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人们爱吃螃蟹，不仅仅因为呢它的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啊也是冲着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去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中国注册营养技师徐静老师给咱们说说啊，这螃蟹它到底有什么营养？
2: 它营养价值还真的挺高的，一个螃蟹可食部不算太多，螃蟹又不能多吃，所以它这个营养呀，可能在摄入我们体内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本身这个营养素还在，比如高蛋白低脂肪，它蛋白质含的基本在15，甚至比15更高，达到17，低一点的13点几。接着说的是蟹肉啊，它这在食物当中就算比较高的。为什么强调蟹肉？因为蟹黄它有一点问题，就是胆固醇比较高啊。就即便是蟹黄，它也含有我们常说的不饱和脂肪酸。比如说大肉、肥肉，那就饱和脂肪酸，它也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再有啊，钙呀、镁呀、铁，虽然铁含的不是很高，含的2.9毫克吧，不是很高，但是这些我们常说的营养素，它2.6毫克，这个都还算可以。钾呢，含180左右毫克的这个量，螃蟹的体内也富含这些营养素。总体来说，我觉着它是一个营养素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食物。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就推荐了每天的海产品的推荐量，对于我们整个膳食结构当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的，也是每天被推荐吃的。这个螃蟹它跟我们所说的鱼虾呀、贝壳类的东西通称为这个海产品。第一，螃蟹一般人不容易多吃，一个是比较费时，反正连吃再糟践，但是实际上这螃蟹吃起来还算是比较费时的。3分钟拆一个螃蟹，完全的分解各式各的部位是不容易的，所以它吃的时候是比较麻烦。再有一个，它比起我们平常吃的海虾呀，经常吃或者容易吃过量的食物，吃的也就是它就这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尝尝鲜，它不是属于大量吃，比如鱼我一星期吃2次，虾我可能吃的难，可能吃的更多，螃蟹它还有一定的应时应景啊，这么一种食物。
3: 对，这秋天的螃蟹呢，就有点像春天的野菜一样哈、过了这个村它就没这个店儿了哈。
2: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减少一点这个各方面的顾虑吧，完了呢尝尝那些
1: 应急时刻。
0: 其实啊，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还好，您要是到欧美的一些国家去啊，您就会发现就这个五仁月饼啊，里面5种果仁，这能吃的人他都非常的有限。不是呢对这个核桃他过敏，就是呢对那个仁他过敏，原因当然也很多。那吃螃蟹有的人也过敏呢，您过敏吗？反正有一次啊，我不知道吃什么海鲜，因为呢我是点了个外卖啊，那个外卖呢是一个海鲜拼盘，就是里面有各种海鲜，也有呢一些平时我不常吃的。然后吃完了以后，哎呦，我的嘴就肿了，这个嘴啊就感觉到哎呦不是自己的了，它变硬了。然后呢嘴的一边啊，这个面部的肌肉也僵硬了，摸一摸，哇，像个锅底，好硬啊，像个壳子。我当时啊心中一惊，我心想完了，这得多长时间才能消下去啊哈。幸亏呢那会儿大多数情况下咱们还得戴口罩哈，所以掩饰了掩饰，那彻底消下去也2-3天了。我给您说啊，就那个锅底儿的感觉一度呢都蔓延到眼皮子底下了。所以之后呢，对于一些呢新的海鲜，我一直呢不敢拓宽我的食物的领域哈，吃的是比较保守，吃点虾呀，吃点蟹。那咱们来听听徐静老师给咱们说说，这什么样的人他不能吃，什么样的人啊他要少吃螃蟹。
2: 我是不能吃的，以前我也不知道，但有一次我们营养师对一个店的螃蟹，因为他这店比较好，我们想探店，从营养啊、食品安全、食品卫生方面制作的口味，我们组织一个团队去探店，就过敏了。确实是我第一次吃螃蟹过敏。
3: 第一次
2: 啊，对，

0: 完了，我就跟我们一个就比较权威的一专家说，我问了他，我说你有什么反应？结果人家一个团队去的，大家都没有问题，只有我问题有问题。我就想，哦，那我可能过敏。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同样尝试了，就很少很少，又有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所以我就觉着我是属于过敏的，这个过敏的人群或者不耐受的人群，不管什么季节，不管应时不应景，我们也不能轻易尝试。
1: 曲老师，您当时过敏的这个症状是什么？
0: 就是像我们普通的肠胃炎是一样的，恶心啊，呕吐啊，就身体就极度的不适。估计几分钟吧，像吃坏了肚子一样。人跟人还不一样，有的人起疹子呀。总而言之，过敏是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1: 那大伙儿说了，哎呦，这花粉过敏咱们知道，反正过敏啊它都是有原因的啊，就是变态反应呗，过激的变态反应了。海鲜特别是螃蟹，它为什么要过敏啊？这螃蟹里面到底有什么呀，引得有些人过敏，而且那么严重的肠胃的那种翻江倒海。咱们继续来听徐静老师的介绍。
0: 是由于啊，人体对螃蟹中的蛋白质或其他成分产生了免疫反应，免疫系统呢就将这些物质啊视为外来的入侵者，并释放出来一些化学物质如组胺来抵御它们。那对于我们看呢，就是引起了一些过敏的症状，比如说胃肠道不适、呕吐啊、腹泻呀，甚至皮肤瘙痒啊、这个皮疹，还有呼吸急促的。那对于我们如果有这个过敏现象，就避免吃螃蟹和螃蟹有关的食品，再发生过敏就不值得了。还有过敏严重的呢，您就赶快就医，别给身体啊造成太大的伤害。
1: 那您要是过敏，那真是得不吃哈，别说少吃了。可有的人呢，他也得少吃。反正呢，我记得啊，这总少吃，为什么呢？家里人就说了，这是因为螃蟹啊，这个活血化瘀，所以呢，孕妇吃了呢，容易引发流产。当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您在这个特殊阶段，您争取啊，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嘛，所以少吃。那咱们来听听徐静老师给咱们说说，从这个螃蟹的特点来看，哪些人您少吃点儿。
0: 过敏的一类人群以外，螃蟹比较寒，脾胃不是特别强壮的人，他吃螃蟹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老的、少的，脾胃本身就不够坚强的，或者说孕妇，就是怀孕的过程中，不要轻易尝试一些以前没吃过的，只要它够新鲜，孕妇吃完了以后没有不良的反应，那你平常又吃，那你就吃。如果平常怀孕之前几乎不吃，怀孕以后身体又比较弱，我觉着你也没有必要说我现在尝试它好，它有营养，我就把它添加进去，也没有必要。没吃过的海鲜在这几个月你就忍一忍，没有必要去特意尝试。
2: 对，
0: 就我倒觉着吧，特别鲜的螃蟹它好像跟谁搭一点都不可，别多啊，咱都说适量。如果不新鲜的螃蟹，您跟谁搭它都可。所以这些的首先新鲜。再一个，比如说本身有痛风啊、高尿酸呀、或者肝呀、肾呀有些问题的这些朋友，还是比较敏感的，对螃蟹啊，您可以少量的，或者在医生的建议下，就是别贪图这一口，别导致我们因为吃导致了不愉快。
1: 您想平时您啊就有这个高尿酸血症，甚至痛风。那就不用说了，那痛风那就是体内的嘌呤代谢它异常导致，那平时呢那就得保持一个低嘌呤的饮食。可是螃蟹呢是海鲜，这海鲜呀它就几乎没有这嘌呤比较低的，几乎呢都是高嘌呤的食物，因此呢那您也别吃了，您要特别馋啊您就尝上一点儿，以免呢这个痛风加重。
3: 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咱们说的是螃蟹怎么吃更安全更营养，另外呢被螃蟹夹了啊，那怎么正确的处理才能减少自己的损失。刚才咱们说了什么人您别吃，什么人您少吃，那下面啊咱们给那些呢能吃的人说说。不得不说啊，这两年这螃蟹真的是比以前便宜多了哈、以前的螃蟹哎呦动辄一个就100多，那真是一个高端食材呀、但是现在呢这个螃蟹还是便宜了很多，你想这个3.8两啊，甚至特大的4.2两啊，也就60-70块钱，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品种不一样哈、会更便宜一点。您像我呢订的那个某某湖的券哈、它呢就是告诉我说你9月24号再订，在这之前呢我们不开

0: 开壶啊，我也是刚刚下单。但总体来说呢，这螃蟹啊，它还是一个不太便宜的食材，谁也不可能呢把它当这个豆腐白菜天天吃。那如果要吃，咱们就得吃的这个节约点儿，同时呢也吃的这个物有所值点儿。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徐静老师呢，他作为营养师，他给咱们说说这螃蟹怎么挑、怎么做，哎，特别是怎么吃才能够又安全又有营养。
1: 买的时候要新鲜，这个能看得出来，螃蟹它比较结实，看着，
2: 嗯，
1: 完了做完了以后，它那种红很好看，我看经常人用螃蟹拍照，就它那种红特别亮，色彩特别好看，钳子特别有力量，哪个部分都是严丝合缝的，眼睛也是亮的，不是那个乌噜巴秃的，就一动它非常非常活泼，就你去买的时候，它恨不能从池子里头往外窜往外爬。选螃蟹的误区还不多。来到吃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吃蟹黄、蟹肉、蟹膏，里边五脏六腑那乱七八糟的，说别吃那蟹肠、蟹胃，像那个腮呀、和蟹心，哎呀，这就分不清，分不清。那你就索性把你能吃的挑出来，剩下的五脏六腑看着呢就不要了，就完了。那个能吃的，一般大家能分辨，但是不能吃的，大家一般分不清哪个部位可能不太
2: 好。对，吃膏啊，还是肺呀、
1: 啊？
2: 哈
1: 啊，对，那我们就吃黄肉。这是最起码的，就钳子里那肉特别嫩，特别新鲜，但是比较费劲，本身对于我们不太会吃的人有点浪费。
2: 把这个比较脏的给吃了，不该吃的也给吃了，我估计是该吃不该吃的吃了，这种可能性大、
1: 对对对，不会像人家那么专业的人吃的那么，比如冷藏一天啊，明天。但是我觉着买来最吃是从味道、从营养、从安全来讲，最好的就是现摆现吃，
2: 对对、
1: 处理是必须的，犄角旮旯都给它小毛刷呀、收拾干净了，这是必须的，把它表面清理干净了，蒸的时间怎么也得蒸透吧，少的话一公斤我就情愿给它蒸的过一点，我也怕不熟不透，
2: 对对，
1: 虽然我不吃，但是我有这个负责干这活，我一般都得蒸个最少18-20分钟吧。
2: 嗯嗯。
1: 那有的朋友说比较细，我卸下来这个蟹肉是吃不完的话，一天两天还是就给它解决了。
2: 嗯嗯。
1: 冷冻可能会相对时间长一些，但是冷冻完了不太好吃。家里边冰柜的东西同时都存在的这个细菌繁殖的问题。
2: 对。
1: 它只是抑制，它不能完全灭，它没有这个功能，就是大家凑齐了买了就蒸了就吃了就完了。
2: 别放啊。
1: 别放。
2: 嗯。
3: 应急时刻。
0: 那螃蟹啊，它也可以做成很多的口味啊，什么蟹黄汤包啊，啊蟹味粥啊，避风塘式的、油炸的、清蒸的等等。那如果单单从这个营养的保存的角度来讲，哪种烹饪方式它最好？咱们来听听啊，徐静老师的推荐。
1: 我觉得蒸，就直接蒸，直接蒸味道不变，特别鲜。完了蘸点这个醋汁和姜汁，可以去腥。搁点姜汁，搁点醋，不但口感好，而且还能去一些寒气。
2: 嗯
1: 啊，它也可以提升一些它本来的味道，这么吃显得更鲜美。我觉着清蒸最好，但是有的朋友吧，他是这样，他可能会剩了一些这个蟹肉，比如用一些蟹肉去煮一些粥，完了用一些蟹肉去做一些，加点面粉呀，轻轻撒一点盐，或者搁一点胡椒粉什么的，摊小饼儿，这些都可以。现在我们吃的方法也非常丰富，大家就是思维就打开了，就我想怎么吃我这个蟹肉就怎么吃。但是我觉着蒸，从营养上角度来说，蒸最鲜，而且保存特别好，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添加的什么调料什么的。但有的朋友说他喜欢把蟹肉打散了以后做大鱼鲜了，哎，人家就爱吃这种鸡蛋加蟹肉这种蛋羹，或者说这个蟹这蒸肉包，就蟹肉跟肉一起蒸小包，哎，人家可真是，人家说鲜掉牙，
2: 蟹肉汤包哈，
1: 就蟹肉汤包口感不一样，都可以在我们第一遍清蒸以后然后再尝试那几种做法、我觉得这样用法比较完美。我先蒸，但是不一定都吃得了。现在的人呢、吃的时候都很节制，好东西不多吃，适度，所以会剩一些这些。我觉着您在像我们刚才说的方法，就充分利用了，一点不浪费。
2: 对于大家这样的一种吃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配食啊，喝点什么呀，再吃点什么呀，还有哪些从营养或者安全的角度的

0: 些提示。
1: 螃蟹它只是当做一种食物，不能当做一个整餐。就是说我今天这一餐主食我也不吃了，菜我也不吃了，该喝的汤我也不吃了。我认为把它就当您该做点汤做点汤，找个绿叶菜，就是我们该怎么走的这个一个餐的搭配我们不变。那你说我这顿我买了螃蟹了，我主要多吃一点，完了把螃蟹算作其中一道菜。螃蟹含蛋白质低脂肪，完了含钾呀镁呀，甚至含有锌的等等营养素，但是它不含淀粉，没有膳食纤维。那你要说你吃完了让胃里头舒服，从这个角度来说您不也得吃点主食吗？
0: 对，
1: 对吧，
0: 别吃这个螃蟹宴了哈。
1: 哎对，螃蟹宴人家即便真做螃蟹宴，人家也考虑的很周到，人家不去单得螃蟹一种食材，人家也去搭配别的，我们额外搭配点自己他没有的。我们不是说也非得较真这一餐的营养，我们的目的是让您胃里舒服。
2: 所以您看啊，您在网上买螃蟹，一般来说的卖家都会告诉您说，您当天收到您就最好就赶紧吃了。为什么呢？您吃的越早，这螃蟹它的鲜收到了这个已经死的螃蟹，您赶紧和商家联系，商家呢给您退钱或者再给您补发，这是一方面啊。但对您自己来说，那个已经死了的螃蟹建议您啊还是扔掉，因为呢死螃蟹啊它呢就不能够像活螃蟹一样通过体内的新陈代谢把这个细菌呢排出体外了，那这细菌就在体内大量的繁殖分解蟹肉，就会产生毒素，那吃了以后啊它不是说过敏，它就容易食物中毒。另外呢，吃螃蟹老人们都说啊，你不要和这个西瓜呀、柿子啊、雪梨呀、鸭梨呀这一类的水果放在一块儿吃，因为它们也都比较寒性哈，说有的人哈他容易腹泻，容易腹痛，容易呢引发这个肠胃的不适。那同样的道理，一些寒凉的饮料咱们呢也就别跟着螃蟹一块儿吃了。您比如说这个啤酒，很多男士呢来一盘海鲜啊，喝一瓶啤酒，那这个啤酒呢它呢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加速血液的循环，使螃蟹当中的蛋白质的分解这就受到影响了，不仅呢容易消化不良，那也容易导致高嘌呤啊。哎，说到这个嘌呤，再唠叨一句，您想那猪肝鸭肝鸡肝牛肝羊肝是吧，它本身也是嘌呤高的食物，那就更别和螃蟹啊这种不会导致体内的尿酸数值增高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螃蟹啊，怎么吃又安全又营养？那吃螃蟹的时候啊，难免呢要去烹饪这个螃蟹。有的时候呢，哎，这螃蟹啊，您看它可能是绑得比较松啊，哎，您拿它的时候啊，它一秃噜哈，它跑了。甚至呢，有的螃蟹您刚把它拿回家，它这绳就已经松了。等您找的时候啊，人家逃之夭夭，您到处抓它。抓的时候啊，人家奋力反抗啊，哈，大钳子毫不客气的就夹在了你的筷子或者手上。那这两天啊，因为螃蟹新上市，哎，大家心急吃螃蟹，手被夹住的事儿并不少。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相关的报道说的就是广东的市民高先生买了几只蟹回家煮，在清洗的手指的事儿。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他的遭遇。
3: 回头的话，他的腰力，他妈他这个，
4: 那没办法，
3: 拿起来我怎么给你背的？
4: 你不拿起来我也
3: 是啊。
5: 你看表情是，他可能是忍着哈，还不想表示出太痛苦的样子，其实真的很痛苦。哎呦，
3: 你不要去抓它了，你还去抓它干嘛？
5: 哎呀，流血了都！
3: 哎呦呦！
5: 哎呀，
3: 好了是吧？不拿起来，我也是啊！你想办法拿起来，手拿起来，拿到上面来。
6: 不是被螃蟹夹着，他居然找了消防。
2: 那您听都能听出来，哎呦，这男子的手呢是被夹得很呐。这螃蟹啊，你是越甩它越夹。于是呢，这男子实在没办法，那都求助了119了。你想119接电话还得往这儿赶呢，疼着呢。那一旦被夹了怎么办？咱们因为他常年呀、要和螃蟹打宴。
7: 我是把他的蟹钳啊、蟹脚啊全部抓住的，所以翻肚脐比较安全。那朋友们，如果像我这样抓的蟹张牙舞爪的，然后你在你小拇指翻在肚脐啊，动作一定要迅速，来咱们一马，对不对？这是警戒的，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被他夹住手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螃蟹慢慢的、慢慢的放到地上，它会自己松开钳子爬走。你越是用力扯，它越是夹得紧，你就会越疼。所以被夹住的时候不要慌，对吧？然后把它慢慢的放下来。

0: 这个才是最安全的方法。
1: 看力道非常强，拽不掉。这个夹子的力道是非常的大。你看我放手了啊，哎呦，它松了。
2: 您得给他一些安全感，他才能给您安全啊。但是呢，有的时候这螃蟹太使劲了呀，他就容易这个伤口他夹得比较深，夹烂。那有的人啊，他那伤口可不是一点点的伤口，他有点深呐，这会不会存在破伤风杆菌或者创伤弧菌感染的风险？你特别是小孩儿啊，用力甩，皮儿又薄，越甩越紧，越甩呢夹得越牢，一松开得手指头破了，哎呦，又撕裂，伤口又比较深。那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打破伤风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曹大夫的他的介绍。
3: 如果伤口较深，我们仍然建议患者注射破伤风抗毒素，为了减少其他细菌的感染，一些抗生素也是应当使用的。在被螃蟹夹伤以后，尽管螃蟹身上携带破伤风杆菌的机会不多，但是对于一些被捕捞上来的螃蟹，仍然会有携带这种细菌的可能。被这些螃蟹夹伤以后，如果伤口较浅，我们进行清洗操作以后，大多数情况不注射破伤风抗毒素也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伤口较深，尤其是出血不多，而且伤口细而深的情况，那么还是建议患者注射破伤风抗毒素，以减少不必要的感染。
2: 所以呢，螃蟹一旦逃跑了，您再抓它的。
4: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为九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柏林墙矗立的近30年里，民主德国，也就是东德，和联邦德国，也就是西德，曾长期秘密进行过一场交易，就是西德花重金营救被东德政府关进监狱的政治犯，赎买人数也堪称历史之最。有33,755名东德政治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自由。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秘这段荒诞的历史。当年所有媒体与当事人都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这次秘密交易的主要操盘手，前联邦德国内部关系部国务秘书、法律议员瑞林格尔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赎身》。1963到1989年间，东西德政治犯交易实录，才让这段东西德之间冷战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浮出水面。两德之间的这次人权交易，开始于1962年的圣诞节。这次人权交易的赎金，成了国库空虚的东德政府一座挖之不竭的金矿。从1963年到1989年之间，西德政府为东德的政治犯赎身，向东德政府支付了数十亿西德马克的现金和货物。瑞林格尔，这个在交易过程出生在柏林，从1963年开始，主持东西德政府之间的这种特殊的非官方的交易。他不仅是东德的政治良心囚犯，还成功的在柏林墙修建之后完成了近2000名儿童回到西德父母身边的善举。另外，他还负责操办了不少东西方之间的间谍交换事务。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东德，政治体制完全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对于政治异议人士采取镇压手段，毫不手软。在全东德大大小小上百个监狱中，包岑第二监狱臭名昭著，被称为也就是国家安全部的特别监狱，专门囚禁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这个监狱位于德累斯顿东北部50公里的地方，监狱建筑的墙体有1米多厚，

0: 这座五层楼高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直接隶属于国家安全部，是东德令人毛骨悚然的区域。整个监狱只有一道沉重的铁门通向遗忘的角落。每一个到这里来的政府异议者都会被监狱当局宣布从此您在画面上消失了。包存监狱里有一排特别的牢房， 2.5米长， 1.5米宽， 被囚犯们称之为老虎笼子或者防空洞，违反监狱纪律的犯人的，按照东德的法律明文规定，监狱使用铁镣不能超过21天，可是包存监狱管理人员非常灵活，他们把犯人套上20天，然后间歇一天之后又继续给他们戴上铁镣。被送到这里的政治犯的罪名五花八门，有煽动敌视国家罪、 背叛国家传递情报罪，包括把学术文章发到西德也是要获刑的。在西方出版了《选择》一书，就被判8年监禁，其他的罪名还有危害国家和社会稳定罪，还有叛逃罪等等。东德政府执政40年间，共逮捕判罪的政治犯高达20万人，至少有160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 其中有66名是因为反对国家罪，比如间谍、破坏、泄密， 以及1953年6月17号 东柏林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东德执法人员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枪击后脑勺，死者不被埋葬，大多是送往莱比锡的南城墓地火化，其骨灰被混在建筑砂石里用作建筑材料。 1961年 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挡逃往西方的公民。有不少人在越境时被枪杀，没有偷渡成功的人都受到了5年以上的监禁处罚。德国著名的电影摄影师施密特莱特维因，就是因为偷渡失败被关押在这里。东德的人权状况受到西方的关注，特别是作为同一个民族的西德人，对于东德同胞所遭受的政治迫害 和自由限制感到十分的同情，觉得帮助他们责无旁贷。从1962年开始，西德政府由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巴策尔负责，成立了与财政部统一协调的援救小组，对外的称呼叫做教会事务B组。瑞林格尔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秘密交易的创始人和掌控者。 今天，这个退休的法学家成了那次交易中硕果仅存的少数证人。虽然他不太德国特别慈善事业来定义这次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并不带什么感情色彩。不过，这次交易确实是一次人的买卖，所以回忆录书名还是使用了这个使人感到非常敏感的词。那么， 这种交易怎么会发生呢？1962年，东德的人权问题受到联合国关注，东德政府首脑为了修饰自己在国际上受到损毁的政治形象，并能够使国家的财政起死回生，就产生了这么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 私下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以政治犯交换赎金的意愿。尤尔根斯坦格是西柏林的一位律师，他持有联邦德国的身份证，可以在东西柏林活动，并且与东柏林的同行关系密切。于是，东德通过他向西德政府传达了这么一个消息。接下来，西德派出瑞林格尔负责进行这笔交易。
1: 开始，交易好像在黑手党之间进行，双方没有协议，也没有签署什么可能泄密的文件。如果认可，就通过握手来表示，好像在牲口市场做成了一次买卖。瑞林格尔说：“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这些人。”对他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应该让谁获得自由？
2: 这里是 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制定赎买对象名单是一个折磨人的过程，瑞林格尔必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研究那些在东德监狱里坐牢的近 1.2 万名政治犯，要不断地把上面的名字筛选划去。他认为那简直是一次命运的游戏，他努力要做到公正，对所有的人都公正，因为每一个档案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想来真是太令人恐怖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63年，东德政府给西德的第一批交换囚犯的候选人名单有1000人，可是后来东德政府将人数逐渐减少，减少到500人，后来又减到100人、10人，最后只剩下8个人。现在双方要讨论的问题，这8个人的赎金究竟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联邦德国政府愿意出多少钱来交换他们，每一个政治犯要付多少钱。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怎样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问题。当时东德提出赎金的金额依据是，一个普通工人只要3万马克，而教师比较贵，要4到5万马克。但是一个医生的培养费，国家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这个培养费用就应该是赎金的额度。当然双方都知道这不是明码实价，大家还得讨价还价。这个讨价还价是在瑞林格尔和他的东德谈判对手佛格尔律师之间进行的。他对记者说，当然我要尽量的把赎金压到最低。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于是东德的8个囚犯，西德要付32万马克的赎金，而且是现金。那是1963年的秋天，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冰封时代，东西德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一个西德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可能就这样简单的带着如此巨额的现金走到东德。为了使这笔交易不致告吹，对于媒体和海关都必须要保密，佛格尔把几个囚犯从东德监狱里接出来，同时他还要求把全额赎金交给他。于是瑞林格尔和自己的助手律师斯坦格坐车去临近东柏林的勒尔特尔地铁站，在车上他和斯坦格坐在一起，让斯坦格提着那箱马克。瑞林格尔回忆道，当火车来到东柏没有注意，才让赎金坦格的手里拿到了那一箱马克，这样8名政治犯才算获得自由，简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在这8名囚犯获得，政府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交换名单，政府让瑞林格尔又从一张长长的囚犯名单里做还价、拍板、制定交换的日程。就这样，瑞林格尔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这种交易，使东德政府向西德方面释放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囚犯。直到1989年的秋天，东德柏林墙倒塌，一共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而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瑞林格尔说，这些被赎出的人都是良心囚犯，没有刑事案底，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人重新开始生活，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我的谈判对手，比如东德的律师佛格尔，他自己就很清楚是代表了非正义一方的，不过他通过这些交易成为东德最富有的人之一，住豪华的别墅，开昂贵的金色奔驰轿车。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一位诚实的谈判对手，他答应了什么一般都会兑现，在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政治。也许我们都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不愿为此而产生争论。佛格尔在东西德统一之后，由于他在东德

斯塔西机构里扮演的角色受到司法机关的收审，不熟东德政治犯的交易中，他于2008年寿终正寝，终年83岁。他曾经评价自己说，我的人生道路不黑也不白，应该是属于灰色的。瑞林格尔的回忆却是常常带着欣喜。他在《交易实录》这本书中介绍，多年后的一天，当他骑车穿过柏林布兰登堡森林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人在叫他，是一对夫妇。瑞林格尔停下车，一个老者站在他面前，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瑞林格尔先生，是您救了我的命。他就是塞德尔，是前东德著名的自行车赛车手。在1961年柏林围墙修建好不久，他就尝试往西边出逃，并帮助别人从地道里偷越边境奔向自由。后来他被东德斯塔西的线人出卖，被判处无期徒刑。是瑞林格尔在1966年用一轮船玉米的代价把他从东德的监狱里赎了出来。交易快成功的时候，东德政府却出尔反尔，要将塞德尔的名字从释放者名单上划去。是瑞林格尔威胁将运往东德的玉米轮船停在不来梅港口，坚持要对方释放塞德尔才发货，东德政府被迫让步，塞德尔才终于获得了自由。救赎出来的人员被一辆特别的大巴车送往西德，这是一辆带卫生间的豪华大巴，外形奇特，车身用蓝白相间的条纹装饰，特别的醒目。大巴一出现在东德，就有不少的政治犯人获释，很快东德人就给这部大巴车起了一个外号，叫神奇大巴。这部神奇大巴属于西德黑森林的客车运营商莱希尔特。客车上还有一个小秘密，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车主特别为客车制作了双面可以翻动的车牌，当客车要过境的时候，司机就会按一下按钮，将要去的国家的车牌翻出来。在西德境内行驶的车牌号是 HUX3， 在东德境内则是 IA4832。 这部车从东德运送被政府贩卖的人口，必中途休息在车辆稀少的，这样这些特别的人物才能悄无声息地从东德卡尔马克思城的集中营出发，穿过萨克森森林，送到西德法兰克福附近的吉森的接待营。迪特里希·科赫博士就是其中一个获得自由的幸运者。在多年后，他回忆自己是怎样从东德监狱被运送到西德的吉森收留营的。在那里，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些都是东德国家安全局通过律师佛格尔转交给西德有关部门的。抵达收留营那天是周末，办公室休息，他没有西德钱币，就在街上向人要了一点钱，去邮局买邮票，给他父母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和他一起获得自由的还有一位东德人民军的士兵，他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坐上了神奇大巴，进入了自由世界。还有一位叫基尔西的人牢，于1984年被赎出，后来创建了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协会，并成为主席。瑞林格尔从来没有乘坐过这辆神奇大巴，因为他害怕会与自己赎出的人之间产生太重的感情。瑞林格尔从来没有感到与东德政府做这样的交易有什么不妥，谁违反了道德呢？是那些要钱才放人的人呢？还是那些付钱帮助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呢？瑞林格尔经手的前四次交易，使798名东德政治犯获得自由，都是通过这种现金交易进行的。从1964年的10月之后，西德方面就再也没有用皮箱交付赎金了，而是以货物形式支付赎金，以缓解东德粮食和原材料的缺乏，比如咖啡、可可、水果、谷物、化肥等物资，以后还用了石油、工业金刚石以及铜材等工业原材料。

西德方面希望通过这样的货物使那边的兄弟姐妹的生活能好一些，然而这些货物在国际市场上变卖了，以充实他们羞涩的银行账户。通过这种方式，西德政府给东德政府输入了多达34亿西德马克的现金与货物。有人计算过，以当时的东西德马克的实际比率， 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不少灰色费用，西德政府的人权赎金实际上至少支付了80亿西德马克，赎金存入了在东柏林的德意志商贸银行开设的东德政府的两个账号，一个是昂纳克总书记账号 0628， 一个是斯塔西，也就是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的账号 0528。 有时候在昂纳克的账号上存款多达1亿马克。其实这笔钱并没有成为东德政府的救命钱，反而成了他们的棺材钉子，因为东德政府出卖囚犯的事实逐渐从监狱传到了社会，使人民更加认识到了政府的真实面目，并在制度里和心中埋葬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仰。瑞林格尔对记者说， 我们都知道东德政府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我们总是期待着两德统一，不过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 在1989年11月9号， 我在柏林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同胞在一起，和别的所有人一样高兴地嚎啕大哭。直到东德政权结束，两边对秘密赎买政治犯的许多细节都讳莫如深。 1992年6月3号， 德国联邦议会就这次持续了26年的秘密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听证会，迷茫的历史才得以清晰起来。瑞林格尔在会上作为证人报告了人权交易的全部主要数据。 最少赎出的人数是1966年不到500人， 5年多达2500多人。 在1963年， 平均每位政治犯的赎金为 4.5万马克， 到了1982年， 赎金达到了9.57万马克。 如果是带家属的人， 每人要支付的赎金为10万马克。 瑞林格尔退休后创办了德国共同发展协会并担任主席。前些年他为修建和平革命和国家统一纪念碑而呼吁，这座自由统一纪念碑 由斯图加特和柏林的两家建筑设计所联合设计，具有非凡的意义。碑体不是常见的那种直插云霄的伟岸，而是以一种沉重却又步伐轻盈的姿态亲近大地和人民。这座纪念碑不仅仅是纪念1989年东德的那场以高克等公民为代表的和平革命，也纪念了西德人民为了帮助东德获得自由 所付出的努力。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气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每日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作家保罗·柯埃略的作品《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这是一本世界级的畅销小说，被称为改变读者心灵的神话预言，为无数迷茫者点亮心灯。如果你正处于迷茫，不妨读读这部作品。1988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横空出世，迅速风靡全球。如今30多年过去，这本书依旧热度不减。它不仅仅被翻译成81种语言，畅销160多个国家，还被数百万读者评为能彻底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书籍。小说讲述了一个牧羊少年为了完成梦想，不惜卖掉羊群到非洲寻宝，在历尽千难万险后，他才发现原来宝藏就在出发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带我们跟随圣地亚哥完成了一场寻梦旅程，他告诉我们，人生这场马拉松，你做什么选择就是什么命。有些人不敢迈出追梦的第一步，于是抱憾终身。有些人被途中的苦难打倒，追梦的脚步戛然而止。有些人贪图眼前小利，梦想之地终不能至。而那些真正的高手，他们始终坚定最初的目标，并为之不懈努力，最终成全了自己。寻宝归来的圣地亚哥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梦想，他的故事结束了，但我们每个人寻梦的故事还在继续。余生悠长，愿我们能

0: 情满四集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马宴期音乐假日开启多元文旅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京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启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 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征、陶芳芳报道。秋然满香，星河入怀，10月2日松瓣星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情满四集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马族乡茂山古树生境花园举行。活动紧扣松瓣星河全域生态文旅提升核心 IP， 以古树新生星空之约、满香记忆、松露寻踪为叙事主线，打造沉浸式圈层化特色化文旅盛会，标志着全乡金秋文旅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1: 作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京畿四集汇聚茂山环节特邀北京最东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最西房山区蒲洼乡鱼斗泉村、最南大兴区鱼筏镇十里铺村、最北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四大极点乡镇村代表齐聚茂山，围绕两山理论、乡村实践、生态赋能、乡村振兴开展深度对话交流。四方代表共同签署北京东西南北四级镇乡协同发展协议，联合发布协同发展倡议，未来将从党建联建、产业联动、文旅连线、宣传连推等维度系统发力，构建北京四级村镇联动发展、协同赋能的全新格局。
2: 四级协同发展啊，应该对于很好的这个载体和契机，今后的工作呢，我们开展联系啊，共同推动四级联动引领啊四级的这个乡村振兴，再有呢就是在产业发展上形成这个四级联盟的这个 IP 共享，共同发展啊，发挥好啊四级不同区域的这个特色，共同打造啊北京四级的旅游线路。
1: 伴随四级协同的共识落地，喇叭沟门满族乡发布白桦之约、古树祈福、天文观测点三大北京北极特色打卡点，打造兼具浪漫氛围与文化内涵的沉浸式文旅场景。现场同步举行北京天文馆茂山天文观测点揭牌仪式，该乡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善。
3: 茂山村是北京最北的天文观测点，这个观测点今后将面向广大的天文爱好者开展星空观测、天文科普、研学实践等各类活动，打造集体验和科普于一体的星空文旅目的地。
1: 活动特设智慧茂山共话公文环节，来自民族历史非遗保护植物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满族文化传承、非遗乡村赋能、旅游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喇叭沟门满族乡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4: 下一步沟门的发展应该乘势而上，我们要把我们的星空、古树、森林、非遗、民族等这些个资源整合起来，通过生态保护、宁夏经济，通过协同发展，把我们的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科普研学、户外休闲、艺术写生、文学体验、宠物友好和数字游民这八大旅居场景切实地推动落地，从而打造森林氧吧、星空小镇、旅居圣地、幸福沟门。
1: 活动期间，钢琴独奏《月光》、现代舞《星河相遇》、满族非遗《二奎摔跤》等精彩文艺演出接连登场，山地自行车集结林海古道，开启森野骑行巡游活动。现场布设的四季好物市集里，非遗捏面人、松露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游客驻足体验。据了解，本次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聚焦高知研学、新潮青年、康养旅居三大核心客群，推出星空观测、古树科普、山野探秘、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5: 10月2日，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启幕。

0: 一直持续至5日，音乐演出、创意市集、喜剧现场、潮流运动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在湖山秋色之间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作为阿那亚自有现场品牌阿那亚 Live 落地北京的首个音乐节，活动创新采用去中心化双舞台模式，来自6个国家的30余组音乐人齐聚湖畔，以流行、摇滚、电子、R&B 等多元音乐风格分别登上蜂鸟、湖声双舞台，解锁多元新潮听觉体验。不止于聆听，现场还配套顺风耳声音游乐场，带来声音装置、音乐实验、工作坊、互动体验、美食及市集等内容，乐迷可参与现场互动体验。轻松愉悦的氛围并未止步于演出现场，而是进一步蔓延至整个阿那亚雁栖湖小镇。小镇 A 区广场变身开放的假日客厅，打造了不少生活场景。串串门 Open House 市集、依托共享餐桌、创意市集、互动游戏、主题展览等多元内容，营造出沉浸式休闲氛围，让音乐之外的假日体验持续延伸。
1: 国庆节来嘛，然后就跟家人在这个小集市上，就觉得挺新奇、挺 chill 的，然后也很放松、很自然，有好多做小手工的呀，还有很多小动物，还有很多这种文化创意类的东西，然后跟邻里之间可能有这种交互，我们就觉得挺惊喜的。
0: 与此同时，湖风篮球赛、无界足球友谊赛、皮克球趣味体验、体能挑战赛等多元运动项目接连开展。低门槛高互动的玩法适配全年龄段游客，让市民在湖畔仙氧中释放活力，乐享金秋。
2: 首先我觉得这边阿那亚这边的一个就是球场一个设施啊什么非常齐备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草地啊，然后球门都是很新的，然后第二就是它这个风景啊，还是非常享受的。
0: 潮流休闲业态持续加码，当天阿那亚剧场怀柔上演单立人喜剧拼盘，满满欢乐氛围。
3: 我觉得今天这场还挺好的，第一次看单人，气氛还挺活跃的。
4: 书籍在雁栖湖畔开集，为期4天的活动中，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
5: 书海集市人气高涨，中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新经典、摩铁、中信书店、新华书店等20余家优质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齐聚，精选人文社科、前沿科普、少儿读物等丰富品类。其中10余家头部出版机构的加持，将更多更好的资源带到了市民游客的身边，也让大家享受到了更多专属折扣。活动还推出了惠民福利，图书折扣65折起，文创85折起。书海集市的热闹离不开各有侧重的选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新华书店、中信书店等综合书商则集纳优秀作品供读者按作者
6: 买了一本小漫画，这个形象孩子特别喜欢，这是最后一本，前面都卖没了。咱们这块我觉得主题还都挺好的，可以比较休闲的，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就是和书接触。
5: 此外，非遗手作也是活动的一大亮点，在书海集市中心区域的手作体验区，专业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大家跟着步骤一针一线的装订，最终装订成记事本，感受另一种书香。
7: 也是很难得一次家庭一块儿去体验，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吧，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还可以带回家。
5: 亲子阅读场景同样丰富，全网粉丝超亿的开心锤锤人偶与大家现场互动，童书讲师带领家庭开展绘本共读、情绪管理互动游戏。此次活动还联动了阿那亚雁栖湖，实现场景升级，打造度假新范式。被动感音乐包围的特色串串门市集，则集合多元生活方式品牌、潮流好物、轻食咖啡、生活美学业态，与书展区相互呼应，实现阅读、逛集、休憩一体化体验。据了解，活动持续至10月5日，每日11点至20点，科学秀、新书分享、绘本剧场、非遗手作等活动在阿那亚雁栖湖畔，陪伴大家过一个轻松、有趣、惬意的假期。
4: 11月2日下午，为期2天的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

0: 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1: 大报告厅举办。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少年齐聚赛场，各组别比赛轮番登场，擂台之上紧张激烈，双方选手灵活移动调整站位寻找进攻机会，时机成熟，直拳摆拳接连出击，鞭腿扫向对方，防守方快速格挡，摇臂躲闪，不断化解进攻。 每一个回合，小将们都保持高度专注，进攻果断，防守扎实。场边教练随时喊话指导战术，提醒选手调整呼吸，把握节奏。据了解，本次赛事从赛场搭建到灯光舞美，从运动员出场环节到整体竞赛氛围，均严格按照昆仑决职业赛事标准执行，设置联赛、精英赛、昆仑少年团挑战赛三大组别，按照年龄、体重、精细分组，最小参赛选手仅6岁。
2: 所有参赛运动员都将纳入昆仑决青训体系，重点观察名单。优秀选手有机会获得后续青训培养机会。
0: 比赛氛围也特别好，队友的实力也特别强悍。我赢了，我感觉很开心。我收获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后肢射的更准，速度更快，力量更大。以后的比赛我会更多的参加。
1: 晚7点，备受关注的少年团挑战赛正式打响。 延续签约选手守擂全国挑战者攻擂的核心赛制，守擂少年陆续出战，既有经验丰富的核心成员，也有刚刚完成签约的新锐力量。擂台上，攻擂选手大胆主动进攻，不断寻找击打机会；守擂小将稳扎稳打，巧妙化解攻势，伺机反击。挑战赛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对少年心态、意志的双重考验。擂台之上，少年逐梦，赛场之外风光正好。
3: 怀柔各大景区也成为参赛选手和家长此行的目的地。
4: 经常训练的时候啊，一直是在国内。然后呢，这次来参加这种大赛呢，对孩子一种技术上的打磨。打完比逛一下西湖，让孩子这个假期呢更去充实一些，快乐一些。
1: 昆仑决总部2021年入驻汉高文创园，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等顶级赛事以深度融入怀柔335N
5: 品牌赛事体系，怀柔区将山水资源、长城文化、科学城元素与体育赛事深度绑定，昆仑决格斗赛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时尚新兴赛事之一。
6: 怀柔这么美丽的地方，全国的青少年比赛，还有他们的家长都来到了怀柔，看到我们的建口长城，见到我们美丽的科学城，把我们怀柔一系列的举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全国各地。
0: 12日至6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连续上演7场活动，串联怀柔青春万达广场、雁栖湖公园、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融合潮流乐队演唱、红色文化互动、电音狂欢等多元内容，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以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点亮群众国庆假日生活。
7: 10月2日晚，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国庆假期首场演出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火热开场。活动下，DJ小雨先后登场，一场场流行曲目接续响起，动感十足的电子节拍点燃了夜晚。不少市民被音乐吸引，跟着旋律挥手合唱，感受这场家门口的音乐演出。
8: 后来我特别喜欢，然后那个混迹乐队那个我也特别喜欢。
7: 把这一圈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本来这国庆节就挺快乐的，有这个可能是快乐加倍了。
1: 表演间隙，活动设置了有奖问答，堆出了红色影视片段配音秀，邀请现场市民登台即兴演绎。在活动中，厚植家国情怀，同时演出与商圈场景深度融合。互动环节现场发放了万达广场霸王餐券、健身卡、电影票等惠民福利，聚拢商圈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7: 今天我来万达，本来入玩的，中了电影票，很开心。今音乐我也很开心。
1: 本次以潮流音乐为主题的演出将连续3晚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举办，持续为市民带来差异化的视听体验。本台记者张德荣报道。
9: 10月3日， 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枪响起，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正式开始。 骑友们沿着新生路有序前行，汇成一条移动的彩带，沿路满是欢歌笑语。队伍里车型五花八门，专业公路车、小轮车、平衡车都在其中。骑友各色头盔配上鲜亮的骑行服。

处处洋溢着青春与活力。本次活动由怀柔区体育局主办，怀柔 EZ 户外俱乐部承办，怀柔科学城集团协办，全市各区骑友踊跃报名，不少附近上班的科研工作者也积极参与。仅八分钟，活动名额就被23.87公里，骑城市客厅南门，途经新盛路、新丰街、京家路、京密引水渠路、西密路、环镇路、龙德航路等地，串起科学城的现代楼宇与沿途景观。本次玩赛包颇具怀柔特色，以本地板栗为原型的力宝 IP 骑行包、骑行壶、骑行杯等文创礼品，让骑友们觉得可爱又贴心。玩赛后，骑友们纷纷拍照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市集，30余家特色展位，搭配精彩的音乐演出，让骑友们聚在一起分享骑行乐趣，畅享美食，聆听音乐。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怀柔还将开展其他路线的骑行活动。怀柔有8条特色的骑行线路，覆盖环山、环湖、环城、沿河等多元景致，串联夜栖湖、慕田峪长城、红螺寺等标志性点位。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骑行活动，让骑友既能近距离感受科学城的创新活力，也能沉浸式领略京北山水风光，推动体育与文旅、科创深度融合。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当城区的秋风刚刚飘来，喇叭沟门满族乡的山峦已铺展成一幅浓墨重彩的山野油画。作为北京秋天最先抵达的地方，这里的万亩林海提前换上了鎏金装束，成为不少市民寻秋的心仪之地。想要接触北京的第一抹秋，一定要去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连绵群山中，白桦树镀上了金边，蒙古栎晕开橙红，五角枫燃起点点丹红，层层叠叠的色彩顺着山势铺展，漫步在林叶缝隙，落在了铺满落叶的小径上，脚步起光影里的人文秋意。日前，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巡展亮相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展厅内一幅幅定格山河与人文的佳作，在光影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秋日意境。走累了，就去种榆树店村和孙炸子村尝一尝地道的山野美味，酸香醇厚的酸菜白肉，焦香暄软的贴锅玉米饼，清爽解腻的凉拌黄花菜，还有野生松露炖土鸡，清炒时令山野菜，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当暮色漫过山林，喇叭沟门的浪漫才刚刚开始。北新店、孙炸子村的星空民宿是游客赏秋观星的首选。木质小屋依山而建，藏在林边，推窗便是山景。入夜后闲坐庭院躺椅，抬眼深蓝天幕之上，仿佛触手可及。喇叭沟门的秋天是动静相宜的，这里有北京最美的乡村公路喇碾路，串联起中榆树店、下河北、孙炸子等多个村落，在山村与林海中穿行，沿途景致随山势层层递进，仿佛人在画中游。寻秋不必远行，驱车向北就能找到北京最早的秋天。在这里看层林尽染的漫山秋景，品热气腾腾的满乡美食，赏光影交织的摄影佳作，住星河枕梦的山野民宿，感受秋日的浪漫与惬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歌声刺破寂静，那份惊心动魄的炽热瞬间攥紧灵魂。原来爱真能如此壮阔，似舞台永不熄灭的灯海。是黑暗，少年以心为火，照亮名为永恒的舞台，幕布永不会落下，因为那份赤诚早已化为苍穹本身。我们仰望，我们燃烧，我们成为光本身。

黄龄与华海泉的声线交织成一面镜子，照镜我们何尝不是清晨披上纸页的铠。可悲又勇敢的是，我们仍在旧衣堆里翻找名为自我的布料，哪怕最终发现所谓真实不过是另一件熨烫更妥帖的西装。原来人生这场化妆舞会，月光永远晒不干被角色汗湿的衬里。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美何须千人一面的尺度，当世间的目光企图束缚，歌词却让嘴角的弧度化作彩虹，照亮每个独特生命的轮廓。何须为他人改变，风铃在春光里自鸣，变成不可替代的旋律，流萤微光虽弱，却能照亮整个夏夜。美在于存在本身，这旋律悄然低语，唯有忠于自己的灵魂，才能如歌中一样，在万千世界里美得不可方物。谁

一滴水要活成浪花的姿态，在礁石上撞成星，在漩涡里吞咽泥沙，却始终朝着低处奔赴。这何尝不是生命的隐喻？我们皆是光阴河床上的行客，被无形之力推搡向前，纵之终将消逝于浩瀚，亦当如奔流般活出跌宕的弧度，在每一个当下激荡出属于自己的涛声。川水无痕，而存在本身是永恒的回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抽一张牌能知未来，看似玄机无限，实则揭穿了世人执迷预言的荒诞。那神算的幌子下，藏着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看透你心底的鬼，却静默不语。明知天机虚妄，却被最讽刺的是结尾那句明天我还在，拨开神秘外衣，露出

0: 的作品不是商品，王以太这句嘶吼的宣言刺破了浮华的喧嚣。在资本洪流裹挟的当下，艺术与铜板的对峙何其惨烈。音符本应是心魂的震颤，却被换算成冰冷的流量与价格。所幸总有不屈者以血肉谱曲，在霓虹的沙漠中掘出甘泉。当纯真被标价，真诚被解构，他们仍以音符为旗，那是铜板无法淹没的永恒回响。
1: 当那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当最后之后的尾音在寂静中消散，我忽然听见时光的余烬在胸腔里簌簌作响，那些未说尽的话语在最后之后的寂静里反而愈发响亮，它们悬于虚空中，如同歌词里灰烬中仍有微光的隐喻。原来真正的告别是在所谓结局之后才悄然开始的漫长跋涉，是灵魂在寂静里独自燃烧的余温。当结局已至，真正的告别才在寂静中启程。

抽屉深处躺着未拆封的信封，墨迹早已晕染成一团模糊的暗影。我们总想用笨拙的双手去折一只逆流而上的纸船，明知徒劳却固执地放它入水，目送它被时间的洪流轻易吞没。原来最难平息的并非命运的波澜，而是自己心头那场无声的海啸，那永无止息冲刷着回忆的潮声。千帆过尽皆不是，斜晖漠漠水悠悠。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2018年6月29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分享会，著名主持人静一丹分享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这场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电视研究中心主任于红主持，陈小川、白岩松、朱军等作为访谈嘉宾出席。本期节目当中，一凡就和大家一起捧读静一丹的新书《那年那信》。2015年，静一丹以一部《我遇到你》为职业生涯做了一个小结，书中回顾了在央视27年的心路历程，引起广泛关注。3年之后，他的新作《那年那信》由磨铁图书倾力推出。这部作品跨越68年的时光，5代人的痕迹，是一部家世式的成长记录。全书共30个篇章，作者以信中信的方式与40同堂大家庭后代交流，引出信的故事。从1950年的情书到2018年的微信控，不同年代的气息渗透其中。在作者看来，这些信里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代代都有故事，家家都有故事，千家万户的故事就像一块小拼图，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间图景。静一丹生于1955年，父母从事法律工作，父母的爱情和人生追求有着浓厚的时代的床下有个木箱子，里面放着爸爸妈妈的信，这种留存习惯影响了子女后代，家里的信越来越多，到近年整理时已有1700多封。对比网络覆盖、即时通讯的现代，那邮筒上绿色的记忆，那手写的穿山涉水、经历寒暑保留下来的信件，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在字里行间岁月更迭中的回望。正如静一丹所说，

回望连接着昨天、今天、明天。这是一部关于家、关于记忆、关于回望的作品，在写个媒体人冷静客观的风格。他说，记忆是一个人的本能，记录是媒体人的自觉，而纪念体现了代际的传承。敬一丹以平时沉静的文字与读者分享着这一切，正是这种独特的风格让读者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别人的记忆，不同的人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不同心境和心得。而书中所引用的信件除了作为记录记忆的载体，其中文字也具有相当的可读性。那年那信通过一个个细节传递着家教家风的传承。提起家教家风，敬一丹对读者讲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那时候我13岁，父母去外地干校，我管家，经常给弟弟们补衣服。那天妈妈临时从外地回家，她在厨房忙活，我就和以前一样在缝纫机前给弟弟们补裤子。缝纫机针穿透了我的食指，这时妈妈并没有安抚我，而是大声喊来两个弟弟，她说，你俩记住，你二姐给你们补衣服手指都扎穿了，她也不是大人，她才比大弟大3岁，她替妈妈爸爸照顾你们。假如当年我妈把我抱怀里安慰，我立即就会哭，就会委屈，会觉得自己弱，可怜自己。而妈妈当时的做法让我不觉得委屈，而是唤起了积极的心态。参加发布会的好友们也发表了自己的感受。朱军说，在这些书信中，我读到岁月，岁月留下来的记忆，岁月凝结成的情感，到任何时候都那么打动人，到任何时候都可以让我们在文字及文字记录的岁月中找到我们的前辈，找到我们的未来。这就是信给我们的力量。我读到幸福，每封信、每个时代、每个家庭成员、每个文字记录的不光是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过往，也是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我们在文字中看到未曾经历的，甚至是未曾听过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能够给自己内心带来哪怕一点点温暖与震撼，思索就够了。白岩松说，希望静大姐的书能够让所有此时此刻的年轻人了解你父母的故事，了解你爷爷奶奶的故事，了解一下你们这个家族经历了怎样的千山万水，那么有机缘的相遇。一部好的作品就是这样，有人从中看到了将来，有人从中看到了温情，看到了家教家。这本书中敬一丹以平时沉静的文字与读者分享着这一切，正是这种独特的风格让读者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别人的记忆，不同的人。这里是阅读时间，与你一起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纸迹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村上春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如果可以不吃苦，那就不吃。有请陈松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三十岁那年，我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虽然谈不上多么丰富，却与普通人或者说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从大学毕业，接着就业，隔一段时间告一段落后再结婚成家。其实我原先也打算这么做，或者说马马虎虎的以为大概会顺理成章变成这样，因为这么做，哦，而且我几乎从没有过狂妄的念头要与事情背道而驰。实际上我却是先结婚，随之为生活所迫开始工作，然后才终于毕业离校的，与通常的顺序正好相反。这该说是顺其自然呢，还是身不由己便木已成舟？总之人生很难按部就班地依照既定方针运作。反正我是一开始先结了婚，又讨厌进公司就职，就决定自己开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类和菜肴的小店。因为我当时沉溺于爵士乐，只要能从早到晚听喜欢的音乐就行了。就是出于这个非常单纯，某种意义上颇有些草率的想法，我还没毕业便结了婚，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

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总之是拼命攒钱，然后再四处举债。就这样用东拼西凑来的南口开了一家小店，那是1974年的时事。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耗费巨资，和我一样不想进公司上班，老店来诸如咖啡馆、小饭馆、杂货店和书店。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血气方刚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个虽然世事粗枝大叶，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我把从前用过的立式钢琴从家里搬过来，周末在店里举办现场演奏会。武藏野一带住着许多爵士乐手，尽管演出费低廉，大家却总是快快活活地赶来表演，像向井自春了，高濑亚纪了，山本喜太治了，大友义雄了，直松孝夫了，谷泽良治郎了，渡边文南了，可真让人开心呢。他们也罢，我也罢，大家都很年轻，干劲十足。哦，遗憾的是，彼此都几乎没赚到什么钱。虽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毕竟负债累累，偿还债务颇为艰苦。我们不单向银行举债，还向朋友借款。好在向朋友借的钱，没几年就连本带利还清了。每天早起晚睡，省吃俭用，终于偿清了欠债，尽管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当时我们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也几乎没有取暖设施。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每个月都要偿还银行的贷款，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夫妻俩低着头走在深夜的路上，拾到过掉在地上的皱巴巴的钞票，不知该说是共识性原理还是某种冥冥中的指引，那偏巧就是我们需要的金额。第二天再还不上贷款的话，银行就会拒绝承兑了，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本来这笔钱应该上交给警察，可那时我压根就没有力气说漂亮话，对不起了，事到如今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我愿意以其他方式尽可能地返还给社会。我无意，总之是想说，在20多岁的时候，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艰辛。当然，世上际遇更惨的人不计其数，在他们看来，我的境遇恐怕只能算小菜一碟。哼，这哪里算得上什么艰辛？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没错，但一归一，二归二，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艰辛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然而也很快乐，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年轻又非常健康，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店铺虽小，却也算是一国之君，一城之主。无需挤在满员电车里行色匆匆地赶去上班，也无需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兴味盎然的人。还有一点十分重要，我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社会学习。说社会学习似乎太直白，显得傻气，总之就是长大成人了。好几次差点头撞南墙，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全身而退。也曾遇到过污言秽语，遭人使坏，闹得满腹怨气。当时仅仅因为是做酒水生意的，就会无端地受到社会歧视，不单得残酷地驱使肉体，还得事事沉默忍耐，有时还得把醉酒闹事的酒鬼踢出店门外，狂风袭来时只能缩起脑袋硬扛，总之别无

0: 所求，一心只想把小店撑下去，慢慢还清欠债。不过总算心无旁骛地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而且没有遭受重创，好歹得以保全性命，来到了稍稍开阔平坦一些的场所。略作喘息之后，我环顾四周，只见眼前展现出一片从未见过的全新风景，风景中站着一个全新的自己。简而言之就是这样，回过神来，我多少变得比以前坚强了一些，似乎多少也增长了一些智慧。我丝毫没有奉劝诸位人生路上要尽量多吃苦头的意思，老实说，我觉得假如不吃苦头就能蒙混过关，当然是不吃更好。毫无疑问，吃苦受难绝不是乐事一桩，只怕还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整旗鼓。不过假如您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您，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也不知道这话能否成为慰藉，不过请您这样换位思考，奋力前行。
1: 感谢陈从无声的播读，这篇文章来自村上春树。如果可以不吃苦，那就不吃，一篇很实在的心灵鸡汤。生活有甜，同样也有苦，不管有多苦，希望你都能勇敢前行。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倪静的网文里，男主是强大具有人情味，同时珍惜感情的，就像可靠的丈夫和父亲。而女主是独立清醒的，不三心二意，对待感情很纯粹。这样的角色设定寄托了她对理想伴侣的期待。男主角对女主角百般疼爱，事事以她为先，不是说服从盲从，而是尊重。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带领大家认识一群女性，她们有两个身份，分别是网络写手和带娃的宝妈。她们是怎样在两个身份之间切换的？作为宝妈写手，她们又有哪些酸甜苦辣？

在真正开始赚稿费之前，他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入了。第一本网文他写了30万字，收入只有不到100元，那种挫败令他印象深刻。经过又一个月的奋战，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第二本的首秀。当看到日收入有几十元逐渐提高到300元时，他感觉找到了一条路。拿到第一笔稿费后，他终于将那个用了4年喇叭坏掉的手机换掉了。35岁的黎静是一名网文作家，更确切来说，他是网文世界里较为特殊的一类人，宝妈作者。他们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景都是在家，一边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写网文，一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的固定角色。市面上有很多打着宝妈写网文月入上万的麦克营销，这也印证了他们最直接的焦虑：缺钱。二胎妈妈穆媛媛说，她并不喜欢全职妈妈这个标签，当初决定写网文就是觉得手心向上跟人要钱是羞耻的。在广州，莫媛媛的二宝出生时正好经历了疫情3年，因为丈夫在异地工作，只剩她全职带孩子。她始终觉得有一天长大的孩子也会开口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我们能在家里做又不用担心被骗钱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起码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安徽的宝妈作者，写作是宝妈们持续的有偿劳动，而家务和照顾小孩则是无偿的第二班。黎静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每天接送5岁的儿子去幼儿园，在买菜做饭的间隙中写作，然后之后他要想第二天的写作细纲，确保每章都有精彩勾人的剧情，俗称埋钩子。3年时间，黎静写了5本网文，近260万字，其中有150万字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在孩子上学之前，白天带孩子在公园玩，他会在旁边站着打字。睡觉时，他左臂抱着孩子，右手敲出沉重的文字。毕竟宝妈的称呼背后默认了一套性别分工。同样是宝妈作者，30岁出头写作12年的陈莎莎就说，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群体，但女作者到了一定的年纪大部分都会当妈。我们很难精确这群写网文的宝妈到底

多少，但男女作者分布曾经比较平衡的网文界，一个新趋势是女作者正逐渐增多。根据近几年的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19年女作者占比首次超过了男作者。2023年网文作者的规模到了2405万人，其中女作者的人数至少就有1200万，这相当于郑州市的总人口。真正依靠网文赚钱是困难的，需要过编辑关、读者关、市场关。李静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只有几毛钱的收入，因为实在看不到盼头，编辑也让他关了重写。莫媛媛在2年前尝试写网文，她写了超过10万字的开头，但均被拒稿。她曾经在一个有400位作者的新手群里，直到现在能靠全职写网文养活自己的仅仅有4个人。以不同性别读者的阅读票分为男频和女频，像修仙、玄幻、历史等题材的男频文创作的字数多，连载长，对应的订阅出版收入多。相较而言，女频的商业化进程更晚。2002年起点中文网推出付费阅读，开启了网络文学的付费模式，但直到2008年主打女频的晋江才推出 VIP 付费业务。所以女生刚开始在网络上去写作，都是一个爱好者的心态，为爱发电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肖应轩是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他说大概到2014年越来越多影视剧都改编女频小说，说明进入 IP 时代以后，女频文的影响力更大了，像一把燎原的火，这进一步促进了女性作者的创作热情。在拉扯孩子日常的家务之余，宝妈作者争取收入的唯一办法只有笔耕不辍。李静在番茄小说写作，为了拿到每个月600元的全勤奖，他曾每天更新4000字，连续5个月不间断。这意味着在手机键盘上，他曾用150天时间用手指按出了《红楼梦》前80回的体量。由于长期用手机写网文，保持左手抱孩子，又毕竟左手臂肌肉长时间受力，引发了肩周炎，经常感觉疼、麻、胀。孩子会说话后，他常常在一声又一声的妈妈中被打断，只能等孩子睡着了再码字。缺乏睡眠正是宝妈作者们的通病。江苏的陈莎莎说，大部分作者都是夜里写文比较有灵感，有了宝宝之后凌晨3点写文是常态，长期的睡眠亏空导致形成了脑雾，他总是提笔忘词，明明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养育孩子本身已经是对女作者极大的消耗。陈莎莎在结婚前有一本正在更新的网文，最高拿到了近50万的稿费。怀孕生孩子后的2年，她就遭遇了收入滑铁卢，因为写得慢，经常修改，她需要在电脑前坐5个小时。原本就神经衰弱，宝宝也睡不着，每天浑浑噩噩，那本书再也写不动了。在读者的视野里，有很多女作者因为结婚生子被埋没在家庭琐事当中，要么长期断更，要么彻底退出了网文的舞台。因此宝妈们坚持写作蕴含着一种逆流而上的意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写网文的宝妈们的故事，她们是否拥有作品里的爽文人生呢？成为作者之前，宝妈们也曾是读者。网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那是一个幻想和欲望可以被尽情满足的爽文世界。通俗的男频女频剧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男主角如何依靠金手指逆袭步步登天，亦或女主角打脸虐渣与真命天子相爱的故事。美国学者小说中写道，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愿景，迥异于他们在现实

生活中所承受的压抑和情感上的孤立无援。在那里，读者通过与女主角同呼吸共命运，替代性满足自己想象被呵护的需求。网文是造梦的，黎静把它当成了为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面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只要在这个世界里，外面所有的人都不能对我造成伤害了。他在网文里渴望的尊重，对应的恰恰是婚姻现实中的不被尊重。在鼓楼旁的公园，黎静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恋爱长跑十几年，但置身婚姻后时常感受到委屈。她一直记得结婚那天，没有特别正式的婚礼，连床上的床单被罩都没有换。我很多次安慰自己，就当我娶了我老公，他比我小几岁，结婚太早，好多事情他也不懂，现在已经慢慢好多了。作为外地人嫁到北京，明明没有要彩礼，自己还倒贴了嫁妆，黎静仍然受到来自男方家庭的身份歧视。她曾听见丈夫被家人提醒河南人会偷钱，让她不要再给黎静花钱。有一次黎静姨妈期，丈夫的姥姥不让她坐沙发，而是搬来一个破旧的小板凳，说女孩来月经不干净。由于丈夫站在自己这边，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婚姻成了他们和婆婆之间的战争。黎静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她说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里不会出现不好的父母，她的爱情故事里也回避了让她难堪的婆媳关系，婆婆和媳妇因为各种原因永远不会见面。生完孩子的那几年是最孤立无援的，家里没有人帮忙，丈夫也理所当然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那套模式。黎静又开始倾注幻想，她决定让小说里的男人也体会一下当妈妈的感觉。在男频和女频的创作领域，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别差异，譬如男频文可以开后宫，一个男主能有机会有很多女生谈恋爱，而在女频文里，大部分剧情的结尾，女主只能和男主在一起，让男人生孩子更是不可能的。某种程度上放弃职场工作，希望在网文市场剧的倾斜。根据前几年有媒体发布的2022年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排名前五位的网文作者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振东、猫腻和耳根都是男性，他们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亿元。2023年阅文集团又发布了年度网络文学榜样作家，12名上榜作者也同样全是男性。除了男频的收入普遍比女频高以外，男频的题材广、包容性强、出圈率也更高，平台的创作规则也内化了一套基本的男权设定。黎静想要突破那个设定，她想方设法，先是在男主的性格上动刀子，把他变成一个带有一些女性气质的人，接着涉及意外，让男主的肚子不小心大了起来。男主的肚子被剖开后，拿出了一个大石头，几年后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出了一个小孩。就这样，男人也要心甘情愿带孩子了。女性向是女性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为女性自身的欲望服务的。肖映轩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并任女频主编，她从女频小说中进一步定义了一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学。最早的女频文主要是言情，写男女主角的理想爱情，也写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后来女频文开始书写个人价值，女人也可以介入世界，介入历史。比如同样是穿越回古代，可以不再只写于阿哥谈恋爱，而是女主角如何一步步变成女将军。随着性别意识

0: 彰显。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女性追求个性、自我感知、独立的叙述。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微微是离境写作后认识的作者，是一位二婚的宝妈。因为被上一段婚姻伤得太狠，微微写不出甜蜜的恋爱。她写年代文，写女主角如何穿越回过去，在时代的潮流中越来越强大，任何事情都压不垮，都能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化解掉。但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现实的世界和网文的世界之间。现实是，在第二段婚姻中，微微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她不仅要为丈夫还债，还得为公公治病。因为长期写稿导致肩膀疼，她在小区楼下按摩店花1000块钱办了张卡。丈夫为此跟她吵了一架，说她乱花钱。宝妈们的劳动不一定会被家人看见。在卧室码字的时候，李梦婷的小孩经常砰砰敲门找妈妈，她的家人会说，作为妈妈，把孩子带好是第一要务，而不是赚钱。家人们并没有把网文作者当作一份正式职业，家里人给的钱如果花多了会被认为不节省，自己挣钱了他们又觉得我没办法全身心陪孩子，所以有时候抵抗家人的目光是最难的。有一次，黎静收到丈夫分享的文章链接，标题是她带着孩子一年还能挣多少多少。她读出了一种潜台词，别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能轻松赚钱。如果说现实世界和网文世界存在互文，网文的世界已经有了各种丰富的女性形象，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宝妈的女性们必须承担着那个经营家庭、养育孩子的角色。她们扮演着妻母设定，一套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如何的固定剧本。询问一个女性为何写作，本质是在询问她为何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黎静成为网文作者的这一路，既有对婚姻现状的不满，也有家庭窘迫的财务状况等因素，这些因素聚集成一个压力锅，她不得不靠自己的力气找个出口，通向一片自留地。用黎静的原话来说，其实我们都想独立，不想受制约，也不想看人的眼色。怀孕后，黎静辞去了之前在电商平台做设计的工作。孩子6个月大的一天，她付了38万首付，在河北涿州买了套房。那是一次冲动下的无奈选择，又一次婆媳口诀，婆婆扬言要把她和孩子赶走。那天晚上，屋外下着暴雨，黎静打不到去酒店的车，哄孩子睡着后，她在外面坐了一夜，也盘点了自己手上全部的积蓄。在北京，他们一家三代人一起的生活依然要继续。那次风波后，黎静打算带孩子回河南老家过几天，但就在她离开的那天下午，丈夫被电信诈骗了近30万元。当时怎么挺过来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处借钱去还那个贷款，她报了上延期，好不容易这

这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当时孩子还在吃奶，李静就开始寻找能在家做的兼职。她先是自学插画，干回设计的老本行，接一些做海报、画册、长图的线上订单，这可以让她每个月拿到几千块的收入。但因为需要保证随时改图，时间仍是不自由的。后来托朋友的推荐，他又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琴中介。客户线上找到他，他就打电话联系专业的搬运师傅，一单到手100块钱，但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0几单。一次偶然刷到社交媒体的推荐，李静开始尝试写网文。第一本书毫无疑问地扑街了，他开始专门研究网文的各种热门元素，看到平台流行一类病娇文，写男主占有欲多么强，动辄把女主锁起来强取豪夺，他觉得还有一点讽刺。豪门的生活没有办法想象，历史题材怕会出错，他有想象力，决定怎么编就怎么编。依然是白天带孩子，随时用手机记录灵感，到晚上再写文章。趴在床上的时候，他连做梦都在想象自己有法术，碰到技能就在天上飞。人家说成为小说家需要有做白日梦的潜质，我把白日梦通通写出来，也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一旦投入创作，那是独属于他们的专注时空。去年夏天，李静回老家了几天，因为有些过劳，她生病了，打了几天点滴。那时她手上插着针头，就用另一个手打字。手机拿不稳了，她又买了一个键盘插在手机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已经走火入魔了。跟家人吃饭的时候，父母看她不吭声，就知道她又在想剧情了。直到那本书完结，她都感觉不舍。持续写作是宝妈力量的来源，稿费带来最直接的安全感。写到第三本书的时候，看到最高30万人在读，李静的日收入破千了。那时候丈夫也会跟外人炫耀她挣钱多，直到她加入了某个作家协会后，婆婆也对她多了几分尊重。当写网文的宝妈不再仅被家务局限，就有了一种追求多重身份解释、走出卧室的意味。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的陈莎莎开始了网文写作，她正式签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毕业之后，她做了几年白领工作，但除了写书，提不起任何兴趣。2018年，凭着一腔热血，她辞了职，决定全职写作。就这样一路坚持到了结婚生育。很多次家里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袜子在地上放了一个月，丈夫却看不见，让丈夫洗碗，但他不会洗锅擦灶台。磨合了几年后，陈莎莎得出结论，不能让他猜，他猜不到，也不等他主动做，他想不到，而是直接吩咐，明确任务和目标。她有了一种把自己当成大女主的心态，带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也是爸爸的。李静写网文认识的微微，是一位一本书最高可以拿到50万收入的作者。微微的丈夫也是二婚，带着一个14岁的儿子。结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微微在家写作，丈夫也在家休息，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因为担心丈夫会怀疑和不开心，微微拒绝了语音聊天的请求，而是选择打字。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关系，微微变得越来越保守。谁能保证二婚过不好，三婚就能过好呢？儿子还这么小，我是有过犹疑，但是想到做饭，在他生病的时候，还曾半夜送他去医院，这些都让他觉得他是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因为丈夫没有工作，微微曾让丈夫也试试写网文，但是她没能。

坚持下来。后来他们改变了家庭分工，微微写稿赚钱，丈夫偶尔帮忙带孩子做饭。现在她只想把这段婚姻经营好，相信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努力，就能走得下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肖映轩的研究团队会定期在晋江起点女生网、红袖读书、潇湘书院、番茄小说等平台扫文，撰写扫文报告以及年度的观察性综述。他们发现，过去两年，女频文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女意识正在崛起。爱女对应的是不厌女，这股风吹到网文界，展现女性坚强独立的大女主文、女强文进一步发展壮大。女频文写作的重心从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自身。宝妈们写网文确实带给他们一部分性别解放，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比，黎静收获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公园那天，她告诉我，因为有了粉丝，在读者建好的粉丝群里，他们会一起聊剧情，这给了她成就感。在同是女性作者的小圈子里，因为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成了可以经常一起谈心的朋友。但回去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他发来的消息。有时候其实我也有点自欺欺人，在这段家庭关系里，他更多时候学会了隐藏情绪。在没有本质冲突的情况下，他和丈夫的感情会比较到家务和现实问题，他们就会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依靠孩子而维系，更像是合伙过日子。过去在家庭经济最困难和丈夫感情出现危机的那段时间，黎静创作了这样一段故事。女主角是天上的真神，因为被其他天神陷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被蒙蔽的人们纷纷在她身上扎刀，用她的血去蘸馒头。吃到人血馒头，百姓得到辟邪消灾，但女主角魂飞魄散了。再一次投胎转世的时候，女主角知道了自己的过往，但她还是决定原谅所有人。那会儿好多读者骂我，说这些人就应该下地狱，受尽折磨，都说女主太圣母，看不下去了，要弃文。但黎静为女主的牺牲赋予了神性，她设计了一个奇迹，曾经伤害过女主的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犯下的错误。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拧成一股打通时间的力量，让相隔300年的男女主穿越这个隧道得到了相见。哪怕是牺牲、被伤害、被剥夺，总归要是圆满结局。爽文的世界里，爽感机制的确经历了从虐到甜的变化，爱情故事的最后很少以分开作为结尾。在改革开放30年的余韵里面，整个现实处在越来越高昂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接受虐一点的东西来调剂情绪，但是在那之后，世界的经济局势变差了，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场景为职业女性这条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社会更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去成为对家庭付出更多的角色。肖映轩说，这跟女性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有关系。现实中，那些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情感需求，使得宝妈作者们将养儿育女作为替代性的情感来源。之前写的有一段比较抑郁的时候，就特别讨厌我孩子。黎静也会羡慕，平台有一些出爆款的宝妈作者，能有钱请人帮忙带孩子。但是转念一想，生孩子的时候，她疼了一天一夜，差点命都没了。她觉得孩子是自己深度的生命连接，希望能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她。仍然有一些积极的改变。一年多的时间，黎静的两本网文赚了13万，丈夫的债务已经还清了，她便用自己的钱将涿州的新房装修了。丈夫会把每个月的工资上交，也从来不要他的钱，这是黎静能拎出来的他的优点。创作上，他不会像以前那样把自己逼得特别紧了。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持续创作，即便不上班也能赚钱，因而没有那么害怕了。
作者群里的姐妹偶尔还在聊天，互相看文

趁着手里还有点钱，大家劝微微付首付，给自己买个房子。还有一位作者宣布了甜蜜恋情，还出版了实体书。在大家看来，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像个小女孩一样，对爱情有各种美好浪漫的幻想。李静和其他人只有遥远的祝福，并感慨又一个年轻的女孩要满心欢喜地走入婚姻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结识了几位写网文的宝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点重点，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会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循环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本畅销书《林徽因传》，作者是张清平，这是诗人、建筑学家、一代才女林徽因的一生记录。青年时代，林徽因足迹踏遍了欧美，成为我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她是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她一生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是现代文学史上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这是一部优美动人的文学传记，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林徽因女士不凡的一生。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来自北京画院的研究员周荣。周老师你好。
1: 洪九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继续来说徐志摩啊。
1: 好的。
0: 他们两个之间呢其实是有很多化学反应的。
1: 对。
0: 在文学上面呢他们有说不完的话，还会互为彼此的一个灵感。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把留下来的都要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们今天要通过林徽因的《默影凝篇》啊，就是对于往事的模棱两可不是那么清楚的那个回忆，我们来看一看那段故事啊。这个《默影凝篇》里面有一篇写的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他就是写钟律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但他取这个名字他是的设定，这个主人公钟律啊是一位西方的啊美人。然后呢他说他的一生当中啊，人的一生当中可能不会见到几个美人，但是他说钟律是他见到了一个。他的这篇文章写作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他是首先不断的听说钟律，就是不断的有学生告有朋友告诉他什么样的钟律，什么样的钟律，然后他就好想见到他，然后他真正见到他只见到过一次哈。那么有一段是一位朋友告诉他钟律，他说真奇怪，一到下大雨我总是想起钟律。他就讲夏天的那种下大雨，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他的朋友告诉他，因为有一次下大雨呢就比这个大多了，然后呢外面在下大雨的时候，忽然听到门背后门环响，门过一直冲下了台阶，冲到大雨里去，那是钟律，然后我认得那是钟律的背影，修长灵活啊。然后他用了一块三角巾，一个绸巾蒙在他头上，一只手抓紧了那个三角巾的前面，像一个俄国村姑的打扮。然后伯孙说钟律疯了，我们都忍不住喊钟律你回来，然后但是呢他居然在雨里面回头望一望，然后仰脸一笑，露出一排贝壳似的牙齿，然后就跑掉了。他说我总忘不了在那狂风暴雨中他那样扭头一笑，村姑似的抱着三角的头巾。所以他描绘的是一个非常活泼的清新脱俗的这样的一个外国的一个女子的一个形象。然后他说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他具体的他说这张图画有力地穿过了我的意识，我好像看到了那个钟律。他说我就喜欢钟律的一种淳朴尘世中的味道，在他身上总是沾不着他本身的天真。我们那天看见了钟律在雨里像顽皮的村姑，没有龙头的野马，用劲的喊，钟律听到了俯下身子一闪立刻就跑了，上边是劈空的雷电，四周围分批的狂雨，一会儿功夫他就消失在那水雾弥漫之中了。所以好像钟律和那个大雨滂沱的那个气氛啊是一下子就迎面而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鲜活的啊，就好像在我们眼前的一个艺术形象。它来自于哪呢？实际上它来自于徐志摩。因为在后来林徽因在写《道志摩》当中，他就说有一天啊，这是真事儿啊，这个是徐志摩的故事。那么他说园丁说他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外面就下起了大雨，忽然听到有人猛烈的敲他的门，竟然是徐志摩。然后徐志朋友就说你不要出去，这个伦敦的雨是很厉害的，湿气是很厉害的，你不能出去。然后他说不仅要我去啊，我还拉着园丁一块儿去。他说你去干什么？园丁问他，他说我要去看雨后的红。那么林徽因后来就问他说你看到了红没有，彩虹没有？徐志摩就说我看到了。林徽因就说你为什么确信你一定能够看到雨后的彩虹呢？因为下雨不一定都会有彩虹啊，彩虹是个小概率事件对吧。然后徐志摩就是非常诗人的回答，他就说完全是出于诗意的信仰，
0: 完全是出于诗意的信仰啊，这就是他的个性使然。
1: 对对，个性使然，
0: 这么的浪漫，这么的单纯啊。
1: 嗯，
0: 他留给林徽因的信不太多，其中在1931年7月7日有这么一小封啊，不妨呢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
0: 啊，这是徐志摩写的。徽因，我愁望着云凝的天和泥泞的地，只担心你们上山一路平安，到山上大家都安好否，我在纪念。我回家累得直挺在床上像死人，也不知哪里来的累，是只在午饭时说笑话，我照

0: 里规矩的把笑放在嘴边，但那笑仿佛离嘴有半尺来远，脸上的皮肉像是经过风蜡，再不能活动了。下午忽然失性发作，不断的抽着烟，茶倒空了两壶，在两小时内居然周得了一手。哲学家上来看见，端详了十多分钟，然后正色地说 It's one of your very best。 但哲学家关于美术作品只往往挑错的东西来夸，因而我还不敢自信，敬请求证。雨下的胡乱写着，上次扭筋的脚还有些生疼，一躺平眼睛发跳，全身的脉搏都似乎分明的觉得再有两天如此一定病倒，但希望天可以放晴。思成恐怕也有些着凉，我保健喝一大碗姜汤水，妙药也。宝宝老太都还高兴否？我还牵记你家矮墙上的艳阳，此去归来时难说定，静住。山中人神仙生活，快乐康强脚疼人。
1: 对，他的自己的署名是脚疼人啊，这真的是不多的几封信当中，而且还有一首诗啊，真的是你去还有这些
0: 啊、哦、有一首诗，
1: 这样的诗，
0: 有一首诗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叫你去啊，
1: 对对对，
0: 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你上那一条大路你放心走，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你只消跟从这光明的直线，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放轻些脚步，别叫灰尘扬起，我要认清你远去的身影，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不断地提醒你有我在这里，为消解荒野与深晚的荒凉，目送你归去，夜的明珠，我爱你。
1: 非常深情的一首诗。对对对，
0: 太深情了。
1: 嗯，
0: 这首可能很多朋友还确实没读过哈。
1: 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徐志摩和那个林徽因啊，他们中间有很多文艺方面文字方面的一个相互的印证和相互的互答啊，就是真的是很有趣的。他不仅仅是徐志摩的一个缪斯啊，他更是梁思成的左膀右臂啊。当然我们知道在北平的岁月，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北平的岁月是他在人生当中啊最好的那个，这本传记里面也说真的是他的静院时光啊，就是很安静的一个小院子啊。北平那个时候虽然不是首都北京，可是他仍然这么爱这个地方。他那个时候住在北总部胡同，在图十三和图十四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家就是那样。我觉得林徽因选择梁思成啊，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智的，他就是有往来的，然后后来呢，欧游以后呢，他们回来以后到北京的时候哈，然后这个往来就更加的密切。那个时候林徽因的家住在雪池胡同，是住在靠近白塔，因为他曾经在给费慰梅和费正清的那个信里面说他很想念那个白塔啊，所以说他应该是能看见白塔的。这是他与梁思成的一段时光。然后后来他就是接待完了那个泰戈尔以后，他就去了美国，和梁思成一起去读主要是去读建筑系，因为他其实也选修了建筑的方面的课程哈。我为什么说他是梁思成的缪斯呢？就是他真的是启发了梁思成。他们在走之前啊，这个传记里面也说了，就是林徽因问梁思成你去美国学什么，他说可能学造房子，因为那个时候建筑这个概念在中国还是很新鲜的，就没有建筑这个概念啊，我们只有一个造房子盖房子这样的概念，所以他说可能是学造房子。那个时候林徽因就说或许应该叫 architecture 啊，去了宾大以后他就去学的是建筑学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民国时期啊，其实出去旅行还是那么的不方便啊，那么的可怕。当然女神也会抱怨，她就会再次给我们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就是在路途当中啊，就是那么的艰辛。而且林徽因在那个梁柱上面啊，还有等等佛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古建筑其实还是修，所以在上面不仅仅是有危险，就是你要爬上去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一下上面的一些这个建筑的构造啊等等，你得爬上去。然后同时在上面，哎呀，就是不是那么

0: 的干净，对吧？有很多动物在那边筑巢，像蝙蝠啊这样的，所以林徽因她就是那样一个可以啊吃苦耐劳，她有着中国女性非常宝贵的一些品质，所以她不仅仅是一位很高贵，她的父亲是林朝明，同时她就是这样一位很兢兢业业的学者。
1: 嗯，穿得也很朴素，
0: 对对，
1: 该爬爬是吧？
0: 是，
1: 该上上，也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内心很强大，是吧？
0: 对对对，
1: 像钢铁般强硬。其实他是很泼辣的一个人，
0: 很可能我觉得从他的一些诗歌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直率、很坦率的这样的一位女性。我记得有一次啊，也真的是有人采访过梁从诫，就是林徽因的孩子哈、啊
1: 嗯，
0: 就说你的母亲是怎么样，既穿着旗袍，又能爬到房檐上，或者说那个塔顶上的呢？然后梁从诫很有趣，他的回答是很好玩的，他说这是我们家的一个秘密。
1: 也非常的可爱哈。
0: 嗯，
1: 就是他写的林徽因的全集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0: 对，梁从诫后来编辑过他母亲的一个全集，然后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照片，包括他的一些档案。我觉得他是系统的去整理一下他母亲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是很值得收藏的。然后我也收藏了一份。
1: 那个书好像现在都没有新的卖了。
0: 对对，那是一个第一版，是印刷好像印的很少。
1: 嗯，
0: 然后这个书的价格一直在往上走，反正
1: 那天我还下单了一本。
0: 哦，是吗？
1: 后来那老板给我打电话来了，说没有新的了。
0: 对，
1: 我们这儿只有90%新的，你要不要？
0: 对对对，
1: 他说跟您说明一下，比原价要贵。
0: 嗯，肯定是的。但是那套书很好，就是它有很多量的那个。不仅仅有照片，而且他有很多的档案，包括他的手稿的一些照片等等啊，都是其他的版本里面可能不太容易看到的。
1: 嗯，我们再说一说关于费正清和费玉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吧。因为之前像梁思成啊、徐志摩，其实大家相对起来是比较熟悉了，
0: 是的，是的，
1: 津津乐道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一段的话，他们是什么渊源呢，周荣老师？
0: 我觉得费正清后来回到美国以后，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回忆录》啊，中间非常深情的回忆了啊梁思成和林徽因啊。他们这样的一个往事，他们中间的友谊是真的是跨国的这样的一个友谊，时间非常的长。费慰美和费正清是在那个徐志摩出了那个事故以后，然后他们来到了林徽因的那个小院北总部胡同。费慰美曾经回忆就说，或许啊是我填补了林徽因的那个时候，因为失去了徐志摩的那种伤痛，所以他那样的接纳费慰美和费正清这样一个美国的学者哈，当然他们是很年轻的美国学者。
1: 嗯，
0: 他们的有很多的书信，包括他们还曾经一起出去骑驴骑马，这对林徽因来说对精神上的非常的享受哈。然后还有费慰美曾很想去西山，就北京的西山啊去考察，那个时候西山还相对来说像远郊一样啊，现在是很近了。但是他说，慰美啊，你的西山神秘池塘之旅，你要坚持去探险，我要画出你那勇敢的探险之旅。然后他画了他想象了费慰美去西山的骑着小毛驴，前面有一个人在那个牵着绳，这样的一个情景啊，这是非常有趣的。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当时他们在李庄逃难的时候，在生活非常的困境，在李庄的时候真的是不仅仅是治疗没有那样的条件，生活也没有条件，然后竟然啊，费慰美和费正清通过美国的一个方式，通过金岳霖很谨慎的接济了林徽因一家啊，给了他们一些美元啊钱，然后让他们生活得到改善，这是一个雪中送炭之举啊。
1: 嗯，
0: 后来我们知道，像许多中美的问题，当问到那个费正清的时候，费正清都是给予了非常正面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给他的一个很友好的一个形象。
1: 提到了徐志摩、梁思成，我们还要提沈从文啊，他们也是有交集的，而且他们也是有着文字记录的啊。
0: 对。
1: 比方说我现在手中的这封信哈、就是1933年10月中旬林徽因写给沈从文的。
0: 嗯，
1: 他是这么称呼的，沈二哥。
0: 对，他叫沈从文，叫二哥。
1: 他叫沈二哥。
0: 对对对，
1: 这个有点渊源哈。 他说初二回来便忙乱成一堆，

0: 文章写不好，发脾气时还要呕出韵文。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听听风知道枫叶又凋零的不堪，只想哭。昨天哭出的几行勉强叫他做诗，日后成正。肖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他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关于云冈现状是我正在写的一短篇，那一天在赶上个落花流水时当送上。四成尚在平海边沿吃沉沙，
1: 对对，在路上，
0: 在路上的星六晚上可以到家。啊，此问李安，二嫂通辞。
1: 是的，是的，
0: 婚姻拜上啊，这写于1933年的十一月。
1: 对，我不得不说，就是林徽因是和沈从文啊，就是他们两个人实际上真的是啊，他们俩的背景是不相同的，因为我们知道沈从文他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航母出生，而且他出生于那么边陲地区，对吧？他的家庭也非常的很
0: 湘西嘛，
1: 对对对。但是他是很有趣的，他跟林徽因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有交集的故事，可是哎，他们两个人在文字当中啊，竟然如此的，就是相互都能懂啊。所以他和沈二哥之间啊，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和沈二哥的一个照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彼此都能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那个时候，他这个信里面写的肖先生讲的是萧乾，那么他那个时候在办一个报叫做《晨报》哈。他曾经写过一个很长的信啊，这个信是很有历史意义，同时也很有文学意义。就是他说，二哥，世间的事有你想不到的那么古怪。他讲的是他和张允和的那个事情，因为沈从文会跟他讲啊，我遇到了什么困难，我遇到了什么问题。那么林徽因就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他说，但是他也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我认定了生活本质就是矛盾的，要生活就要体验到啊愉快啊灵智透明的美丽的境遇神话的快活。以下我情愿赔偿这天赐的幸福，我可以赔偿，我可以在悲痛，由于领会到这样，我也可以接受悲痛失望无望寂静中挨过若干的时候啊。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啊的交流是非常具有文学性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那个在文章上啊也是很有共通性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是的，我在读这么一封信吧，这林徽因写给二哥的，这回直接就是二哥了。二哥，世间事有你想不到那么古怪。你的信来的时候，正遇到我双手托着头，在自恨自伤的一片苦楚的情绪中熬着。在24个小时中，我前前后后理智的、客观的，把许多纠纷、痛苦和挣扎，或希望或颓废的戏目，通通看过好几遍。一方面展开事实观察，一方面分析自己的性格情绪历史，别人的性格情绪历史，两人或两人以上互相的生活情绪和历史，我只感到一种悲哀失望，对自己对生活全都失望无兴趣。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应该死去，减少自己以及别人的痛苦，这或是暂时的一种情绪，一会儿希望会好起来。在这样的消极悲伤的情景下接到你的信，理智上我虽然同情你所告诉我你的苦痛情绪的紧张，在情感上我却很羡慕你那么积极那么热烈那么丰富的情绪，至少此刻同我的比，我的显然萧条颓废消极无用，你的是在情感的尖锐上奔走的。
1: 是的，
0: 很真实啊。
1: 对对，
0: 朋友之间的这种互吐这个衷肠非常的真实。
1: 对, 对, 对，他
0: 没有什么遮羞的是吧，这种掩饰。
1: 他非常的坦诚啊，他跟二哥的这个信写的非常坦诚。后来我记得他给费慰梅还费正清里面也写过这样的一段事情啊，就是他挺有趣的，他就说原文比较长，那么如果我要是把沈从文的这一个故事告诉你们的话，你们会觉得是我乱编，但实际上他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然后他说他还在那封信里面说，你看沈从他讲的就是沈从文，他说你看二哥他就是那个看起来就像虽然是很重要的人了，可是他看起来就像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啊，所以特别好玩。然后他对于朋友是很那个很赤诚的一种心，然后我觉得沈从文也是，他的编程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真的是有 文字的一个天赋啊，
0: 我是天才，他是天才，
1: 对对对，他很厉害。他其实他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写文章是很晚进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刚开始其实很长时间都不爱学习，然后后来他在又进入航母，然后他决定投身于就是文字事业，来到北平那，所以他也是在北平的。我觉得他在很快的一个程度上就达到了一个高峰。编程就是这样，他第一段他说，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由江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桐的小山村时，老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视角是从一个很高的，好像是从那个飞机上看，先看到四川湖南，然后有一个路，然后到了这个湘西的边境，然后一个小山村叫茶桐，然后最后聚焦到一个白色塔下的一户人家。所以他这种编程的这个开头就如此的精彩，很惊艳的。
0: 哎，非常惊艳啊。所以很多人其实搞文字工作呀，都建议啊，都去看一看沈从文的文字。
1: 是的是的，
0: 他文字确实是写的非常的美。
1: 他就是对于文字很有直觉的啊那种人。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钟仁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林徽因的人生。一期节目啊，其实我们不能涵盖他的人生，我们只能是点状的跟大家分享了人生当中的几个片段。
1: 是的，
0: 是吧，他人生不是很长。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百岁老人秦雅素。据说啊，他是慈溪目前年纪最大的人。那么这位老太太的长寿秘诀是什么呢？是吃保健品吗？还是坚持运动？是不抽烟不喝酒？其实都是。这时段啊，我们着重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根据老人的儿子沈祖德回忆说，老太太的胃口特别的好，虽然几十年前就没了牙齿了，但是并不影响她吃东西。老太太最喜欢的就是每日一碗煮水果，每天吃一碗煮水果，身体一年比一年硬了。老太太每天下午睡觉醒来之后啊，都会让儿媳妇煮上一碗煮水果，有的时候呢是苹果，有的时候呢是梨。那么煮水果到底有什么神奇功效呢？竟然成为了这位108岁高龄的老太太每天必吃的东西呢？首先，它有降血脂和降血糖的作用，营养作用发挥得更好。苹果加热之后啊，其中的膳食纤维和果胶呢得以软化，软化后的膳食纤维和果胶更容易被人体所利用，从而呢使其营养作用发挥得更完善一些。第二，煮熟的苹果呢，减少了胃肠道的刺激。煮苹果更适合口腔牙齿都不健全，或者是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减少对于肠道的刺激，使得摄入更加顺畅。第三，煮熟的苹果能够降血糖和降血脂。苹果加热之后呢，它所含有的多酚类天然抗氧化物质含量会大幅度的增加。多酚能降血糖和血脂，抗炎杀菌，还能够抑制血浆胆固醇的升高。第四，煮熟的苹果能够治疗腹泻。苹果当中富含的果胶是一种能够溶于水的膳食纤维，不能被人体消化，果胶能够在肠道之内吸附

水分，使粪便变得柔软，而且容易排出。第五，还能治疗大脖子病。熟的苹果当中所含的碘呢，是香蕉的八倍，是橘子的十三倍，因此呢，熟苹果也是治疗大脖子病的最佳水果之一。那具体怎么做呢？其实啊，很简单，食材就是苹果一个，方法就是把苹果洗干净了，然后在洗苹果的时候啊，用一点食用碱更好一些，因为能中和一下残留的农药。第二，带皮儿把苹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锅里面呢倒入适量的水烧开了，再放入切好的苹果煮上那么一会儿，等到苹果块变颜色之后啊就行了，再等着凉到不烫嘴，您就可以直接吃了。和降血压的功能，首先说是助消化，这个煮熟的梨呢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的作用，而且呢可以用于补充身体的水分和营养，同时它还有降血压的作用。梨当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煮梨是具有降血糖和血压的功效的，经常喝点煮梨的汁是大有益处的。第三个作用，它就是润燥消风。煮梨啊具有润燥消风的功效，在气候干燥的时候，人们常常感觉到皮肤瘙痒，口鼻干燥，有的时候干咳少痰，常吃煮梨就可以缓解干燥。第四呢，是减轻有害物质的伤害。吸烟的人吃煮梨可以减少香烟当中有害物质对于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第五呢，补充水分。煮梨含有 80% 以上的水分，经常忘了喝水的中老年朋友啊，煮梨就可以达到补充水分的目的了。它还有护肝的作用。煮梨含有比较多的糖和多种维生素，对于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特别适合饮酒之后的人。做法呢也很简单，拿一个梨，把梨洗干净之后也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切好之后呢，别忘了把这个梨瓣啊和梨中间的种子给挖掉，否则呢煮出来的梨啊会比较苦。第三，把梨块放进锅里头，然后根据梨的数量倒入一定的水，最好呢是开水。第四，盖上盖子，开大火开始煮梨。大家平时吃水果一般都是洗干净直接就生吃了，却不知道啊煮熟了的水果效果更好。咱们也跟这一文人一起来学一学，坚持食用长寿秘籍，健康长寿都不是梦了。煮梨和煮苹果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您可以试一试。好，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

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最近啊，有一位女士跟母亲闹了别扭了，老人一看到她就把头扭到一边去，迈着蹒跚的步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这位女士苦笑着说，人老了真跟小孩一样，我就是让她下次做饭的时候少放上半碗米，以免老吃剩饭，人家就不乐意了，怎么哄都哄不好，这可怎么办呢？在这一时段啊，东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拥抱会带给老年人什么样神奇的力量。

现在啊，咱们接着说回那件事情上去。这位女士说，有一天晚上她回家，看到母亲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突然间觉得很心酸，就默默地走过去抱住了母亲。谁知道这位已经80多岁的老母亲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老太太说，我都好久没有抱过她了，母女之间的小误会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其实很多老年人啊都有这样的体会，当儿女轻轻地抱你一下的时候，当孙子孙女亲吻你的脸颊的时候，当老伴儿拉着你的手的时候，任何低落的情绪都会化为乌有，心中满满的都是安全感。假如长期不与别人有肢体的接触，人就更容易变得孤独，负面的情绪也相对更多，这其实就是皮肤饥饿在作怪。研究发现啊，缺乏父母爱抚的婴儿就会陷入到皮肤饥饿的状态，容易出现烦躁的情绪，产生不良的影响。被称为老小孩的老年人也有类似的问题，缺肌肤之亲可能会产生寂寞、不安、怅然、失落等负面的情绪。如果饥饿的皮肤经亲人的爱抚得到了营养，大脑截取了甜蜜、身心舒缓的效果了。皮肤接触一直是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肌肤之亲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需求。早在20世纪50年代，触摸就被作为一种康复治疗的手段。美国医学专家指出，对于患脑功能障碍的或者是精神障碍的老年人，触摸疗法很有效。研究表明，当护理人员或者是家人对老年患者进行面部、头部、手部、肩部按摩的时候，通常能够起到舒缓紧张情绪、减轻肉体痛苦、放松肌肉的效果。抚触对于老年人的身心是有利的，这种作用往往会超过一般的药物治疗，让老年人感官更灵敏，感触器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功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脑功能损伤的患者，接触握手、拍肩、抚额等抚触的治疗之后，能够使部分受损的神经功能得以恢复，甚至让失语的病人重新开口，让瘫痪的病人下地行走，更能改善卧床老人的生活质量，减缓下肢静脉血栓和褥疮肌肉萎缩等并发症的发生。它还有减轻抑郁、焦虑和恐惧的功能。患有老年抑郁或者是狂躁等精神障碍的病人，按摩可以减轻抑郁、焦虑等症状，改善睡眠。患有晚期癌症或者是临终之前的老年朋友，触摸能够减轻其孤独感和恐惧感，感到祥和、温暖、有尊严的离去。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现代社会，做儿女的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让老年人的心灵时常的感到空虚。中国人呢，又是比较含蓄、内敛、保守的，为陈规观念分床而睡，平时更少是有肢体接触。对此，我们提出几个建议。首先，子女平时多与父母亲近，摸摸老人的白发，拍拍肩膀，来个拥抱，就能够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第二，让老年人多和

孙辈们玩玩。老年人不会抗拒与孙辈发生肢体接触，所以子女应该经常带孩子去看望一下父母，让老年人多跟孩子们玩玩，多抱抱孩子。第三，老梁之亲。老夫老妻的不要以年龄为借口排斥与家人尤其是老伴儿之间的肌肤之亲，也不要为图清净分床而居。平时跟老伴儿一起去买菜，遛弯，握握手，抚摸一下手臂，相互的按摩肩膀，却可以消除肌肤的饥饿。亲人之间相互的按摩，这也是很好的方法，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静坐静卧的时候就可以了，每次5到10分钟足够了。抚触产生的愉悦和安适不是药物所能替代的，所以请不要吝啬您的拥抱。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声，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在近年来出品的经典国产电影中，反映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的影片深受观众欢迎，其中吴京执导主演的《战狼》系列就是突出代表。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战狼》的故事。《战狼》是由吴京执导，吴京、于南、倪大红等主演的国产现代军事战争影片，这是国内首部 3D 动作战争电影，历时七年全力打造，真实呈现了一场中外边境战争，也让堪称东方之狼的特种兵战队及高能战士首次登陆大荧幕。影片在2015年的4月2号于全国上映，并且在成龙动作电影周上包揽了最佳动作片、最佳动作男演员、最佳特技、最佳打斗场面设计四项大奖。战狼这部影片公映时获得了口碑票房的双丰收，最后获得了 5.45 亿人民币的票房收入，成为当年的票房亮点之作，也算是吴京的辛苦没有白费。作为中国首部当代战争实战大片，战狼拍摄期间武器装备无论从数量还是型号上完全颠覆了以往的制作方式，采用了3万多发子弹，动用国内现役所有种类的直升机进行实战拍摄。而在一场大二两现役坦克同屏出现，影片取景于一处荒无人烟的无人区，虽然剧组有保护措施，但由于自然环境太过艰苦，对于动作戏份有严格要求的吴京仍然免不了经常严重挂彩，那流血更是家常便饭。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冷锋是中国特种兵部队成员，虽然有着痞的一面，但他也是一个专业极其顶尖的军人。他是神枪手，反应敏捷，赶超人类体能极限，战术高超，头脑灵活，更有极为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功夫。可是痞性十足的冷锋屡屡闯祸，有人说他是流氓是痞子，有人说他是英雄是传奇。在一次行动中，冷锋违抗军令打死了恐怖分子武吉，却因此被几位领导叫到了办公室。
2: 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开枪？
3: 时间不容耽误，
2: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会开枪吗？杀人什么感觉？
3: 我没有杀人的感觉，只有救人的感觉，救出战友感觉很爽。是的，战场杀敌职责所在。
4: 你开枪有多大把握？
3: 50%。
4: 那另外50%呢？
3: 在我这里没有另外50%，我赢了。
2: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讲，
3: 请问是回原部队吗？
2: 回什么原部队？禁闭室。
1: 就这样，冷锋被关了禁闭，而且面临被开除出队的危险。就在这时，负责盘问冷锋的领导之一龙小云来到了冷锋所在的禁闭室。
5: 有人认为军人违抗军令，就应该脱了军装滚蛋回家，也有人认为你应该被破格提拔成为军中的精英。我认为你有50%的机会会被赶出军队。
3: 我认为会有50%的机会留在军队。
5: 在我这儿没有那50%。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3: 听说过，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0: 还有呢？
1: 战狼中队由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组成，装备最精良的武器，模拟外军特种部队战术，不断挑战我军各精英部队，用尽方法重创他们，锤炼他们，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2: 这时龙小云把一瓶白酒摆在了桌子上。
1: 报告，军中禁止饮酒。
0: 你现在还算是军人吗？
1: 喝了就能算吗？
0: 也许。
1: 请问您是哪位？
0: 我叫龙小云，现任战狼中队长。
2: 听到这儿，冷风立刻拿起酒瓶喝了半瓶。
0: 为什么当兵？
1: 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0: 真话？
1: 真话。
0: 再喝，再喝。
1: 您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呢？
0: 你会吐真言吗？
1: 会。
0: 好。
2: 冷风盯着面前的这位女队长，拿出马扎坐下，露出了坏笑。
0: 我想看你喝醉酒什么样。
1: 我从来没喝醉过，我三岁开始喝酒，五岁撞派两个比我大六岁的男生，12岁酒壮怂人胆，偷看女生洗澡。17岁，
0: 17岁怎么了？你爸不管你吗？
2: 原来，冷风的父亲也是一名特种部队军人，父亲是聚少离多，而就是，父亲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遇到了为师大雨。冷风的父亲是部队排长，为了拯救一名受伤的部下，他亲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被敌人打死，最后，为了能够成功送出情报。也为了帮助那名重伤部下减轻痛苦，冷风的父亲亲手开枪打死了受伤的部下。这段往事始终困扰着冷风，这一次又伴随着他走进了战狼中队，而刚来到战狼军防区的冷风也接到了战狼队员的特殊欢迎仪式。1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同时向他驶来，副队长哨兵更是把坦克的炮孔正对准了他。
3: 我叫哨兵，战狼的副队长。副队长好。
2: 这时哨兵上前一步，面对面只有1公分的瞪着冷风的眼睛。
3: 我不喜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4: 狼，群体动物。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或一头老虎，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要团队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炫耀个人能力。
5: 是。说到个人能力，我的队长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狙击手。可是我真没看出来，你有什么优秀。
6: 那您看出什么了？
4: 如果这是战场，你已经身陷重围了，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你还当什么狙击手？如果这是真正的战场，临死之前你最后的遗言是什么？
3: 报告，没有那个时候。
5: 哼，理由。
3: 无障碍开阔隔离带，装甲车，坦克，不过这种防御还能让敌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挖掘战壕隐藏，而我又正好在敌方运输陷阱正中心降落。只有一个理由，您带着所有部下一起叛国了。
7: 是个刺头，像我们战狼。
8: 这个距离啊，不是打起来，就是要接吻。
6: 有话您直说。
4: 云飞，
9: 到。
4: 他是你的了。
9: 是。
5: 我是你分队长，我叫于飞。
3: 分队长好。
7: 俺稀罕您。
5: 欢迎来到战狼。咋样？战狼的欢迎仪式牛逼吧？
7: 知道为啥吗？
9: 为啥？
10: 牛逼！
7: 告诉新来了，俺们中队的座右铭是啥呀？
10: 谦虚。
6: 真没觉得。
2: 就这样，冷风正式加入了战狼中队。

0: 随后他们就立刻接到了实战演习的任务。路上队员们为了捉弄冷风，故意跟他聊起了龙小云。冷风也因为说自己要征服龙小云，遭到了龙小云的惩罚。而后他们接到龙小云的命令，全部空投到了敌方区域。夜色降临，他们很快来到敌方的一个据点附近。这时哨兵立刻联系了龙小云，可是他不知道他们的通讯系统早已被敌方切断，现在只是敌方冒名指挥他们。
1: 龙队到。
2: 哎呦，这个太假了吧。
1: 对方就是让我们认为这是假的，才会把真的放在这儿。
3: 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所有人注意，动作一定要快，完成任务后到指定地点集合。
4: 是是是。
5: 等等，如果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会把真的放在假的里面呢？哼，
1: 你这是在怀疑龙队的指令？
5: 我了解红军指挥官，我觉得九成是陷阱。
1: 执行命令。
5: 哎，如果这战狼就输了，
1: 战狼就没输过。我才刚开始喜欢你，现在我对你很失望。服从命令，士兵。
0: 看着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分队长于飞赶紧过去制止。
6: 哎，冷风刚从红军那边过来，对他们作战风格肯定比咱们了解。要不我带着冷风和三八在外围测量一下。
1: 嗯，演习结束后离开战场吗？
0: 这时哨兵带着剩余的人冲了过去，果然他们所有人都中了埋伏，除了哨兵和其他一名队员以外，其他人全部被击中出局。而冷风则趁这个机会找出了敌方的真正据点，并且带着于飞和史三八一起把据点彻底炸毁，同时击毙了敌方的指挥官，也就是冷风以前的老首长石青松。对此连史三八和于飞鸿都感到有些惊讶。
7: 冷风同志，我来采访一下你啊。
8: 把自己老领导打败是什么感觉？
7: 以后你会不会也这么对我们啊？
9: 老师让说演习就是实战。
8: 哎呦，
7: 说实话这次真没人听得见。
8: 我们不会再黑你嘞。
9: 演习就是实战。
8: 屁，
7: 实战打的都是空冒弹啊。啊，我来当兵
8: 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呢打来打去的
7: 跟俩过家家似的。
10: 打啥仗了？打仗啊，在家回回老婆孩子多好啊。我闺女，漂亮吧？
8: 又把我未婚妻照片随便给别人乱看。哎，
10: 我闺女才两岁啊，你都不放过，叫爹吧。
7: 爹，
6: 小兔子。
0: 突然而来的枪声立刻让冷风等人警觉起来。这时哨兵带着另外一名幸存队员跑了过来，但不幸的是他们身后跟着一群狼。紧急之下，哨兵赶紧指挥大家给枪上了刺刀，跟狼展开了生死搏斗。最后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狼群终于被赶跑，但不久之后他们却又遭到了外来雇佣兵的攻击。原来这是国外恐怖分子为五级报仇而来，他们用实弹伪装混进演习部队，于飞不幸死在了他们的枪下。与此同时，指挥部那边也接到了消息，并立刻派了部队增援。而忙着演习的石青松也迅速返回到指挥部，向龙小云宣布上级通知。
11: 这是一场由境外雇佣军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武装入侵，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演习，转为实战，配合武警部队全面封锁边境。龙小云同志，你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指挥？
12: 是，我们截获了一段卫星电话通讯，已经证实有外籍雇佣兵入境，而且幕后的策划者很可能是一个叫敏登的国际前客。
11: 敏登，
12: 他是被冷风击毙的五级的哥哥。奇怪的是，根据当时截获的信号，他已经入境了，而且就在边境附近。老猫， 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参加过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

0: 征，退役之后加入了国际雇佣军组织，目前是身价最高的，也从未失手过。他的手下也都是来自各国特种部队的老兵。
1: 敏登派这么精锐的佣兵来，就是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就是为了来抓一个中国士兵。
0: 敏登是个商人，他亲自入境，和老猫同时出现。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2: 这些外来的雇佣兵是武吉的哥哥，国外恐怖组织头目敏登找来的，都有着特殊的背景。
0: 他们在火箭弹里添加了大量的石墨粉，这种东西只有千分之一毫米，一旦爆炸就会进入电子仪器，造成短路甚至电弧燃烧，短时间内在空气中不会消失，飞机无法进入。
1: 通知相关单位，对丛林用大雨把石墨粉通通冲刷干净。
3: 是。
0: 我们分析，老猫伤害了我方士兵，应该知道我们会封锁边境，所以他现在逃离的路线只有这一条。这片丛林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雷区，这里遍布着大量的地雷，会爆炸弹和防散兵到处都，为避免我方人员伤亡，我建议使用覆盖式轰炸。
2: 石青松并没有立刻采纳龙小云的建议。大雨过后，直升机在运送牺牲队员尸体和战备武器的时候，石青松也向其他人发出了最后预警。就这样，冷锋一行人开始追寻雇佣兵老猫等人的行踪，而狡猾奸诈的老猫他们也早已布好了雷区，并趁机偷袭了冷锋等人。结果队长哨兵不幸中弹，冲上去营救的人也都一个个死在了敌方狙击手之下。
4: 不要再过来了，是命令。
2: 这时哨兵拿出枪想要解决自己，却被敌方狙击手故意打上了胳膊。哨兵摘下头盔，冲着战友们艰难地说出了最后的话：
5: 兄弟们，求你们件事儿，帮哥哥一个忙，给我个痛快。
6: 他还想帮弟弟一个忙，求你了，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
2: 听着哨兵的呼喊，冷锋不禁想起了父亲曾经的遭遇，于是他就把枪对准了哨兵的头。这时冷锋扣下了扳机，只不过他是朝旁边的一棵树开了枪。战友们也全都心领神会，合力打倒了那棵树，掩护冷锋救回了哨兵。然后冷锋以飞快的速度转移，并以此除掉了对方的狙击手，而其他几名雇佣兵也相继被特战队员们解决，只剩下老猫还在继续潜逃。与此同时，石青松和龙小云也发现敏登入境的真正目的，原来他从一家生物制药的负责人那里购到了我国疾病防治研究中心的血液样本和变异病毒的基因数据，企图制裁。因为其他队员已经全部身受重伤，冷锋也只好独自一人去追踪老猫，结果却不幸踩在了老猫埋藏的地雷上。这时指挥部也接收到了冷锋那边传来的视频。
7: 冷锋踩的是八二型防步兵地雷，爆炸方向180，扫射面积30立方米，杀伤力98%，地雷内部装有100颗钢珠。
8: 人工排雷的成功率极低，地雷上方的压力变化不可以超过500克的范围。如
9: 安静。
0: 冷锋，你听我说，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我等你回来请我喝酒。
2: 在地雷爆炸的那一刹那，冷锋迅速地跳进了

0: 坑里。
1: 冷风，冷风，
2: 冷风，
1: 回答我，冷风，你没事吧？
2: 冷风，冷风。啊啊！
3: 妈的，疼死我了！啊，陆小云，
4: 你有男朋友吗？
5: 他问你有没有男朋友？
1: 没有。
3: 什么？
4: 什么什么？
5: 他说他没有。
6: 在大家的笑声中，冷风又重新站了起来。最后在边境附近，冷风发现了老猫的踪迹，并且和他展开了殊死搏斗。千钧一发之际，冷风用军刀解决了老猫，却又迎来了乔装打扮成中国军人的敏登等人。后来冷风及时发现，识破了敏登的诡计，对他的手下进行扫射，并在敏登跨越逃出边境以前把他生擒活捉了。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战狼》的故事。这是吴京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得到了南京军区的极大支持。他被特批在特种部队基层待了18个月体验生活。影片拍摄时正值南京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加上坦克尾气，温度高达49.8度，开拍第一天就休克了5个群众演员，所以后来即使剧组把群众演员片酬调高到了300，也很难招来群众演员。另外在这部影片当中，精良的道具也是一大亮点，观众可以看见战狼当中的枪支装备堪比好莱坞战争大片般豪华。截至2013年军队中最好的 5.8 毫米实式铜壳弹，美军制式的 M136AT4 火箭筒、 M25 狙击步枪等等，都在影片当中有所亮相。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战狼的片尾曲。
7: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当你很累的时候如何学习。很累的时候不要逼自己学很多，只要别彻底断掉，降低难度，完成最小动作。真正厉害的人靠的不是每天满电，而是低电量时也知道怎么继续。真正考验一个人学习能力的，往往不是状态最好的时候，而是那些下班后很累，情绪很低，脑子已经转不动，却依然想为自己留一点时间的晚上。理想状态下，谁都可以专注2个小时。难的是，当你只有30%的能量时，仍然知道该怎么继续，而不是直接把整晚交给手机。很多人疲惫时学不进去，并不是因为不够自律，而是因为还在用精力充沛时的标准要求自己。任务一旦太重，大脑自然会逃避，最后不是学得少，而是一点都没有开始。所以疲惫时学习的关键不是强迫自己恢复到满电状态，而是主动降低学习阻力，把今晚必须学很多改成今晚只做最容易开始的一步。打开书读2页，复习10个单词，听15分钟课程。你需要的不是一次完美学习，而是保住学习这件事在生活里的连续性。同时也要承认，真正的疲劳需要休息。如果你已经困到无法理解最简单的内容，继续硬撑往往只是在制造我学习了很久的错觉。高质量睡眠、短暂放空、洗澡、吃饭，有时候比免其职。学习不是惩罚自己，而是管理自己的能量。真正厉害的学习者不是每天都状态极好，而是他们有2套系统，精力好时深度学习，精力差时最低限度维持。

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使生活再忙，状态再差，他们也很少真正掉出轨道。长期来看，稳定远比偶尔爆发更重要。累的时候不要学新的，先学熟的。疲惫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偏偏去做最费脑子的任务。白天已经工作上课处理了大量信息，晚上却要求自己理解全新的复杂概念，这相当于在电量快耗尽时运行最耗能的程序。不是你突然变笨了，而是大脑暂时没有足够资源处理高负荷内容。所以低能量状态更适合复习型学习，重新读白天的笔记，把已经学过的内容讲一遍，整理错题，复习旧单词，做熟悉题型，需要从零建立新的理解框架，却能够继续强化记忆，让你保持和知识之间的连接。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是提前给自己的学习任务分等级，最难的部分，比如理解新概念、写作、做复杂题，中等精力时完成练习整理知识，很累的时候就只复习、朗读、听课程或整理资料，这样你就不必每天问自己今天还能不能学，而只需要问今天适合学什么。疲惫时也要减少选择，很多人不是败在学习本身，而是败在开始前的20分钟。到底学英语还是数学？先背单词还是看课？用哪本书？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提前准备一个低电量清单，状态不好时直接照着做，不再临时决策。你会发现，只要把任务和能量匹配起来，疲惫就不再意味着完全停止。哪怕今晚只复习20分钟，也比坐在桌前焦虑2小时更有价值。学习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每天都突破自己，而是在不同状态下都知道怎样继续向前。把学多久换成完成一个最小动作。疲惫的时候，今晚学习2小时通常不是一个好目标，因为时间太长会让大脑提前感到压力。真正容易执行的目标应该小到几乎没有拒绝的理由，做5道题，背10个词，读3页，写100字，先让自己进入学习，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这种方法最重要的价值不是那10个单词或者3页书本身，而是它打断了我太累了，所以今天什么都不做的逻辑。一旦开始，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真正困难的是前5分钟，而不是后面的20分钟。行动会反过来，当然也不要把开始了变成另一种强迫。完成最低任务之后，如果依然很累，就允许自己停下来。真正成熟的自律，不是每次都把最低任务偷偷扩展成2小时，而是尊重自己的状态。今天完成最小动作，就已经完成了今天版本的任务。为了让开始更容易，可以把环境也变简单，书提前放在桌上，要看的页面加好，课程提前打开，手机放远一点。疲惫时，人的意志力本来就更弱，所以不要再依赖我到时候一定能忍住。好的学习环境本质上是在替你节省意志力。长期坚持的人往往不是拥有无限自控力，而是把开始设计得足够容易。他们没有每天等，而是在不想学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小的入口。真正能让一个人坚持很多年的，通常不是激情，而是低门槛的连续性。最强的学习系统允许你有低配版自己。很多人学习坚持不下去，是因为他们只接受一种自己，状态好、效率高、专注、意志坚定。一旦某天疲惫、分心、效率下降，就觉得今天不算，甚至干脆放弃。可现实生活不会每天给你完美状态，真正长期有效的系统必须容纳那个很累的你。你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低配学习模式，比如正常状态学习90分钟，疲惫时只做20分钟，正常状态精读，疲惫时只朗读或听音频，正常状态做新题，疲惫时只复习错题。这样你不需要每天重新决定是否坚持，而只是切换

0: 不同版本。这种思路最大的好处是减少全有或全无。很多人因为今天无法做到100分，就索性做0分。但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是那些30分、40分的日子。他们看起来不起眼，却让你没有彻底断掉。时间一长，这种连续性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复利。同时，你也要学会分辨普通疲惫和真正需要停止。如果只是下班后有些累，可以降低难度继续。如果已经长期睡眠不足，持续无法集中，或者身体明显不舒服，那就应该优先恢复。学习的目标是让未来的你更强，而不是让现在的你越来越透支。所以当你很累的时候，不要问我怎样才能逼自己学得和状态好时一样，更好的问题是，以我今天的能量最值得完成的那一点是什么。你不需要每天成为最自律的人，只需要让今天的自己比彻底放弃多走一步。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为大家朗读一篇徐志摩的散文《认识你真好》。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后由衷倾诉说：“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心间。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其抱负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最长久的情总是平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认识你，有你暖暖地住在心底。认识你真好，这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有时候会用年、十年、半个世纪去给它计时，它是那么少，那么真，那么久长。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是一种于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有些情于岁月中慢慢消融，不再刻骨铭心；有些人于相交中慢慢远离，好像无影无踪。

有些事于时光中慢慢淡定，从此不再动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缘分，心与心相知靠真诚。人生若有两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认识你真好，因为认识了你，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时有人陪，无助时有人帮，于心灵是一种温暖，于生命是一种感动。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和袁克文、普同、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他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提笔写就了一副倩字联：潘步掌中轻，十步相尘生罗袜，飞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他。潘素21岁正式拜师，后又随汪孟舒、陶心如、齐景熙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褪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当蒙在明珠之上的灰尘被洗刷干净之后，那润明剔透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它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的帮助，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同时作为张伯驹人生路上的嘉旅，也成为他收藏世界里的守护天使。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因为有你，我们彼此携手前进，遇见更出色的自己。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的情总是冷暖与共。一份好的感情是两心相依的温暖，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最真的拥有是我在，是我懂。此生四季冷暖，有人叮咛你加衣，生活劳碌，有人嘱咐你休息，足矣。认识你真好，此生多谢有你。

0: 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00。

0: 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季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满族乡举行，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开启多元文旅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第三届如夜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启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 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征、陶芳芳报道。秋然满乡，星河入怀。10月2日，松瓣星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季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古树生境花园举行。活动紧扣松瓣星河全域生态文旅提升核心 IP 空之约，满乡记忆松露寻踪为叙事主线，打造沉浸式圈层化特色化文旅盛会，标志着全乡金秋文旅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1: 作为本次汇聚茂山环节，特邀北京最东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最西房山区蒲洼乡鱼斗泉村、最南大兴区鱼筏镇十里铺村、最北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四大极点乡镇村代表齐聚茂山，围绕两山理论、乡村实践、生态赋能、乡村振兴开展深度对话交流。四方代表共同签署北京东西南北四级镇乡协同发展协议，联合发布协同发展倡议，未来将从党建联建、产业联动、文旅连线、宣传连推等维度系统发力，构建北京四级村镇联动发展、协同赋能的全新格局。
2: 四级协同发展啊，应该对于北京打造四级 IP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载体和契机。今后的工作呢，我们通过党建定期开展联系啊，共同推动四级联动引领啊四级的这个乡村振兴，再有呢就是在产业发展上形成这个四级联盟的这个 IP 共享共同发展啊，发挥好啊四级不同区域的这个特色，共同打造啊北京四级的旅游线路。
1: 伴随四级协同的共识落地，喇叭沟门满族乡发布白桦之约、古树祈福、天文观测点三大北京北极特色打卡点，打造兼具浪漫氛围与文化内涵的沉浸式文旅场景。现场同步举行北京天文馆茂山天文观测点揭牌仪式，该乡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善。
3: 茂山村是北京最北的天文观测点，这个观测点今后将面向广大的天文爱好者开展星空观测、天文科普、研学实践等各类活动，打造集体验和科普于一体的星空文旅目的地。
1: 活动特设来自民族历史、非遗保护、植物生态、旅游发展四大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满族文化传承、非遗乡村赋能、旅游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喇叭沟门满族乡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4: 下一步沟门的发展应该乘势而上，

0: 与满足非遗、二魁摔跤等精彩文艺演出接连登节临海古道，开启森野骑行巡游活动。现场布设的四季好物市集里，非遗捏面人、松露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游客驻足体验。据了解，本次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聚焦高知研学、新潮青年、康养旅居三大核心客群，推出星空观测、古树科普、山野探秘、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 十月二日，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启幕，一直持续至五日。音乐演出、创意市集、喜剧现场、潮流运动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在湖山秋色之间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作为阿那亚自有现场品牌阿那亚 Live 落地北京的首个音乐节，活动创新采用去中心化双舞台模式，来自六个国家的30余组音乐人齐聚湖畔，以流行、摇滚、电子、R&B 等多元音乐风格分别登上蜂鸟、湖声双舞台，解锁多元新潮听觉体验。不止于聆听，现场还配套顺风耳声音游乐场，带来声音装置、音乐实验、工作坊、互动体验、美食及市集等内容，乐迷可参与现场互动体验。轻松愉悦的氛围并未止步于演出现场，而是进一步蔓延至整个阿那亚雁栖湖小镇。小镇 A 区广场变身开放的假日客厅，打造串门 Open House 市集，依托共享餐桌、创意市集、互动游戏、主题展览等多元内容，营造出沉浸式休闲氛围，让音乐之外的假日体验持续延伸。
2: 国庆节来嘛，然后就跟家人在这个小集市上，就觉得挺新奇、挺 chill 的，然后也很放松、很自然，有好多做小手工的呀，还有很多小动物，还有很多这种文化创意类的东西，然后跟邻里之间可能有这种交互，我们就觉得挺惊喜的。
1: 与此同时，湖风篮球赛、无界足球友谊赛、匹克球趣味体验、体能挑战赛等多元运动项目接连开展，低门槛、高互动的玩法适配全年龄段游客，让市民在湖畔仙氧中释放活力，乐享金秋。
3: 首先我觉得这边阿那亚这边的一个就是球场一个设施啊什么非常齐备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草地啊，然后球门都是很新的，然后第二就是它这个风景啊，然后整个气候吧，我觉得很舒服，在这地方还是非常享受的。
1: 潮流休闲业态持续加码，当天阿那亚剧场怀柔上演单立人喜剧拼盘，为秋日湖畔增添满满欢乐氛围。
2: 我觉得今天这场还挺好的，第一次看单立人的那个线下的演出，现场气氛还挺活跃的。
0: 十月二日，第三届如雁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启，名家分享、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
4: 书海集市人气高涨，中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新经典、摩铁、中信书店、新华书店等20余家优质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齐聚，精选人文社科、前沿科普、少儿读物等丰富品类。其中10余家头部出版机构的加持，将更多更好的资源带到了市民游客的身边，也让大家享受到了更多专属折扣。活动还推出了惠民福利，图书折扣65折起，文创85折起。书海集市的热闹离不开各有侧重的选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新华书店、中信书店等综合书商则集纳优秀作品供读者按作者出版社挑选。
5: 买了一本小漫画，这个形象孩子特别喜欢，这是最后一本，前面都卖没了。咱们这块我觉得主题还都挺好的，可以比较休闲的，有一定的时间。
4: 此外，非遗手作也是活动的一大亮点，在书海集市中心区域的手作体验区，专业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大家跟着步骤一针一线的装订，最终装订成记事本，感受另一种书香。
6: 也是很难得一次家庭一块儿去体验，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吧。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还可以带回家。
4: 亲子阅读场景同样丰富，全网粉丝超亿的开心锤锤人偶与大家现场互动，童书讲师带领家庭开展绘本共读、情绪管理互动游戏。此次活动还联动了阿那亚雁栖湖，实现场景升级，打造度假新范式。被动感音乐包围的特色串串门市集，则集合多元生活方式品牌、潮流好物。

0: 英式咖啡、生活美学业态与书展区相互呼应，实现阅读、逛集、休憩一体化体验。据了解，活动持续至10月5日，每日11点至20点，科学秀、新书分享、绘本剧场、非遗手作等活动在阿那亚雁栖湖畔，陪伴大家过一个轻松有趣、惬意的假期。
1: 11月2日下午，为期2天的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2: 大报告厅举办。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少年齐聚赛场，各组别比赛轮番登场，擂台之上紧张激烈，双方选手灵活移动调整站位，寻找进攻机会。时机成熟，直拳、摆拳、切点出击，鞭腿扫向对方。 防守方快速格挡，摇臂躲闪，不断化解进攻。每一个回合，小将们都保持高度专注，进攻果断，防守扎实。场边教练随时喊话指导战术，提醒选手调整呼吸，把握节奏。据了解，本次赛事从赛场搭建到灯光舞美，从运动员出场环节到整体竞赛氛围，均严格按照昆仑决职业赛事标准执行，设置联赛、精英赛、 昆仑少年团挑战赛三大组别，按照年龄、体重、精细分组，最小参赛选手仅6岁，所有参赛运动员都将纳入昆仑决青训体系重点观察名单，优秀选手有机会获得后续青训培养机会。比赛氛围也特别好，队友的实力也特别强悍，我赢了，我感觉很开心。我收获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后肢射得更准，速度更快，力量更大。
3: 以后的比赛我会更多的参加。
2: 晚7点，备受关注的少年团挑战赛正式打响，延续签约选手守擂全国挑战者攻擂的核心赛制。守擂少年陆续出战，既有经验丰富的核心成员，也有刚刚完成签约的新锐力量。擂台上，攻擂选手大胆主动进攻，不断寻找击打机会。守擂小将稳扎稳打，巧妙化解攻势，伺机反击。
3: 挑战赛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对少年心态、意志的双重考验。擂台之上，少年逐梦，赛场之外风光正好。怀柔各大景区也成为参赛选手和家长此行的目的地。平常训练的时候啊，一直是在馆内，然后呢，这次来参加这种大赛呢，对孩子一种技术上的打磨。打完比赛以后呢，我们再去逛一逛慕田峪长城，再去逛一逛雁栖湖。
2: 让孩子这个假期呢，更具充实一些，快乐一些。昆仑决总部2021年入驻汉高文创园，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等顶级赛事已深度融入怀柔335N 品牌赛事体系。怀柔区将山水资源、长城文化、科学城元素与体育赛事深度绑定，昆仑决格斗赛被列为重点发展。
4: 怀柔这么美丽的地方，全国的青少年比赛。
0: 还有他们的江口长城，见到我美丽的科学城，把我们怀柔一系列的举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全国各地。11月2日至6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连续上演7场活动，串联怀柔青春万达广场、雁栖湖公园、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融合潮流乐队演唱、红色文化互动、电音狂欢等多元内容，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以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点亮群众国庆假日生活。10月2日晚，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国庆假期首场演出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火热开唱，活动现场寂静绽放乐队和 DJ 小雨先后登场，一场场流行曲目接续响起，动感十足的电子节拍点燃了夜晚，不少市民被音乐吸引，跟着旋律挥手合唱，感受这场家门口的音乐演出。
2: 后来我特别喜欢，然后那个火影音乐队那个我也特别喜欢，
5: 把这一圈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本来这国庆节就挺快乐的，有这个可能是快乐加倍了。
2: 表演间隙，活动设置了有奖问答，推出了红色影视片段配音秀，邀请现场市民登台即兴演绎，在活动中厚植家国情怀，同时演出与商圈场景深度融合，互动环节霸王餐券、健身卡、 电影票等惠民福利，聚拢商圈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6: 今天我来万达，本来是玩的，中了电影票，很开心。听音乐我也。
4: 很开心。

本次以潮流音乐为主题的演出将连续三晚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举办，持续为市民带来差异化的视听体验。本台记者张特荣报道。 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 随着发令枪响起，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生路有序前行，汇成一条移动的彩带，沿路满是欢歌笑语。队伍里车型五花八门，专业公路车、小轮车、平衡车都在其中，骑友各色头盔配上鲜亮的骑行服，处处洋溢着青春与活力。本次活动由怀柔区体育局主办，怀柔EZ户外俱乐部承办， 怀柔科学城集团协办，全市各区骑友踊跃报名，不少附近上班的科研工作者也积极参与，仅8分钟活动名额就被一抢而空。骑行全程23.87公里， 起点和终点设在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途经新盛路、新丰街、金家路、精密饮水渠路、西密路、环镇路、龙德航路等地，串起科学城的现代楼宇与沿途景观。 本次完赛包颇具怀柔特色，以本地板栗为原型的力宝 IP 骑行包，骑行壶，让骑友们觉得可爱又贴心，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市集，30余家特色展位搭配精彩的音乐演出，让骑友们聚在一起分享骑行乐趣，畅享美食，聆听音乐。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怀柔还将开展其他路线的骑行活动。 怀柔有8条特色的骑行线路，覆盖环山、环湖、环城、沿河等多元景致，串联雁栖湖、慕田峪长城、红螺寺等标志性点位。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骑行活动，让骑友既能近距离感受科学城的创新活力，也能沉浸式领略京北山水风光，推动体育与文旅、科创深度融合。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 当城区的秋风刚刚飘来，喇叭沟门满族乡的山峦已铺展成一幅浓墨重彩的山野油画。作为北京秋天最先抵达的地方的第一抹秋，一定要去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连绵群山中，白桦树镀上了金边，蒙古栗晕开橙红，五角枫燃起点点丹红，层层叠叠的色彩顺着山势铺展，漫步在白桦林间。 阳光穿过林叶缝隙，落在了铺满落叶的小径上，脚步轻踩，飒飒作响。除了山林间的自然秋色，这里还有光影里的人文秋意。日前，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巡展亮相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展厅内一幅幅定格山河与人文的佳作在光影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秋日意境。走累了，就去仲榆树店村和孙柞子村尝一尝地道的山野美味。 酸香醇厚的酸菜白肉，焦香暄软的贴锅玉米饼，清爽解腻的凉拌黄花菜，还有野生松露炖土鸡，清炒时令山野菜，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当暮色漫过山林，喇叭沟门的浪漫才刚刚开场。散落在仲榆树店北新店孙柞子村的星空民宿是游客赏秋观星的首选。 木质小屋依山而建，藏在林边，推窗便是山景。入夜后闲坐庭院躺椅，抬眼便见星河横亘于深蓝天幕之上，仿佛触手可及。喇叭沟门的秋天是动静相宜的，这里有北京最美的乡村公路拉碾路，串联起仲榆树店、下河北、孙柞子等多个村落，在山村与林海中穿行，沿途景致随山势 层层递进，仿佛人在画中游。寻秋不必远行，驱车向北就能找到北京最早的秋天。在这里看层林尽染的漫山秋景，品热气腾腾的满香美食，赏光影交织的摄影佳作，住星河枕梦的山野民宿，感受秋日的浪漫与惬意。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大白天在路上听一首歌觉得也就那样，但是晚上关了灯啊，插上耳机，一遍再一遍的重复，就对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听觉感受。那些白天装作不在意的情绪，在夜晚会自己跑出来，堵在胸口说不出来。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这么首适合在夜深人静去听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齐秦的这首《火柴天堂》，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整个人就被拉回去了。齐秦的声音有一种说不清的时代感，现在的录音技术再先进，《火柴天堂》的这种味道，那不是技术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
2: 走

夜深人静来听的歌，这首歌是吕方的《朋友别哭》。吕方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在录音棚里对着麦克风的表演，更像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对着一面镜子唱给自己听。越是轻描淡写的唱法，越是能够让人觉得他在说一段心里话给你听。

张学友情书。张学友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知道是谁。那个年代的录音没有现在这么的精致，能听到呼吸声，能听到有那么一点点的噪声在这首歌里，但就是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让人觉得唱歌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跟各位整理了这么几首适合在夜深人静独自插上耳机去听的歌。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杨千嬅的《明日再会》。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多大呢？我猜当时只觉得旋律好听，后来工作了，恋爱了，失恋了，某天你把它突然间翻了出来去听，就会觉得好像这首歌曾经跟我相识过，突然你一下就懂了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心境。有些歌不是写给当年的你听的，是写给未来的你。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
7: 话说在1885年十月的天津，北洋水师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艘军舰先后抵达大沽口，李鸿章率领一众官员前往验收，连带视察旅顺口的防务情况。谁成想验收和视察还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朝廷的命令倒是先来了，说是有一名叫李凤包的官员品行卑污，巧于钻营，朝廷因此要将其革职，永不叙用。这个李凤包是何许人也？说起来，他不仅是李鸿章的亲信，而且还是当时清廷驻德公使。定远、镇远、济远这三艘铁甲舰就是他主持采购的，从选定供应商到沟通需求、对接进度、交货验收，李凤包可谓全程参与，前后耗费了不少心血。怎么验收还没做完，人就被朝廷炒了鱿鱼呢？甚至还特地加上一句永不叙用，他这是犯了什么天条？这突如其来的革职背后又有怎样扑朔迷离的故事呢？什么科举只考到秀才也能在朝廷担任要职？一桩交易，中间人狂贪白银60万两，是确有其事还是造谣传谣？一位中国官员的任免为何能让英国人在报纸上狠狠嘲笑德国人？听天下跟你聊聊晚清军舰贪污案疑云。今天的故事自然是要从李凤包这个人说起了。他是江苏崇明人，早年间的经历现在已不可考，只知道1853年，也就是清咸丰三年，他通过了崇明县院试，考上了秀才。然而李凤包的科举之路走到这一步也就到头了，往后再没能更上一层楼。要说单论科考水平，连小说里的范进都能压他一头，兵法、剑术、占卜、金石等等传统学科颇为精通，就连数学、测绘这种当时算是冷门的洋人的学问，他也学得挺扎实。于是在同治初年，李凤包勘测绘制了崇明县图，因此得到了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赏识。这位丁日昌当时也是个通晓西学的人才，作为一名洋务派官员，他对李凤包这种掌握了西学的人才相当看重，甚至自掏腰包帮他捐了个官，安排李凤包在江苏舆图局工作。不仅如此，丁日昌还将李凤包举荐给了两江总督曾国藩，于是李凤包又有了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他和一位洋雇员合作翻译了不少西方军事专著，这不仅为当时人认识西方打开了一扇大门，也让李凤包本人的西学知识进一步丰富。要说丁日昌真算是李凤包的伯乐了。1875年，这位伯乐又带李凤包拜见了李鸿章，

李鸿章一瞅，嘿，也觉得李凤苞是个人才，于是第二年就将他招到了天津，参加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后来还给他委任了船政留学生监督的职务。没错，这个官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负责在欧洲监督管理留学生。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将另一项重任交给了他，就是在欧洲各地进行军火采购，尤其是需要帮李鸿章留心铁甲舰的订购任务。没几个月，李凤苞被任命为驻德公使，后来还兼任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公使。也正是在此期间，李凤苞找德国公司订购了第一艘铁甲舰定远舰，还帮南北洋、广东等地方政府采办了大批军火。虽说造不出来，只能买别人的，有点跌份儿，但李凤苞的举动客观上也确实加强了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此时不满的声音已经开始萌芽，比如那会儿担任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贺德就讥讽李凤苞是个军火商。这个贺德呢，咱前面节目也提过，他是19岁来华，从1863年正式接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掌管了咱们国家海关近半个世纪。而他之所以看李凤苞不顺眼，原因也很简单，贺德是个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英国人，李凤苞选择在德国订购铁甲舰，而并不是英国，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德国佬的口袋，贺德这口气儿能顺才怪呢。不光老外看李凤苞不顺眼，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叫徐建银的同僚也对他咬牙切齿。徐建银又是何方神圣呢？说起他的履历，放在当时也算十分抢眼了。徐建银出生在江苏无锡，乃是现代科学家，与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山东机器局等企业。可以说这人的经历拿出来，自己都能写半部中国洋务运动史。徐建银能在驻德使馆做事，得益于李凤苞的保举。那他们二人是怎么闹掰的呢？后面又会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事呢？1879年8月，李凤苞上奏调徐建银做驻德使馆的二等参赞，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他打理订购铁甲舰的事宜。可不知怎的，这俩人在国内处得挺好，到了德国却慢慢有了裂痕。闹到最后，徐建银干脆辞职不干了，他对外说是身体抱病，水土不服，究其原因其实是和李凤苞关系太僵所致。按理说，徐建银回来之后和李凤苞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互相隔着好几万里地，总算眼不见心不烦了吧。可事情偏没那么简单，回国之后，徐建银就在京津两地的官场传起了小话，说李凤苞在德国的工作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其他的指责还在其次。最厉害的一点是说李凤苞在订购军火军舰的过程中收取了暗扣。啥是暗扣呢？它还和咱们理解的回扣啊有一定区别，这就得说说当时国际军火贸易的惯例了。打个比方， A 国委托代理商向 B 国采购军火， A 国那边呢会习惯性的从制造商的利润中扣去 1% 到 2% 交给代理商作为他们的佣金，毕竟代理要两头传话，到处跑动，还得负责支付款项，麻烦事不少。但近代咱们国家做军火贸易的时候并不习惯洋人这种做法，于是要求将这份佣金也明确写进合同，以此防止官员牟利，这份佣金便被叫做明扣。既然写进了合同，经手的官员自然不能再在其中下手，不然这跟自首有什么区别？不过明扣虽然没办法揣进自己，就没办法给自己弄点好处，最简单的法子或者经手此事的洋行索取一笔费用，这部分回扣就叫做暗扣。

0: 以咱们的眼光来看，也就是贪污腐败，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啊。于是1883年1月就有御史上表参了李凤苞一本，大概意思就是说李凤苞就是个贩夫走卒出身，因为略微会点西方言语，这才得到了任命。听说他在外面十分放飞自我，不仅私自携带兵器，而且还带着妓女一起出游，做事那叫一个出格，完全就是犹如使命。上纲上线的指责了一通之后，这御史还奏请说，按照以前的惯例，出使别国的使臣必然挑选精通文学的才子，希望朝廷以后派出使节应当出身的人。听到这话，您是不是品出些味道不对来？说来说去，这还是看不上李凤苞没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却因为通晓西学洋务得到重用。总理衙门接到奏折之后，将其转交给了李鸿章，命其调查其中的内容是否属实。李鸿章的奏书来得也很快，对这份奏折一一进行了批驳，声称李凤苞到欧洲四年以来，对西方各国的船炮机器探讨入微，放眼当世罕有能和他匹敌的，并且在外交事宜上李凤苞也能做到不卑不亢，并没有辱没使命的地方。一番口水仗下来，这件事儿似乎暂时告一段落。1883年李凤苞又为北洋水师订购了一艘巡洋舰，这就是后来的济远舰。同时因为他们订购，总理衙门奏请将他的任期延长一年，这已经是第二次延长了，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了。国子监很快有人上书声称，李凤苞订购德国的铁甲舰已经四年了，他作为使臣没有认真催促监督工期，才致使军舰建造延期，而且几百万两银子的巨款就让他一个人开支，难保李凤苞没有收受回扣，虚报款项。针对这封奏折，李鸿章也很快致信总理衙门，辩称李凤苞订购的新式船械枪炮不仅质量比各洋行经办的要好，而且价格也比他们低一些，咋能说他收回扣了呢？然而李鸿章虽然购买军舰，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呀，都经了李凤苞一人之手，他又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科举考上的官，花钱买的官那能不把本钱赚回来吗？李鸿章的辩驳非但没有使争议平息。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反而是愈演愈烈，后来会发生什么呢？很快便又有人上奏说，李凤苞宣称花了300万两，实际上得打个八折，其中两成份子，也就是大概60万两被李凤苞中饱私囊了。这个指控可就有点吓人了。要知道号称清朝第一大贪污案的甘肃茂镇案，甘肃全省官员一起发力，上下勾结，谎报灾情，费了老鼻子劲，这一个省的官员加起来才贪了290多万两。李凤苞自己一个人在当时普遍暗扣为1%到5%的情况下，能一口气吃掉20%，恐怕太夸张了。可能清廷也觉得这个数字不是很靠谱，因此李凤苞虽然屡遭弹劾，但并未被革职，反而在1884年5月又出任了法国大使。但这种贪污的传言屡次发生，肯定会造成上层对李凤苞的印象逐渐变坏。1885年10月，驻德使馆两位参赞的私人信函呈交到了总理衙门，内容是指摘济远舰。

认性能有问题，价格虚高，认为李凤包被洋人翻译愚弄了。这两份信件最终呈交给了慈禧太后，她随即颁布一纸谕令，命人前往天津详加勘察三艘军舰是否合用，有没有私人函件中指责的弊端。11月11日太仆寺少卿的奏折便递了回来，在这奏折之中，他们将济远舰的质量问题说得极为夸张，声称定远舰质坚而价廉，镇远舰质量上不如定远舰，价格倒稍稍上涨了。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济远舰质量极坏，价格却极其昂贵，因此大家都传言说李凤包勾结洋人侵吞军舰购置款，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否则船价不可能悬殊颠倒至此。这么一搞，就有了咱们开头所说的验收还没结束，李凤包慌究竟如何呢？咱不妨根据现在留存的资料做一些猜测和分析。首先，李凤包和徐建银为什么闹成这样，咱听听李凤包本人的说法。根据他的信件，李凤包认为徐建银对他不满的地方有三点。第一，是徐建银认为李凤包建造铁甲舰的时候没有能专心管理，而是将事情大头交给了船政学生。但李凤包自己解释说，他订购铁甲舰至今都是事事亲自裁决，从来不假手他人。而徐建银对李凤包不满的第二点是他接见人不挑不拣，德国的一些炮台工、下级军官、士官前来，他都亲自接见。您发现了没？如果徐建银真的是因为这些事儿对李凤包不满，那第二点和第一点压根儿就是矛盾的。如果炮台工、下级卫官、士官有关于军舰的事情咨询访问，李凤包都亲自接见，又何来做甩手掌柜，把事务都交给学生一说呢？至于第三点，徐建银认为李凤包督导下属不严，使得下属在外面沾花惹草。对于这一点，李凤包自己倒没否认，但他也说这种事情就算是亲爹亲哥都不一定防得住，并不是上司能详查的。这话想想啊，也不是没有道理。说来说去，这件案子的性质如何，还是要看李凤包有没有收受贿赂。关于这一点，现在还能找出有证明力的史料吗？说来也巧，定远号铁甲舰的合同近年已经被发现。咱从合同来看，总价620万马克，这和德国公司的档案能够相互印证，甚至合同之中附带了反商业贿赂的条款。白纸黑字写着定造铁甲船价毫无经手之费，也不赠予任何贿赂给中国监工，如果向经手之人或者监工行贿，公司愿按照向德国官员行贿的律例被问罪。想来镇远济远两艘铁甲舰的合同也会有相似条款，虽说合同上的事儿未必能代表实情，但这种条款也不是全无约束力。另外，建造铁甲舰的德国公司向他们的国务秘书做口头汇报的时候也提到过商业佣金的问题，当时说的也是李凤包并未从该公司获得任何金钱报酬。

0: 之后滞留京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然而这个调令竟然是让他前往直隶交给李鸿章差遣。咱前头也说了，李鸿章是相当欣赏李凤苞的，徐建寅到他手下那能有好果子吃？最终这人也没能在直隶谋得一官老妇，甚至李鸿章的仇还记到了十年之后。1893年，徐建寅再次被朝廷派往北洋，仍未被李鸿章重用。1894年，光绪皇帝召见徐建寅，命其查验北洋海军的军备人员情况，李鸿章也横加阻挠，最后使得徐建寅连报告都没能放到皇帝案头。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佐证李凤苞的经济状况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宽裕。晚清时期官场有个陋习，就是外任官员到了京城要给京官送礼，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分贺俸。而李凤苞在这方面就显得左支右绌，各位掌权的大员他不敢得罪，极力奉承，但江苏、松江、太仓这些地方的在京官员，李凤苞送的东西就有些拿不出手了。好在这些人都能体谅他的难处，并没有因此给他穿小鞋。因此可见，李凤苞的经济状况远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好。那么纪远舰这船有没有质量问题呢？根据现在留存的材，今天再回头看，它大部分问题是由于建造此舰的德国公司并没有充足的经验，方案并不完善。当然咱不是说李凤苞在这件事情里头毫无责任，前面说的那个英国老赫德其实向他推荐过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翡翠型巡洋舰，但李凤苞没有经过详细的对比论证就把这个方案给否决了，采取了德国船厂的方案。对于纪远舰的质量问题，李凤苞肯定是要负责的，只是对于他的弹劾指摘也确实有许多夸大的地方。顺带一提，李凤苞被革职之后，德国人十分惊讶，他们第一反应是试图把自己摘出来，极力宣称李凤苞被革职和德国铁甲舰的质量没有关系。而没拿到这笔订单的英国人幸灾乐祸的心情可就快写在脸上了，泰晤士报就发了篇文章说，李凤苞身居高位却遭此严惩，无疑是因为清廷对他全权负责建造的这批舰船极为不满。由此可见，在中方看来，德国为清廷建造的四艘舰船全都大有问题。至于李凤苞这个人，结局也有些潦草，他被革职之后想回老家，因为心情抑郁加上疾病缠身，1887年便撒手人寰，终年53岁。据说李凤苞临终之际已经神志不清，口中依然喃喃自语。仔细听了，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美食博主 CC， 作为我们的云逛吃领队，带我们一起逛一逛他的老家黑龙江，一起让我们尝遍一下黑龙江的美食。欢迎 CC 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1: Hello， 大家好。
0: 哎呀，你是不是有点偶像包袱？
1: 啊，怎么说呢？刚才沉浸在一些好吃的当中了，然后所以有些愣神儿。
0: CC 说这个要说一说大棒骨，还有什么来了？
1: 啊，
0: 锅
1: 包肉
0: 啊、哦，特别好。
1: 对，对，
0: 锅包肉的精髓啊，就是那个肉要炸得脆脆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当炒好的锅包肉，它是色泽金黄的，就是外酥里嫩，酸甜可口。
0: 对，
1: 然后就是。对，反正很长时间不吃，然后就会想。
0: 嗯，包括现在锅包肉好像也可以打造成网红食品了。我看现在有很多这个

0: 排档也好，
1: 对，啊，
0: 对吧？他们会有一个小摊位，我专门只做锅包肉。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而且其实除了锅包肉，还有这种酱棒骨哦，酱棒骨还要这么吃，就是其实每次酱完棒骨之后，里面是有骨髓的，它会给你小吸管，然后可以把骨髓吸掉。
0: 哦，
1: 很香，非常香，
0: 一棒骨两吃。
1: 对，是的，是的。
0: 刚才我，
1: 而且相信它非常入味儿，
0: 嗯，非常入味儿，因为它要炖的非常烂，对吧？
1: 对，所以啃着骨头特别的香。
0: 哎呦，你看看，就是在北京好像很多朋友晚上宵夏之夜啊，能想到喝啤酒的配菜花毛一体，或者吃点羊肉串，再或者吃小龙虾，
1: 啊，
0: 也就是这些选项了。你看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对，是的，是的。而且说来东北不整点小烧烤，那就真的是白来了。对，烧烤业也是非常发达的。
0: 烧烤业是非常发达的。刚才提到锅包肉的时候，好多听众都发短信来了，还有人直接说这个锅包肉还有英文名叫 Fried Pork in the Scoop。 然后呢，说这个锅包肉啊，原名锅爆肉，就是那个火字旁一个这个爆。这光绪年间啊，创始至哈尔滨的道台府府尹杜学营厨师，他的厨师私厨是郑兴文之手，成菜之后，就大家看到正宗的这个锅包肉什么样，就是色泽金黄，口味酸甜，就跟刚刚 CC 说的这样，所以是不是嘎吱嘎吱脆，然后外，哎，我发现就是北方人整个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有点喜欢吃甜的，也不光是说上海的朋友南方朋友喜欢甜，就北方人其实也喜欢糖醋里脊啊，什么锅包肉，这不都是甜的吗？是不是？
1: 对，是的。而且就是像冰棍儿啊，你其实觉得北方很寒冷吧？但是北方人恰恰是特别喜欢吃冰棍儿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们北方有暖气。
1: 北方有暖气，而且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也会就是因为外面很冷嘛，就会拿各种就是奶粉啊什么去给你冻那种冰淇淋。
0: 嗯，
1: 我记得最好吃的，我印象中最好吃就是太阳岛的冰淇淋，就是那个一个小纸盒，然后但是里边。感觉啊，特别特别的细腻，就是那种奶质的感觉的。
0: 嗯，哎呀，刚才是越说越饿，我自己没事搜了搜图片，还馋自己。你说这个事儿闹的，
1: 而且我觉得，嗯，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包括那个，就是像哈尔滨啊，然后边境的城市啊，它的面包其实是非常有味道的。
0: 嗯，
1: 就是它的面包，我记得小的时候吃是要蘸蜂蜜吃的，然后呢，那个面包的味道有一种。发酵的就像酸酸的啤酒的那种感觉，嗯，味道是非常特别的，
0: 有点像德国的那种，就是这个 Brits 该怎么说呢，就是面包圈一个小八字面包，其实就有点发酵的一些口感，
1: 对，里边还会有一些果脯，对，有的会有一些果脯，然后呢有的它也不完全像大脸的那样是比较硬的嘛，然后它也是那种很蓬松的，但是就是味道觉得配上蜂蜜，尤其是北方的椴树蜜，
0: 嗯，
1: 是相当的棒了。
0: 哇，
1: 其实那个像小黑熊非常喜欢吃那个椴树嘛，小的时候经常看到绘本上说那个、就是、
0: 小黑熊，
1: 那个对黑熊就是那个森林里的小黑熊会特别喜欢吃蜂蜜嘛，然后当时想象的就是椴树蜜，因为每次吃这种面包的时候蘸这种蜂蜜都是非常棒的，
0: 连小黑熊都爱吃，能不好吃吗？哎呀，刚才提到就是说咱们就北方其实更喜欢吃凉的这个事儿，我就你说是不是因为咱们有暖气吧，
1: 暖气是一方面，就是这个其实很恨人，因为南方的小伙伴们觉得会非常不开心了，因为到冬天的时候可能没有暖气，我以前一直以为北方人会就是那个不就是觉得已经习惯了这个寒冷，后来
0: 以为扛冷是不是
1: 还是更厉害，
0: 后来发现北方人不扛冷，
1: 对，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出门的时候就会裹一件大衣，里面穿的非常少，然后到屋子里脱下来之后，里边的那个暖气就会非常非常的足。
0: 嗯，所以你们还吃冻梨呢？
1: 啊，对，小的时候还有吃冻梨。
0: 现在
1: 每年不光是冻梨，还有冻苹果。
0: 哦，还有冻苹果。
1: 对，就咬起来的时候，然后就是你知道那个门牙刻在上面，然后因为上面会有那个冰。会有冰已经有就是那个冻得比较就是稍微硬一点，就是最好是软硬兼顾的时候最好吃，
0: 嗯，
1: 然后就那真的是叫啃。
0: 哎呦，想想就是冰牙呀，
1: 啊，但是就是觉得很哎呀特别爽特别痛快。
0: 行，就刚

0: 刚才说了几个横菜了啊，酱骨头、锅包肉，下面说点啥？咱们去哪儿逛逛？可以去哪儿玩？顺便尝尝美食的。
1: 其实我看那个大理区有一个叫波特曼的西餐厅，我觉得也可以去溜达溜达。就是虽然它还是俄餐，但是它家位置很好找，就餐厅的就是里面的就是也比较大，比较宽敞。俄罗斯风情，有的时候你去可以看到俄罗斯美女在唱歌。其实它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表演，而且在那个俄罗斯大街上，其实就是中央大街上，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买到很多就是过去的那种，就是算是小吃那种风味，甚至包括你可以买到那个丘陵李道斯的那个，买一些他那个茶。我以前逛的时候经常会带一些好吃的边走边吃，然后因为在中央大街上有的时候会非常有意思，会有一些表演其中那个有一个就是在中央大街上比较有名的人他也是俄罗斯风情小镇的镇长，他经常会在就是领着很多这些俄罗斯美女，然后在大街上进行一些表演。
0: 哦，就是，
1: 他
0: 在
1: 会
0: 大。
1: 拉手风琴，他非常有才华，对，
0: 哦，就是该怎么说呢？这是一种风情展示，对不对？就在大街上也会就会碰到。他这个是固定有时间的吗？还是他们很随意的会上去上路上去表演？
1: 他会不定期的，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他在那个就是哈尔滨的那个就是。应该叫太阳岛吧，那块儿是叫太阳岛吧。然后，他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怀旧的人，他收集的还有过去那个年代，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他非常有记忆的那个年代的一些物件，老物件，甚至包括那个就是老东北的一些物件，然后
0: 古着店。
1: 把它变成了一个，算是民族风情。就是有一个风情小镇，因为它除了俄罗斯的这种风情小镇之外，它还在上面去建了。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有雪屋，
0: 雪屋哦。
1: 然后里边呢是这样子的：一进屋的时候就有人喊"来血了"，
0: 然后
1: 是
0: 东
1: 东
0: 北
1: 北说"
0: 话。
1: 来血了"，对，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在里面包饺子吃，就是那个他那个穿的那个衣服，有的时候也是蛮应景的，就是东北六户的那种衣服。对，他应该在哈尔滨算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因为还演过《夜幕下的哈尔滨》里边的其中的一个角色。
0: 还有演戏的经验。
1: 对，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的生活还有平时的一些喜好全都融入了他自己的生活中。包括在那个就是开春的时候，然后呢，他会经常有很多人一起去那个。就是因为春天，那个冰在还没有化冻，马上就要化冻的时候，那时候可以把那个冰，钻开，可以去捕到鱼，是这样子。然后他会经常拍了好多好多照片，然后过那种原汁原味的东北生活，这个也是蛮好玩的。
0: 没错。那其实说了这么多，肯定很多朋友在这个以前《东北一家人》这个电视剧里就经常听到牛小伟提到的这个杀猪菜。
1: 杀猪菜，没错。是的，杀猪
0: 七七
1: 菜
0: 给我
1: 呢
0: 们
1: 也
0: 介
1: 是
0: 绍一
1: 东
0: 下。
1: 北，对，杀猪菜也是东北人经常吃的一种菜。它其实就是里边，就是过去那什么，为什么叫杀猪菜啊？就
0: 对，
1: 是
0: 为
1: 东
0: 什
1: 北
0: 么呢？
1: 农村，就是东北农村每年就接近年关的时候，快过年的时候，然后杀年猪时候吃的一种炖菜。然后后来逐渐就是在东北的许多地方都开设了杀猪菜。就变成了东北的一个特色的饮食了。
0: 可不可以理解为杀猪菜其实就是过年的时候？
1: 对，以前过年的时候的菜，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现在我们也都还非常爱吃，因为这个菜其实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了改进了，因为我们随着生活水平更丰富了嘛，就是他在做这个菜的时候，也让就基本上把猪身上所有的部位都做成菜，什么猪骨啊、猪头肉啊。手撕肉啊，还有就是五花肉什么，然后切成片放到里面，甚至包括猪血肠、酸菜，还有白肉。有的时候会放一些就是那个猪下水，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不会吃啊，但是那个其实就是很纯粹的，是会放一些的。 哎，
0: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包括很多听众也有疑问，说酸菜猪肉炖粉条和这个杀猪菜，他们俩就是味道上，还有里面配料上有哪些差别？
1: 味道上，我觉得其实，不，就是会有一些差别，就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我觉得那个酸菜炖粉条，然后就是可能炖上猪肉，这样子可能会更精细一些。那杀猪菜呢，就放在里面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很醋会更浓郁，就更浓郁一些。
0: 而且杀猪菜的这个食材要更丰富一些也。
1: 对，没错，因为你看它。还有猪血肠什么的，其实以前我们觉得这里面猪血肠特别特别好吃。
0: 嘿，你看把你这馋虫也勾出来了。
1: 有点想家的意思了。
0: 有没有最近想回去吃一趟？
1: 有。
0: 下面是不是该说说咱们哈尔滨非常有名的红肠了？
1: 对，哈尔滨烤红肠嘛，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然后呢，就是来北京的话，一定也会都带一些去回去，就是带回去。然后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有很多种，但是秋林李道士的红肠我觉得是唯一的。
0: 是个品牌吗？
1: 对，它是那个品牌，所以其实大家不要把就是他们就是哈尔滨的红肠和秋林公司的这个那个红肠混为一谈。其实就是真正的那个秋林李道子他们的这个是，就是是不一样的啊。
0: 所以如果一般
1: 哈尔滨红肠，对哈尔滨的红肠呢，其实也是哈尔滨的一个代表，就过去就很喜欢吃这种香肠嘛。
0: 其实这个红肠啊，是原产于俄罗斯、立陶宛这些国家，然后基本上配料是用猪肉、淀粉、大蒜这些材料加工制成的香肠，因为颜色特别红，味道又醇厚鲜美，所以在这个中东铁路修建之后呢，由这个俄国引进到，就从俄国那边引进到咱们中国，也成为东北的哈尔滨、佳木斯、七台河和满洲里等地的特产。所以我相信，就比如说哈尔滨的红肠和佳木斯的红肠，包括七台河、满洲里，是不同的地方，红肠的味道也略有不同。
1: 对，是的。但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最有名的其实要数那个秋林的红肠了。它其实哈尔滨有十多家的红肠品牌呢。还有就是比如说还有那个海肉莲的这种那个还有商委的红肠。秋林李道子我觉得它的红肠烟熏味是比较重的。它是在这个哈尔滨红肠里知名度应该是我是觉得是最高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它的颜色颜色也是偏深，就是那种熏烤的那个感觉比较好。
0: 我想知道，如果咱们去很多听众如果去这个哈尔滨去旅游的话，想带点特产回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尝一尝不同品牌的味道呢，还是说就你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就是特别有名的？
1: 我就觉得秋林的红肠你要买，还有就是那个大列巴是要买的。
0: 大列巴一般好多人就是会吃不惯吧。
1: 对，其实是要配黑咖啡的，我觉得。
0: 什么什么？
1: 黑咖啡。
0: 哦，配咖啡。
1: 配咖啡是非常好的。
0: 大列巴就用这个土话说，好多人说有点拉嗓子，行不行？
1: 对，它是里面淀粉还有酒花，为什么你会吃出啤酒的这个味道？会吃出酒的味道，还有食盐，然后就是烘烤而成的。人家就说没有什么能硬得过一块俄罗斯的大列巴。
0: 而且这个其实大列巴有好多人就担心吃面包长胖，但其实大列巴不会，因为它经过发酵之后还可以加速身体里的一些物质的分解，其实它对身体还是很有益的，但是这个味道确实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那我觉得您去了可以尝尝嘛，可能在那儿待几天吃几天也就习惯了。
1: 对，而且那个其实它还有一个吃法，就是如果你会觉得它很硬啊什么的，可以在锅上稍微蒸一下，然后再放等外面稍微硬回来一点，但是里面稍微软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加一些黄油果酱啊、酸奶油啊，或者一些其他别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你就都可以，就会觉得味道会比较能接受一点。但是我觉得干嚼的很香啊。
0: 你说大列巴刚才要上锅蒸一下，等于把它改良一下，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他们其实有这样，因为有的人可能会不习惯这个口感，他会觉得比较硬，要小蒸一下下，不要让它完，加上一些别的黄油啊什么的，

0: 抹上这些东西都可以。
1: 嘿，自己来一个升级版。
0: 是的，是的。啊，还有花生酱啊，什么，
1: 哦，
0: 对吧？
1: 这都
0: 很好。酸黄瓜、红菜汤，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在喝红菜汤的时候，你可以揪一点放菜的汤里也很好。
1: 哎呦喂，真是这个节目实在是，这个时间段简直是一种，就是折磨，真内心的折磨和味蕾的折磨。最后
0: 而
1: 这
0: 且
1: 点
0: 呢，
1: 时啊，
0: 你不光是那种那个红菜汤，就是像你可以做一些海鲜汤也是啊，就是那个。海虾呀，然后还有蚝肉啊，还有甚至一些白玉片做的这种番茄口的，我觉得也可以把它软软的泡在汤里吃，然后味道相当棒。
1: 这也是西餐的其中一种吃法。
0: 对，
1: 最后我想问问，就是川白肉和鸡西冷面哪个你更有感情？
0: 鸡西冷面，
1: 鸡西冷面。
0: 对。而且不一定光是鸡西冷面，确实是鸡西冷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那边冷面特别特别好吃。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说，其实，因为在东北那边有很多朝鲜族，对，然后会有一些就是朝鲜的馆子，他做的冷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道。我觉得可能他也不分一个什么特别的地域，
1: 我想问一下，鸡西冷面的味道和这个延边的这些朝族的朋友做的冷面的味道，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0: 一个算是酸甜口，一个稍微有点偏咸口的，应该是这
1: 哦，
0: 样。
1: 鸡西冷面是不是偏咸口？
0: 不是酸甜。
1: 酸甜。你说的是朝鲜族的要偏咸吗？
0: 对，朝鲜族稍微偏咸一点点，
1: 啊，我
0: 这
1: 印
0: 是我
1: 象里，
0: 自
1: 我
0: 己的
1: 觉得
0: 判断，
1: 朝鲜
0: 我
1: 族
0: 自
1: 里
0: 己
1: 面
0: 的
1: 又搁
0: 判
1: 了好
0: 断。
1: 多糖，然后里面又搁了白醋，然后里面放苹果和梨，怎么可能咸呢？你是说鸡西冷面更甜一些，是不是？
0: 我觉得这个看要看怎么样的评判吧。因为包括我之前，因为我们家那边就有朝鲜族，然后他做的那个冷面，就大部分我们平常吃冷面都是酸甜口的，但是他那边做出的冷面呢，可能就是稍微，就是甜度没有那么的高，他会是会放一些，就是那个水果啊，做一些点缀，可是他更多的还是他的辣白菜。
1: 哦，所以总体来说，鸡西
0: 牛
1: 冷
0: 肉辣
1: 面
0: 白
1: 要更
0: 菜，
1: 加酸甜一些，是吧？
0: 我吃到的是这个样子啊，我不知道其他别的人口感是什么样，但我吃到是这个样子。我昨天还吃了一碗冷面呢，
1: 就是，
0: 昨天吃的是酸面口的冷面，然后
1: 嘿嘿，
0: 呢，我们把汤都喝，
1: 哈哈，真棒！
0: 就觉得比较开胃。
1: 对，没错，就是夏天确实，哎，现在也不是夏天，已经是秋天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的调节，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 CC 陪伴，也感谢听众朋友一直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一天好心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是一个90后。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
4: 中国，我的祖国。

0: 我深爱的家园。
1: 哎，老公，闯红灯了。
2: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1: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2: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1: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
2: 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
1: 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
3: 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4: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宝宝一岁
7: 了。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乐亭演义第73回，书接前文。上文书正说到这王福险些丧命。为什么从王善叫王福？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现在不必再重叙。那么这个时候，单说这李宽、李不正拿着一把匕首威胁着老头，千万不要前去告官。后来一看这老头呢也挺硬，最后啊还得说这李氏他进来了。此时呢再看这位李宽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要软硬兼施，否则这事儿就得马得罪。老人家，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让这李氏拿来个包，这包沉甸甸的，这里头可有东西啊。老爷子，我往你面前一放，刚才我给你道个歉，你先打开看看，纹银3000两，3000两白银呢，折合现在人民币25万，你说挣几辈子这钱能花得了？我给你买个嘴盐，你看怎么样呢？愿意你就拎着这银子你就走，咱还讲明白，你别在我这儿，你回家，缺房子呢给你买房子，缺地给你买，在这钱之内我再给你一大笔，够你这一辈子活的，谁给你养老送终都行啊，我全包了。老头再三合计一琢磨，留得青山债不怕没柴烧，我别太命，我先假意收下保住性命然后再说。老头马上眼珠一转，也是个老江湖了啊！刚才我一时糊涂，是啊，谁不见钱眼开，谁跟钱过不去，这事儿我同意了，就这么办。老人家，识时务者为俊杰，您就是俊杰，同意就对了，谁跟钱过不去，这就对了，乐得河水不洗船呐！你呀，讨人厌干什么？再说把性命搭上，这么大岁数了，应该养老了，颐养天年，少管些闲事，诗里也没你，干里也没你。你家跟他虽然有些渊源，但是人也死了，现在我做主了，放着银子不要，你不成了傻帽了吗？拿着，

0: 另外我再给您老人家500两，这事儿你就当着没看见，烂在心里，放心放心。
1: 好、哦、好，
0: 你买房子买地开小买卖没钱就上我这儿。好，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就此辞职，我什么也不说，我走行吧？
1: 慢慢慢，别着急呀、啊、这么走能行吗？
0: 那还想叫我干什么？哎呀，老人家，你也是个老江湖了，红嘴白牙，这说完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唤，人嘴两张皮，翻正都是理，这玩意儿都带变化的，此时此刻你这么说，将来你要变了怎么办？你拿了我的钱不能白拿，你得给我开个字据，字据我写啥吧，你说我写啥我就写啥，写啥这么办吧，一式两份好不好？你一份我一份，永不反悔。你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将来你不准出来作证，你就出来做了证，你也要反悔，你也要犯案，你犯案了我自然高兴，将来你要真出来作证让我看着，老爷子别怪我一狠心毒，到那时可能我就要宰你了。行行行，你怕这个我写，我保证，就是我家里还有孙男弟弟一大帮呢，我能为了他吗？对对对，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这句话，写吧写吧。老头啊还真会写几笔字儿，不用纸，纸不行，用的是什么？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跟这位李不正李宽说的是一样的，然后老头把这手印给摁上，也就是摁上戳了，永不反悔。再看李宽李不正乐了，哈哈，老头，我说王福啊，这可是你写的啊，这可是你写的，将来你要翻了供了我也不怕，你就告到官府，咱俩人算一个鼻孔出气，狼狈为奸，咱是同党，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你贪了我的钱对不对呢？老总管一气之下没有办法，拎着这银子真就走了，这场风波暂时就过去了。到了，哎呀，这个李不正李宽在井里头，那孩子肯定是灌死了，这尸体留到这儿也是个祸害，将来有人发现我也完不了，我也好不了。跟这李氏一商议，干脆咱们赶紧移尸吧，埋坑把他给埋了，移尸出来找个地方一埋，然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那老家伙若不老实，我再收买人把他给宰了，杀了他全家，就这么办。嗯，就这样，晚上他俩出来移尸，你想这个李氏再怎么是个女子，吓得直哆嗦，把井盖井子里头有个小沟，毕竟男人胆子大，单说此时这李宽李不正上了井台就开始，嗯，仔细这么一看什么玩意儿也没有，按说呀淹死的浮在水面上，浮个底儿朝上六七四往上勾也没有，人怎么没了？这事儿怪，他是个小孩呗，就是化了呗，化了也有衣服也有鞋子，这怎么回事？怎么捞怎么运怎么弄怎么捞没捞着，咱就这么说吧。第二天呢找了个借口说这个井太浅了，需要往里头打，请来几个工人到里头以深掏井为名，看看发现什么，结果真是一无所获，这一对狗男女就睡不着觉了，这小孩王光明跑哪去了？莫非井底下有海眼把他给抽走了？探不明白，怎么弄也弄不清楚。话题说到此，咱们说几句题外话交代交代，他们兄妹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一母所生，也不是一个父亲。这个李宽李不正是个养子，他们家里头收养那么一个男孩，在那时候没结婚的时候他俩就不清白，外界

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李氏嫁了个人，丈夫在洞房花烛那天没等入洞房就暴病而亡，这就叫啊，这位这李宽暗中给下了毒药了，给毒死了，用老鼠药下到饭里活活给毒死了，故此两个人暗中往来。后来为什么同意嫁给老王家呢？这也是这李宽李不正的主意，要谋夺老王家的财产，所以这就让这李氏嫁给了这老王头。结果呢，这李氏到这儿之后装作贤妻良母，可会来事儿，把老王头给哄得滴溜溜乱转，北都找不到了。老头放松警觉，故此头一步把经济大权下放，钥匙给了人家，故此这李宽李不正就钻了空子，也就钻进来了，一步一步的试探。这第一步总算做明白了，再说这第二步，老头要出去料理买卖，定好8月17起身。这个事儿一说出去，李宽李不正觉着有机可乘啊，他马上把手下这些铁哥们都找来了，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子，歪毛淘气、咖喱球、二流皮、无业游民全都有，还有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海洋飞贼，给他们开了个集体的会议，说我要办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咱们哥们儿得发财，肉肥汤也肥，让你们也解解穷，每人许纹银10000两。10000两啊，这些人眼都红了，就是折合现在人民币100多万，你说那谁不想要。就这样，这几个人说吧，大哥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李宽李不正告诉他们，你们黑灰子抹脸埋伏到一个地方，等那糟老头子在那儿一过，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几个人都杀了，杀人灭口，然后我打点官府，准保没你们的事儿。你们得了银子远走高飞，发笔横财，有什么不好呢？大伙都点头。就这样，在那苦窑进行埋伏，这一杀完了，这帮小子得了钱远走高飞，几乎的财产落到了这李不正李宽的手里。可是呢，他又和这个他的义姐就这样名扑夜盖，早晚得公开身份，所以就成为了正式的夫妻。他们两个人狗扯羊皮，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说这个事儿再诡秘，时间长了也有露馅的时候。首先就让这个总管王福给知道这事儿，没办法，现在不敢动了，所以先给他钱去这一关，再想办法收拾他。这老头也好不了，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奇怪的是，寻找王光明的尸体，这小公子王光明没了，找不着尸体，明明是扔到井里头，这孩子哪去了，谁也拆不到，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出事的时候，他们做这事儿的时候，也就是在墙外头有个人在这儿路过，里头说那话，这人他全听见。这个人还挺高，一翘脚往院里一看，正好看见这位李氏把孩子小腿给抱住扔到井里头，后来被总管发现，他们都上屋里去，无一人。这个人吓坏了，这个人是个世外的高人，利用这个机会翻墙而过，一个猛子下到井里，分水踏水把孩子给救出来捞出来了。这孩子需要抢救，喝了不少水，他夹起这孩子是越墙而过，他就跑了，就这么给救走了。那位说救王光明这人是谁呀？这人可太了不起了，
江湖人称乾坤。

文怪叟百岁白头翁，复姓东方双名云雄，乃是魔山派的派主啊。东方云雄老剑客，东方云雄后来把王光明给救过来，一看这孩子太可怜了，就留到自己的身旁，等以后这魔山派那就让孩子来继承。这孩子大一点，在旁边看着，小眼神不错，有时候跟着东方老剑客就学，东方老剑客练什么他就跟着练什么。东方云雄老剑客是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练武，孩子你喜欢？我喜欢。既然喜欢，你能练吗？能。好，你也看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你练给我看一看。走行门，迈过步，王光明啪啪啪这一练，真是那么回事儿。东方云雄点了点头啊，老剑客心中一动，这孩子是真行，我就教教他。经过这么呆着一一的传授，这才发脑袋。什么俩脑袋？天资聪明，举一反三，教一招会八招，能悟其中的道理，悟性是极强，上根的智慧就喜欢上。这孩子看来是个好苗子。魔山的老教主一看，太好了，我就传授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的功夫，这孩子长大成人，已经是二十有二成人了。小伙子长得真英俊，能耐还大，气宇轩昂，老教主十分高兴。这爷俩天天唠闲嗑，没事就开始练武，再就唠闲嗑，最后谈起了这王光明的家世。王光明哭了，师父，那阵我虽小，我记忆犹新，我家里人死得太惨了，我在您这儿学能耐，闭上眼睛，我老是梦见我爹，说他屈他冤枉。老人家，师父，我想跟您请个假，想回去，我回去祭祖，另外给我爹呀，想方设法，百步如何，要报仇。孩子，我教你能耐就是为这事儿。为什么我没动手呢？都是留给你拔剑斩仇人这事儿，明天你就可以下山了，回家吧。谢老师。王光明啊，奉命下了大魔山，回到江夏。离着他们家心中有点儿，这火气就大了，火撞顶梁门。心说话，我学得满身的武艺，这回我要为全家人洗冤，机会来了。一看呢，旁边有个茶摊，进来喝口茶，顺便了解了解家里的情况，本地的情况。坐在那块把刀放下了，包也放到这块，要了壶水，看了看，近日啊，在家养尊处优，是个小小少爷，很少出门，有些事儿还能记得。这趟街不拐弯，一直就到王家集了。那到了我们家的这条道，我骑着马，我爹呀带着我走过，能有八趟十趟了，还是那个样子。想到这儿，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卖茶的是个老头，这老头在旁边坐着，他给他相面，看了看王光明。王光明一抬头瞅这老头挺眼熟啊，你是掌柜的吗？啊，是啊。你姥姥瞅我干什么？没有别的喝水的了，还是怎么？你认为我喝水不给钱？哎，小伙子，看你说的，我是看你长得挺带劲，是吗？是那么回事吗？是那么回事。哎，我听你的口音像是本地人啊，我在这儿长大的，老人家。那么我想问问你是哪儿的呢？啊，我说了我是本地的嘛，老人家，我是王家集的。王家集的？

王家及马家的啊，王家及王家的呗。我的名字叫王光明啊，我爹爹在世叫王仁呐、啊，那是大山人呢、啊。哎呦，我的少爷！老头说着话，咔哇把壶摔了个粉碎，过来搂住王光明，哭开了：“少爷呀，我可算把你找到了，在外头不敢说，我得把你领到屋里。”老头是泣不成声：“少爷，少爷，你还记得你家里有个总管，原名叫王善，结果后来改名叫王福吗？受过这大善人所救，这大善人，我说的这员外就是你爹呀！哎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我们家的老总管王福。”对，你原来叫王善，改名王福，一点不假，我怎么能不认得您呢？哎呀，我想起来想起来，老人家你可苍老多了，还活着呢，你这话说的我这腰板啊是有点弯了，这回咱们爷俩可见了面，彻夜长谈。就这样，王福哭着把当年所有的经过没隐瞒向王光明王少爷讲述了一遍，最后把那字据拿出来：“少爷，这玩意儿我留着，我当时是迫不得已才写这字据，这些年这钱我一点没花，一直包着。”说着话把那银子那包拿出来：“你要想活下来，不能贪生怕死啊，所以这事儿你活下来也得行，现在这银子我也不能要，所以我希望少爷你要活下来也不要贪生怕死。我也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我就等到今天。”哦，老人家，感谢老人家，看看老天怎么摆布这些坏人。过去有那么几句话：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为什么修桥补路做了善事反不得好结果，这杀人放火之徒反倒逍遥法外，作威作福？我要看一看这坏人究竟有什么结果，老天究竟公平还是不公平。钱我没动，都在这儿。我知道你们老王家的钱我不敢带在身边，故此呢，哎呀，这次呢在这之前我就命人把这钱给取出来了。因为呢前些时不瞒你说，我就看见你了，但是不敢认，我认为是你，早就派人给取到这儿。少爷你回来了，这钱也取来了，卢树的我就奉还。我的少爷呀，王光明也哭了，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这老头忠心耿耿，上哪儿找去，一点钱也没有。对了，一了解情况，老头说我现在没办法，靠着自己开了茶摊儿，这地方四通八达，南来北往，能上我这儿喝茶的我都能了解他们的情况。现在你那个所谓的舅舅，这小子可了不得，在本地是守护啊，而且是富户第一，跟官府勾搭连环，非常的亲切，进衙门都走贫道，全都给买通了，所以他才逍遥法外。你们家的深仇大恨冤趁海底，无人过问，谁管？这回你回来，老天爷总算睁了眼了，此仇不报你也枉为人呢。少爷一定要报仇啊，我也结识了很多人，家里养了不少打手，这些人都能帮忙，帮着报，该报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是一切全报，只分早来或已迟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一切全报。这话一直都相信。老人家，实不相瞒，这些年来我学得满身的武艺，也不用你结交那些人，当然你一片心我永远不能忘怀。老人家，您就是我的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您放心，此仇我必然要报，嘿嘿，我非要找他们算账。

0: 不可。好，少爷，需要我您就说话。哎，不需要别的，在您这茶棚里我好好休息休息，休息一个白天，到了晚上精液充沛，终身上下手持锦衬利落，干净利落，把应用之物都带好了，背好这把钢刀。王光明心说，这回我要为全家人报仇。王光明大显身手，要为全家人报仇雪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不一样的世界，每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作家保罗·柯埃略的作品《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这是一本世界级的畅销小说，被称为改变读者心灵的神话预言，为无数迷茫者点亮心灯。如果你正处于迷茫，不妨读读这部作品。1988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横空出世，迅速风靡全球。如今30多年过去，这本书依旧热度不减。它不仅仅被翻译成81种语言，畅销160多个国家，还被数百万读者评为能彻底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书籍。小说讲述了一个牧羊少年为了完成梦想，不惜卖掉羊群到非洲寻宝，在历尽千难万险后，他才发现原来宝藏就在出发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带我们跟随圣地亚哥完成了一场寻梦旅程，他告诉我们，人生这场马拉松，你做什么选择就是什么命。有些人不敢迈出追梦的第一步，于是抱憾终身；有些人被途中的苦难打倒，追梦的脚步戛然而止。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而止。有些人贪图眼前小利，梦想之地终不能至。而那些真正的高手，他们始终坚定最初的目标，并为之不懈努力，最终成全了自己。寻宝归来的圣地亚哥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梦想。他的故事结束了，但我们每个人寻梦的故事还在继续。余生悠长，愿我们能直面内心真正所求，勇敢向梦想的方向进发，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让自己的生命闪亮。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情满四集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满族乡举行；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开启多元文旅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第三届如夜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启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 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征、陶芳芳报道。秋然满乡，星河入怀。10月2日，松瓣星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情满四集协同发展启动仪式

0: 在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古树生境花园举行。活动紧扣松柏星河全域生态文旅提升核心 IP， 以古树新生星空之约、满乡记忆、松露寻踪为叙事主线，打造沉浸式圈层化、特色化文旅盛会，标志着全乡金秋文旅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1: 山环节特邀北京最东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最西房山区蒲洼乡鱼斗泉村、最南大兴区鱼筏镇十里铺村、最北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四大极点乡镇村代表齐聚茂山，围绕两山理论、乡村实践、生态赋能、乡村振兴开展深度对话交流。四方代表共同签署北京东西南北四级镇乡协同发展协议，联合发布协同发展倡议，未来将从党建联建、产业联动、文旅连线、宣传联推等维度系统发力，构建北京四级村镇联动发展、协同赋能的全新格局。
2: 四级协同发展啊，应该对于北京打造四级 IP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载体和契机。今后的工作呢，我们通过党建定期开展联系啊，共同推动四级联动引领啊四级的这个乡村振兴，再有呢就是在产业发展上形成这个四级联盟的这个 IP 共享路。
1: 伴随四级协同的共识落地，喇叭沟门满族乡发布白桦之约、古树祈福、天文观测点三大北京北极特色打卡点，打造兼具浪漫氛围与文化内涵的沉浸式文旅场景。现场同步举行北京天文馆茂山天文观测点揭牌仪式，该乡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善。
3: 茂山村是北京最北的天文观测点，这个观测点今后将面向广大的天文爱好者开展星空观测、天文科普、研学实践等各类活动，打造集体验和科普于一体的星空文旅目的地。
1: 活动特设智慧茂山共话公盟环节，来自民族历旅游发展四大领域的权威旅游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喇叭沟门满族乡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4: 下一步沟门的发展应该乘势而上，我们要把我们的星空、古树、森林、非遗、民族等这些个资源整合起来，通过生态保护、宁夏经济，通过协同发展，把我们的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科普研学、户外休闲、艺术写生、文学体验、宠物友好和数字游民这八大旅居场景切实的推动落地，从而打造森林氧吧、星空小镇、旅居圣地、幸福沟门。
1: 活动期间，钢琴独奏、月光、现代舞、星河相遇、满族非遗、二魁摔跤等精彩文艺演出接连登场，山地自行车集结林海古道，开启森野骑行巡游活动。现场布设的四季好物市集里，非遗捏面人、松露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游客驻足体验。据了解，本次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聚焦高知研学三大核心客群，推出星空观测、古树科普、山野探秘、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0: 不止于聆听，现场还配套顺风耳声音游乐场、带工作坊、互动体验、美食及市集等内容，乐迷可参与现场互动体验。轻松愉悦的氛围并未止步于演出现场，而是进一步蔓延至整个阿那亚雁栖湖小镇。小镇 A 区广场变身开放的假日客厅，打造了不少生活场景。串串门 Open House 市集、依托共享餐桌、创意市集、互动游戏、主题展览等多元内容，营造出沉浸式休闲氛围，让音乐之外的假日体验持续延伸。
1: 国庆节来嘛，然后就跟家人在这个小旧的，然后也很放松很自然，有好多做小手工，还有很多这种文化创意类的东西，然后跟邻里之间可能有这种交互，我们就觉得挺惊喜的。
0: 与此同时，湖风篮球赛、无界足球友谊赛、皮克球趣味体验、体能挑战赛等多元运动项目接连开展，低门槛高互动的玩法适配全年龄段游客，让市民在湖畔仙氧中释放活力，乐享金秋。
2: 首先我觉得这边阿那亚这边的一个就是球场一个设施啊什么非常齐备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草地啊，然后球门都是很新的，然后第二就是它这个风景啊，然后整个气候吧，我觉得很舒服，在这地方还是非常享受的。
0: 潮流休闲业态持续加码，当天阿那亚剧场怀柔上演单立人喜剧拼盘，为秋日湖畔增添满满欢乐氛围。
3: 我觉得今天这场还挺好的，第一次看单立人那个线下的演出，现场气氛还挺活跃的。
4: 10月2日，第三届如雁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集，为期4天的活动中，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 IP 互动等板块，陪侍微度假。
5: 书海集市人气高涨，中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新经典等20余家优质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齐聚，谱少儿读物等丰富品类，其中10余家头部出版机构的加持，将更多更好的资源带到了市民游客的身边，也让大家。活动还推出了惠民福利，图书折扣65折起，文创85折起。书海集市的热闹离不开各有侧重的选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新华书店、中信书店等综合书商则集纳优秀作品供读者按作者出版社挑选。
6: 买了一本小漫画，这个形象孩子特别喜欢，这是最后一本，前面都卖没了。咱们这块我觉得主题还都挺好的，可以比较休闲的，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就是和书接触。
5: 此外，非遗手作也是活动的一大亮点，在书海集市中心区域的手作体验区，专业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大家跟着步骤一针一线的装订，最终装订成记事本，感受另一种书香。
7: 也是很难得一次家庭一块儿去体验，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吧。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还可以带回家。
5: 亲子阅读场景同样丰富，全网粉丝超亿的开心锤锤人偶与大家现场互动，童书讲师带领家庭开展绘本共读、情绪管理互动游戏。此次活动还联动了阿那亚雁栖湖，实现场景升级，打造度假新范式。被动感音乐包围的特色串串门市集，则集合多元生活方式品牌、潮流好物、轻食咖啡、生活美学业态，与书展区相互呼应，实现阅读、逛集、休憩一体化体验。据了解，活动持续至10月5日，每日11点至20点，科学秀、新书分享、绘本剧场、非遗手作等活动在阿那亚雁栖湖畔，陪伴大家过一个轻松有趣、惬意的假期。
4: 10月2日下午，为期2天的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
0: 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少年齐聚赛场，各组别比赛轮番登场，擂台之上紧张激烈，双方选手灵活移动，调整站位，寻找进攻机会，时机成熟，直拳、摆拳、接连出击，鞭腿扫向对方。防守方快速格挡、摇臂躲闪，不断化解进攻，保持高度专注，进攻果断，防守扎实。场边教练随时喊话指导战术，提醒。

0: 选手调整呼吸，把握节奏。据了解，本次赛事从赛场搭建到灯光舞美，从运动员出场环节到整体竞赛氛围，均严格按照昆仑决职业赛事标准执行，设置联赛、精英赛、昆仑少年团挑战赛三大组别，按照年龄、体重精细分组，最小参赛选手仅6岁。如昆仑决青训体系重点关会获得后续青训培养机会。
1: 比赛氛围也特别好，队友的实力也特别强悍，我赢了我感觉很开心，我收获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后肢摔得更准，速度更快，力量更大，以后的比赛我会更多的参加。
0: 晚7点，备受关注的少年团挑战赛正式打响，延续签约选手首擂、全国挑战者公擂的核心赛制。首擂少年陆续出战，既有经验丰富的核心成员，也有刚刚完成签约的新锐力量。擂台上，公擂选手大胆主动进攻，不断寻找击打机会，首擂小将稳扎稳打，巧妙化解攻势，伺机反击。挑战赛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对少年心态意志的双重型的目的地。
2: 平常训练的时候啊，一直是在馆内，然后呢，这次来参加这种大赛呢，对孩子一种技术上的打磨。打完比赛以后呢，我们再去逛一逛慕田峪长城，再去逛一逛雁西湖，让孩子这个假期呢更去充实一些，快乐一些。
0: 昆仑决总部2021年入驻汉高文创园，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等顶级赛事已深度融入怀柔335N品牌赛事体系。怀柔区将山水资源、长城文化、科学城元素与体育赛事深度绑定，昆仑决格斗赛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时尚新兴赛事之一。
3: 怀柔这么美丽的地方，全国的青少年比赛还有他们的家长都来到了怀柔，看到我们的建口长城，见到我们怀柔一系列的举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全国各地。
4: 10月2日至6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连续上演7场活动，串联怀柔青春万达广场、雁栖湖公园、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融合潮流乐队演唱、红色文化互动、电音狂欢等多元内容，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以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点亮群众国庆假日生活。
5: 10月2日晚，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国庆假期首场演出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火热开唱，活动现场也先后登场，一场场流行曲目接续响起，动感十足的电子节拍点燃了夜晚，不少市民被音乐吸引，跟着旋律挥手合唱，感受这场家门口的音乐演出。
6: 刚才那后来我就特别喜欢，然后那个混迹乐队那个我也特别喜欢，把这一圈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本来这国庆节就挺快乐的，有这个可能是快乐加倍了。
5: 表演间隙，活动设置了有奖问答，堆出了红色影视片段配音秀，邀请现场市民登台即兴演绎，在活动中厚植家国情怀。同时，演出与商圈场景深度融合，互动环节现场发放了万达广场霸王餐券、健身卡、电影票等惠民福利，聚拢商圈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7: 今天我来万达本来是玩的，中了电影票，我很开心，听音乐我也很开心。
5: 本次以潮流音乐为主题的演，本台记者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枪响起，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生路有序前行，汇成一条移动的彩带，沿路满是欢歌笑语，队伍里车型五花八门，专业公路车、小轮车、平衡车都在其中，骑友各色头盔配上鲜亮的骑行服，处处洋溢着青春与活力。本次活动由怀柔区体育局主办，怀柔 EZ 户外俱乐部承办，怀柔科学城集团协办，全市各区骑友踊跃报名，不少附近上班的科研工作者也积极参与，仅8分钟活动名额就被一抢而空。骑行全程23.87公里，起点和终点设在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途经新盛路、新丰街、京家路、京密引水渠路、西密路、环镇路、龙德行路等地，串起科学城的

现代楼宇与沿途景观。本次玩彩包颇具怀柔特色，以本地板栗为原型的力宝 IP 骑行包、骑行壶、骑行杯等文创礼品，让骑友们觉得可爱又贴心。玩赛后，骑友们纷纷拍照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市集，30余家特色展位， 搭配精彩的音乐演出，让骑友们聚在一起分享骑行乐趣，畅想美食，聆听音乐。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怀柔还将开展其他路线的骑行活动，怀柔有8条特色的骑行线路，覆盖环山、环湖、环城、沿河等多元景致，串联雁栖湖、木莲峪长城、红螺寺等标志性点位，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骑行活动，让骑友既能近距离感受科学城的创新活力，也能沉浸式领略京北山水风光，推动体育与文旅、科创深度融合。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当城区的秋风刚刚飘来，喇叭工们满足香的山峦已铺展成一幅浓墨重彩的山野油画。 作为北京秋天最先抵达的地方，这里的万亩林海提前换上了鎏金装束，成为不少市民寻秋的心仪之地。想要借助北京的第一抹秋，一定要去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连绵群山中，白桦树镀上了金边，蒙古栗晕开橙红，五角枫燃起点点丹红，层层叠叠的色彩顺着山势铺展。漫步在白桦林间， 阳光穿过林叶缝纱作响。除了山林间的自然秋色，这里还有光影里的人文秋意。日前，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巡展亮相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展厅内一幅幅定格山河与人文的佳作在光影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秋日意境。走累了，就去重榆树店村和孙柞子村尝一尝地道的山野美味，酸香醇厚的酸菜白肉， 焦香宣软的贴锅玉米饼，清爽解腻的凉拌黄花菜，还有野生松露炖土鸡，清炒时令山野菜，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当暮色漫过山林，喇叭沟门的浪漫才刚刚开场。北新店孙柞子村的星空民宿是游客赏秋观星的首选。木质小屋依山而建，藏在林边，推窗便是山景。 入夜后闲坐庭院躺椅，抬眼便见星河横亘于深蓝天幕之上，仿佛触手可及。喇叭沟门的秋天是动静相宜的，这里拉碾路串联起中榆树店、下河北、孙柞子等多个村落，在山图景致随山势层层递进，仿佛人在画中游。寻秋不必远行，驱车向北就能找到北京最早的秋天。在这里 看层林尽染的漫山秋景，品热气腾腾的满香美食，赏光影交织的摄影佳作，住星河枕梦的山野民宿，感受秋日的浪漫与惬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心，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

0: 爹，早歇着吧。总在车架子上刻呀刻呀，谁也认不得你刻的是啥。字儿不是字儿，画儿不是画儿。
1: 别人认不得，我一看就明白。咱们宋粮队走过那些州府县份，住过那些集镇码头，我在这儿长长短短都做了记号。多少年以后，我能说得周全，一处也落不下呀。
2: 这是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推着小车支援前线的一个情节。
3: 宋解放军国家部队的小面武器人裹着在那个出来了。
2: 带着浓重安徽无为乡音讲话的老人叫马毛姐，这位老人是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年仅14岁的时候，他便参加了著名的渡江战役。他是渡江战役当中年龄最小的之前船工，一整夜的时间他横解放军送上南岸。渡江战役后，马毛姐被授予一等功臣称号，这也是渡江功臣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2020年8月，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时强调，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今天值得珍存的味道里，我们在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中，感受这推出胜利的小车中，这划出胜利的小船里那份沉甸甸的承载。
1: 战争进入第三年了，仗越打越大，支援前线的陆毅天天在伸向远方，各解放区究竟还有多大限度的承受力呢？乡亲父老们发出了倾家荡产为了前线的呼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扑向淮海战场，凭着88万多辆太平车和独轮车，76万头黄牛毛驴，29万副担架，30多万根扁担，送上去了多少米面大饼，多少棉衣军鞋，多少棺木和裹尸布，很难有准确的计算。陈毅元帅，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独轮小车推出来的。
0: 这是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的片段。两个多月气吞山河的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这一辆辆看似简陋的独轮车上满满的承载。
2: 人力首推的一种独轮车，对于这种小车的称呼呀，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称呼。四川地区就叫做机工车，山东莱芜就叫小推车，山东日照一带就叫土驴子啊，还有的说叫路车、土牛等其他的称呼。
3: 我们一般在一些老电影当中见得到，
2: 都能看得到。它适合那种在狭窄不平的这种道路上去运输嘛。那实际上考古发现的表明，就是说在汉代的那个画像石砖上就看到了这种小车。小车对于百姓来说是一种既经济又耐用的交通运输工具。
3: 比如说推个粮
2: 的这种独轮车呀，有两种。一种是平面车架，也就是轮子上面一个轴上面就搭着一个这样的车，另外一个就是中间有一个立架，两边都可以放东西。那么车轮无论是载物或载人，就是都用这种厚木板拼成的那个时候的车轮，不像现在我们说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胶皮轮子。那么这种车其实推起来还是有点沉的。那么使用这种小车的时候，如果推重物的话还需要辅助，那就是在车把两头拴一个宽布条它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叫做车畔，你需要把它搭在肩上，然后手抬起两个车把。
3: 是其实我们在看到一些老电影，看到一些农民在参与一些农事活动的过程当中，比如在收割或运粮过程当中，这种小车经常见。
2: 农民也非常的聪明，有的时候啊，如果说你风比较多的时候，顺风的时候，你在车的中间立一根帆，它就能够让这个推车的时候比较轻松一点。我们现在把这个车介绍的详细一点，就是说当年人民群众就是用这种小推车支援淮海战役前线的。
0: 在这场空前的大决战中，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持。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最早说这句话的是淮海战役解放军的主帅。
2: 那么我们回溯到淮海战役的时候，是1948年的11月份，是华东野战军还有中原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这样一广大的地区发起了这样一个空前的淮海战役。我方是60万人，敌方是80万人，可以说战役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敌人无论是在数量上，在武器装备上，都处于优势地位。在这场空前的大决战当中，得民心者得天下。广大的老百姓、人民群众是以无比巨大的热情、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给予了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持。那么有一组数据是这样说的啊，这场大决战当中啊，有543万父老乡亲倾心尽力支援前线，所以说每个解放军身后都有9个民工护航。那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国民党那边却需要去抓壮丁。那么这就是一正一反，这两个差别就很明显就显现出来了，显而易见，在这样一个国家命

0: 命运关键的时刻，老百姓把这神圣的一票就义无反顾地投给了共产党，投给了解放军。那我们知道，60万人需要非常庞大的军需物资，那么这样的军需物资呢，怎么供应的呢？肩挑人扛车推，尤其是这种小推车。那么这场战役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小推车有多少辆呢？大概有88万辆。我们说这种小车一般都是。 后边一个人推，前边一个人拉，那两个人这样前进，能够保证前进的速度和效率。那运送的内容主要有什么呢？武器弹药，还有粮食等这样军需物资。往前线送的是这个，多少弹药呢？1460多万斤弹药。那有多少的粮食呢？9.6亿斤粮食。所以说，老百姓运到前线的是这些军需物资下来伤病员。所以说。 这些小推车，它的数量之庞大，我们举一个例子类比一下啊，就是从南京排到北京可以排2行，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之前大军的它的一个令人惊叹的规模啊，
1: 包括这么一个小推车，它惊人的这种能力、
0: 运力，小推车其实就体现了老百姓这种对解放军、对共产党的支持。 当时说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我的姥姥就这个是，他就跟我讲故事说，这个背面呀就撕下来做军鞋了。他还是小脚老太太，当时就是做好了还要就是去送组织妇女来做这样工作。所以说这个说法。 我不仅仅是听歌谣听来的，是自己家里人亲自讲过的。
1: 得民心者得天下，
0: 对，
1: 这是最真实的一种写照。
0: 这样庞大有序的运输阵容，就是不仅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少有的。在人民的支持之下，我们说当时这个淮海战役正好是最冷的时候，解放军在前线吃得饱、穿得暖，所以说是越战越勇。 在反观国民党那一边呢，说这个他们喝水靠挖井，吃饭靠空投，到了这样物资供应极其紧张的这种一种情况之下，那么在这种敌我说物资补给非常明显的情况之下呢，解放军又采用了一种战术，叫做馒头战术。
1: 馒头战术
0: 啊，说用这个传单包着馒头。
1: 或者用话筒喊话，宣传我们党的政策。那么就在这个时，这国民党这边是又冷又饿呀，尽管军官们欺骗说馒头有毒不能吃，但是你饿的时候，这忍不住士兵们吃了。不够吃的还怎么办？还悄悄地派人过来要，特别是有的士兵知道自己老家完成了土改之后，自己家庭条件改善了之后，这种情况之下更是虽然身在国民党军队，但是心早已经解放区这一边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吃过馒头看过传单的国民党部队就成排成连的就这样投降了。所以说取得战争胜利的因素有很多种，但武器绝对不是最主要的。有这样的强大的支援，我们的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当时呀，支援前线的中共华东局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叫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 因此，这个还成立了一个之前委员会来加强统一的领导。那我们再算下来，就是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每天平均运出的原粮就有300多万斤。在推着小车之前的民工当中，他们都会有一个必备品，这叫做三红和三宝。同时，在支援前线的过程当中，自我牺牲精神。
0: 那么什么是三红呢？三红指的是他们自己吃红高粱，白面蒸的馒头是要给前线战士们吃的，吃的菜是红辣椒和红萝卜干，所以说这是他们的三红。那三宝是什么呢？狗皮是用来御寒的，蓑衣用来抵挡下雨的，葫芦瓢是用来喝水的。可是民工用的三宝经常都给战士了，狗皮用来御寒，可是经常就。 披在伤员的身上了，蓑衣挡风遮雨也给了解放军。那葫芦瓢用来喝水吃饭，却经常的用来瓢当成个小盆洗这个纱布。推着小车之前的民工呀，表现出来了就高。

0: 度的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那么遇到雨雪，他们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粮食弹药袋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粮食卸下来给用肩扛。所以说有的民工自己的口粮吃完了，就是宁肯饿着肚子，他不会吃车上的一粒粮食。
1: 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新中国的建设当中又继续发挥新的作用，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独轮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日常生活中的确也很难再看到了。不过独轮车的历史使命虽然完成了，但是独轮车的精神却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当中的一部分，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
2: 现在动力车从估价，我们去报名，
3: 我讲我们没报19师，我记得来讲，我家里带了一身新衣服啊，穿起来了，就等于就准备牺牲了。现在就
1: 这是当时参加过渡江战役船工们的回忆，而第一位讲话的那位女性便是渡江战役当中的一等功臣马毛姐。
4: 1949年春天，安徽省无为县刘渡镇马坝村附近的长江大堤上，人马川流不息，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场大决战即将展开。那年马毛姐14岁，穷苦渔民出身的她和家人以打鱼为生，还当过童养媳。当得知解放军征船过江的消息，小小年纪的她踊跃报名，并和解放军一起做动员工作。
2: 从解放军国家不断的宣传，我们穷人过好日子，这样就来了。
4: 1949年4月20号开会，成立渡江突击队。马毛姐一腔热血，主动请缨，却因为年龄太小而没被批准。心有不甘的她躲在芦苇里。晚上，当信号弹发出后，她飞快地撑起竹篙，奋起跳上木船，帮大哥掌舵，载着解放军战士向长江南岸进发。船到江心，炮火连天，子弹像雨点般打了过来。
2: 我在河的掌舵，那枪都打好亮。
4: 枪林弹雨中，14岁的马毛姐毫不畏惧，奋勇掌舵过江。子弹打穿了帆篷，打烂了船板，打伤了她的右臂，她仍然咬牙坚持。40多分钟后，他们成为第一批抵达南岸的渡江突击队。
2: 我那里那几次抓了6刀。
1: 说到马毛姐，说到渡江战役，让我们马上又会想到那江上泽猛云集、千帆竞发的情景。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我们讲述这滑向胜利的小
0: 长江以北局面大定。但是国民党军队企图依靠长江这道天然屏障抵挡解用和谈的幌子，在长江南岸构筑起了沿江防线。当时长江上一座大桥都没有，那么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长江上有100多座大桥，过江全靠船，船是命根子。习总书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个小船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现在在国家博物馆能够看到这样一条渡江胜利的船。当时呀，参加渡江战役作战的这个船，据统计有50000多条，参加这个战役的船工呢，有80000多人。所以说仅仅在江苏泰州和扬州动员了船只有20000多条，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千帆竞发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些个船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呀，国民党也知道这个船它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方面就把原先呀用来摆渡的这些船是洗劫一空，江面上连一艘小船都看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是体现出来人民群众对于解放军的这样一个支持。船虽然被洗劫了，北岸一带的群众呢，就将沉入江底湖底的这些船，都被破坏的这些船都捞起来。为了筹集造船的这些材料呀，有的群众拿出了建房的木材，还有床板都拿出来了，有些老人甚至贡献了自己的寿材，也就是说棺材本都拿出来了。上百万的民工和部队一起奋战，挖掘出建造众多的这个船坞。还有呢，造了船呢，国民党有

0: 飞机会空袭，还要把船隐蔽好。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小船就准备好了。
1: 小船完成了集结，乘船的人也需要进行训练。很多北方来的战士不会水，这时巢湖就成了渡江大军们的天然练兵场。经过训练，这旱鸭子变成了水鸭子。为了让解放军熟悉水情，老船工老渔民热情高涨，到部队讲水性，讲长江水流的特点，帆船如何利用，遇到危险如何处置，然后再到河湖上开展水上练兵运动，练习如何撑篙、划桨、摇橹、扯篷、掌舵、游泳，包括上下船、走跳板，在船上行走、上下物资等等，为战士们增强了渡江的信心。
0: 芜湖博物馆还展出过马毛姐渡江船工的光荣证，当时马毛姐只有14岁。马毛姐她是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当中，她的家就住在长江边上。当时14岁的马毛姐是跟着自己的哥哥参加了渡江突击队。渡江突击队就是用船载着第一批解放军冒着对岸的枪林弹雨强渡长江。那个马毛姐的右臂是中枪了，所以说他受伤之后仍然是咬牙坚持着撑船。他往返江上数次，不仅救起了落水人员，而且呢还运送了是三船的人民解放军到达了南岸。因为他这样突出的表现，所以是被当时的华东野战军授予渡江特等英雄的称号，荣立一等功。那到1951年的时候，马毛姐也是受邀参加了当时的国庆观礼，当时毛主席非常关切地问她的学习的情况，送给了她一个笔记本。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就题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字。那其实这个时候提这个字也是表明了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毛主席对青年一代的这样一个殷切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为新中国的建设之下呀加强学习吧，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1: 很普通的一些运输工具，
0: 对，
1: 但是伟大的战役当中他们起到了非
0: 常，不仅是物资，小船运输的不仅仅是解放军的士兵，其实他还把这一份民心所向运输到了前线。
1: 和小推车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小船逐渐地退出了江面，但是在渡江战役里，小船所承载的精神却被传承着。从渡江战役时将自家渔船变为战舰，到新时代把渔船归港入库，自己转型求变，划出渡江战役胜后开辟出生态长江的新航道。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节目中也有嘉宾，那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恋爱中经常有这个送礼物的事情哈。那么我们的后台呢，就会有关于礼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今天，男生有一个问题是说，我和女朋友刚刚谈恋爱三个多月的时间，我自己虽然挣钱挣的还可以吧，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感情也算比较热烈吧。那么

0: 前几天呢，恰逢他要过生日了，我就问他，那你想要什么礼物啊？结果他直接就说了一个巨贵的礼物，大概有3万块钱左右吧。啊，那我心里边啊一惊，这话呢我已经问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会要这么贵的礼物。我当时呢就觉得为难了，买还是不买呢？我该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女朋友不算是那种特别物质的女孩吧，我其实还挺欣赏她身上的很多的特点的，但是她说起这个话的时候好像说得很轻松。当然她前面铺垫了一句，她说我要什么你都买吗？我说当然了，你过生日吗？就是这样的，这是这个男生的问题哈。男生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买还是不买啊？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买了哈。我后台呢也的确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关于恋爱当中礼物的价值，特别是能用钱来衡量的这个价值。比如说也有女孩说了，说那个自己特别期待在某一个节日的时候和自己现在热恋中的男朋友能给自己买一个好一点的礼物，结果没想到男朋友可能买了一个小丝巾、小发卡，或者买一个什么从价格上来看比较便宜的礼物，马上两个人的氛围气氛就比较糟糕了哈。那我们到底怎么看这个礼物？这样的一个礼物究竟怎么样是合适的？一个女孩子张嘴如果要了很贵的礼物，不是对方完全买不起，可能对方的收入也能买得了，但是在恋爱中那会给自己和对方造成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1: 这个问题就是你还真问对人了。
0: 嗯，
1: 就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经验还蛮丰富的。首先第一的话就是，不管是这个听众是男还是女，我觉得大家首先脑子里面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传统有一句话叫做礼尚往来。
0: 嗯，
1: 那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都没有说单方面付出这么一回事情。如果对方是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你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你，那么送礼物、收礼物，这个是在人际关系或亲密关系当中增进感情的一种常规方式。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说不可能说我是女生，所以我情人节、七夕、元旦、圣诞节、我的生日，然后百天纪念日，然后周年纪念日，然后就是什么所有的节日吧，全部都是我来收。
0: 对，
1: 然后呢我从来没有给对方过。那么这种的话可能之后一定会产生问题的。就是男生在情人节的时候可能会送你礼物，对吧？然后但是你可以找一个小的由头或者干嘛，你要懂得回馈。
0: 嗯，
1: 你要懂得回馈。然后再说到这个礼物的它的这个货币价值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就是男生自己的这个收入水平，还有女生她自己的这个收入水平，还有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消费习惯，这个可能都会有偏差。
0: 对，
1: 那么一个可能是一个富家千金，他可能吃一顿饭就是1000把2000块的，所以他觉得说一个礼物3-5万的，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啊，他可能没有觉得说就可能我们男生会听到说哇你一个礼物你要我3-5万，但他可能觉得说这本身就是我周末 shopping 我可能随手我就会买的一个东西，我一车回来的话可能就10来万了。
0: 嗯，
1: 对，那这是家庭的这个收入差距的问题，可能不是说他的人品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他还讹你，情商那么高到去照顾一下或者考虑一下你的角度，或者说你的收入、
0: 你的消费习惯，
1: 对，你的消费习惯和你的这个跟人品没有什么关系。那如果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女生她本身家庭背景很一般，或者说她的这个收入啊，她的家庭收入啊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然后她跟你要一个就是明显是非常奢侈的一个礼物，比如说她月收入是5000块左右，她张嘴跟你要个3-5万的礼物，那么可能这个女生她的这个虚荣心可能有一点膨胀了。
0: 对
1: 啊，然后同时大家要注意到，就是现在的这个网络环境，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主张男生的情感的，像抖音上面有很多这种就讲男讲女的讲情感的这种东西，也有很多非常更加多的是主张女生的，然后其中的田园化的东西会比较多。那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文化氛围，它会影响到现在很多这个个人经验或者说这方面判断意识不强的女孩子的她的一个择偶观或者一个恋爱观或者一个礼物观。
0: 嗯，
1: 那这些东西如果她常规在看的话，那她肯定会受到。

0: 这方面的影响的，或者说她自己没有太多的受到这方面影响，但是呢，可能哎，她身边的闺蜜啊，或者说这个所谓的网上的这个情感导师啊，就是说，那一个男人爱你的程度，就直接可以用这个礼物的价值大小来衡量，他要愿意跟你花钱，他才是真的爱你，他不愿意为你花钱的话，他根本就是不爱你。所以呢，礼物的价值高，就是他爱你多；礼物的价值低，就是他爱你少。我觉得
1: 这种毒鸡汤，
0: 这种其实是有毒的
1: 啊。这个叫毒导讯
0: 啊，这个其实是
1: 有毒的导讯。对，
0: 但是有毒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大家就在这种氛围里面，那有很多女孩子，她确实就迷进去了，她就以这个东西为作为她的恋爱观的指导。那有一些女孩呢，她没有迷进去，但她呢心里面也有那种蠢蠢欲动的说，我试探一下。对吧，我试探一下，我就是一个礼物而已，然后我也知道这是毒鸡汤，然后呢这个不太对，但是我有这种小小欲望，我想试一下，对吧，看看你这个这个男朋友这个心里到底对我就是把我摆在多重要的一个位置上。
1: 对对对对，
0: 他确实也会有这种举动。然后还要告诉大家的一点，就是我的之前大量的男客户呢，就是从这个贩夫走卒吧，有送美团的，然后有送外卖的，然后也有就是说真的是家里巨有钱的，然后可能就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话，它是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啊、
1: 对，我们完全难以想象。
0: 对，然后他其实他也会、嗯、他们那个圈子里面的人也会经常讨论，他也会经常问到，就送他一套房子吧，倒也不是不可以哈，就是但是呢，就是这个女孩她主动来跟我说，她就让我心里很膈应，
1: 嗯
0: 啊，就是我让我很不舒服。你说我们日常出去吃饭，然后吃个饭约会一下，我给她，然后她可能就觉得我的这个啊就很有钱，对吧？然后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她就提出跟我要房子，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越界了哈？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提什么东西？不是说我很有钱，我就可以乱撒钱，
1: 嗯
0: 啊。然后他就会说，他当时他直接也没有多贵，当时他那个女孩是要一套广州的房子，
1: 嗯、
0: 好像我记得是好像是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五羊新城吧，还是什么新城区，反正一套广州的房子。然后当时这个男生就有点困惑，他说那个摩卡，你说我是给他还是不给他、
1: 嗯？
0: 我说你自己想呢。他说这个房子倒是不是特别贵，但是就是我心里面有些不舒服。
1: 嗯，
0: 我说那既然是不舒服的话，那你就不要送呗。说不然的话，送了的话，这个其实他也没有理，完全就是一种物质的这个，对，也不能叫付出，这个词应该叫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一种打发，就是一种物质的打、
1: 嗯、
0: 啊。就那他没有任何礼物的意义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送。那最后的话，那个男生也没有送，在很多女性看来的话，就是说你不就没钱嘛，对吧？你扯那么多不就没钱嘛、
1: 嗯？
0: 但其实这个人家还真是很有钱，但是人家不愿意，人家心里面不舒服。
1: 嗯，
0: 而且这个女生跟他在一起的话，好像就是只是永远是在单方面的这个授予，就是接受，也没有任何这种我的一个爱的或者喜欢的一个表现表达，一直都在接受，然后吃饭，然后呢包包。然后去哪里玩，去国外旅游，反正都是这个男生花钱嘛。
1: 那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两个人相交往的时候，两个人的经济能力差异太大的话，那么另外一方会觉得你什么都不缺呀，我也没法给你什么呀，
0: 嗯，
1: 都有这种可能。
0: 嗯，
1: 因为一方总是在比如说花费着和另外一方并不匹配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对吧？消费者这样的生活方式，他可以花几万块钱吃一顿饭，但是对方是拿不出那几万块钱吃一顿饭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现在整个的网络或者文化大环境的话，就是女方是授予方，男方是这个给予方，赠予方。
1: 啊，对。
0: 然后呢，就是这可能很多女孩子心里面都有这种定式，就是我是不用
1: 做任何，对，我不用做事，
0: 我就接受就行了。
1: 对，
0: 但其实的话，我们说这个礼多人不怪，或者说你平时你真的把这个男生很放在心上的话，你表达不管是做一顿饭呢、啊，送给他呀、啊，或者是他的礼物，其实只是心意的一种传递形式嘛，
1: 对
0: 吧？对，
1: 他并不是一定和价格挂钩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你可能是像以前我有一些就是男性的这个客户，他们就收入比较有限，可能就五六千块钱，喜欢这个女孩子，那我收入又有限，那送什么样的礼物会比较好呢？那我说既然你收入这方面有限。

0: 那你的这个时间和心意是不是很富裕？他说
1: 嗯。
0: 我时间还好，然后我也愿意，就是我也确实很喜欢他，我也愿意就是这个放很多的这个心意在这个礼物上面。你说怎么做？我说那很简单，那你既然说这个钱上面的话你比较手比较紧，那你有时间又愿意付出这个心意的话，那你可以自己去做点什么东西来送给这个女生，对吧？
1: 对，
0: 你不管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什么 DIY 的这种什么蛋糕店啊，或者说什么什么陶艺啊，或者就很多你自己可以开动脑筋去想，对吧？你把你的心意、心思、时间、精力投注上去的话，我觉得这个礼物它同样有它的精神价值，不一定说是要物质价值。那如果说你花了很多的时间，比如说一幅画，一个男生可能从不会画画坐到那个油画馆里面，他可能花了1天多，或者甚至1个星期，1天去一点时间，把这幅画给画得
1: 完
0: 比较
1: 成
0: 精美
1: 了，
0: 的
1: 对。
0: 完成了，对吧？然后这里面其实是有他很多的这个心意和爱意的。那最后送给这个女生的时候，那你发现这个女生，啊，他并不买账，或者觉得说你干嘛送我个这个，对吧？然后他完全体会不到或者感觉不到你的那一份沉甸甸的这个心意和爱意的话，那可能也说明这个女生确实不适合你。你不用说强行的跟这个女生在一起，然后搞得自己很累，甚至说这个财务方面的话非常的紧张，因为人家可能一顿下午茶就吃掉你半个月的工资。
1: 对，
0: 那你们这样在一起的话，长久下来肯定也是结果也是不好的，肯定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执。我是这么觉得。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实际上，如果两个人本身的背景不同，比如说一个人确实有钱，另外一个人普通工薪，那么我们真的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的礼物，可能另外一个人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用同等的价格来做回馈。那我就只能是，我用这份心意来做回馈。你得有这个姿态，对不对？
0: 对，
1: 你
0: 有个
1: 得让，
0: 态度。
1: 对，你得。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21点整。
1: 得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有这样一个态度的。
3: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我们再回到这个女孩子的这个问题上哈，这是恋爱当中其实挺普遍的出现的一根张嘴问对方要了一个价格还蛮高的礼物，无论是试探也好，是不是试探也好，是我们真心想要也好。那假如说另外一方真的感觉到为难的时候，还不错的时候，那怎么办呢？硬着头皮买了吧，自己心里面确实是觉得有点不开心哈。而且买完了这个，可能还有下一次，对吧？
0: 不光是这个问题，而且更多的是就是这种压抑，或者说这种会有点小小的怨气，或者
1: 对。
0: 是怎么样。但这个东西是一个种子啊，它会随着你们关系的这个延伸发展，后面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种子它会逐渐的长大的，它一定会在其他的方面以另外的一种更加剧烈的形式可能会爆发出来。这个种子一旦种下，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的。
1: 对，那怎么办呢？比如说碰到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现在给你买这么贵的。
0: 多的话，我觉得效果是不好的。
1: 那怎么办？
0: 如果这个女孩现在的这个问题是，这个女孩子提出来要买一个3万的包，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说有点昂贵，不太想买。
1: 对对对，他会觉得没有办，我不想买。
0: 那这个男生他本来想要去给这个女生准备的礼物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但是确实是我们能想见出来哈。如果说你此刻你买你觉得我只想买一个3000块钱左右的礼物哈，无论是一个丝巾也好，还是
0: 其实我觉得
1: 贵
0: 这男生
1: 的
0: 有点傻，他确实可能是这个经验没有什么经验，有点傻。就是礼物这个东西的话，它往往包含了至少有，你不说一半吧，也有30%到40%的这个惊喜的部分。就是礼物的话，往往就是他的礼物效果比较好，是我不知道人家送给我了一个什么东西，
1: 那当然，
0: 对吧？然后呢，当
1: 拆
0: 然
1: 开礼物
0: 拆开
1: 盒
0: 礼物
1: 子，
0: 之后，如果正好这个礼物又是我想要的，很符合我心意的，那这个效果就爆炸了，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没有那一份心意，这是一个别人送给我的礼物，所以我觉得这个男。

0: 生在说：“亲爱的，你要过生日了，你想要什么呀？我买一个给你啊。”那其实他自己是可以去买的，那这个效果其实会打折。我是建议，就是我们的这个男性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当你要送礼物的时候，你首先要问问自己，你想送给对方一个什么东西，它可以非常好的传递你的这个爱意和心意。你可能也要精挑细选啊，好好的包装啊，然后结合你对他的了解，然后给他送一个你觉得很符合他看了以后会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当然也要结合你的这个收入水平，对吧？然后你来给出一个这样的礼物。如果是有这个前期的这种经验或者这种知识的话，可能你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了。他这个问题等于，我觉得完全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自己刨了个坑，然后自己踩进去了，现在在里面待得很难受，这种就出不来这种感觉。
1: 这样的人还挺多的呢。
0: 啊。
1: 对，当然我们在这提醒哈，提醒男生们、女生们，如果我们想给对方送礼物的话，我们心里有一个预算的话，那我们最好就不要唐突的问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因为
0: 呀，
1: 对方如果说出来的预算比我们要高很多的话，那就是会让我们自己进入到了一个进
0: 自己
1: 退两
0: 刨个
1: 难的
0: 坑啊，对呀。
1: 进退两难的地步。但是现在已然是这样了，我觉得如果我也觉得，恋爱中和两个人的关系中啊，其实会面临着一些比较微妙的谈判的，包括未来两个人要走到一起，包括谈论钱该怎么放你那儿放我这儿，大家出多少钱，种种这些，这其实都属于敏感问题。我们现在遇到的第一个敏感问题就是关于一份礼物的价值。如果在恋爱中，大家连这样的话都不能够说的话，那么两个人的恋爱也蛮累的，就是其实是可以去说的，当然冒险的程度就是说完了，有可能两个人就掰了，也有可能两个人不能相互理解。我觉得这个话还是要，如果你不舒服，你是要说，但是要看怎么去说。
0: 根据过往的经验呢，就是两个人就是跟这个女生在这个事情上面哈，就是女生自己已经说出来了，而且是你问的，然后呢你不能满足，然后要我个人的经验的话，好像跟女生沟通的话一定是要想一个更聪明的、更这个鬼马的一种方式去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我现在一下子实在我也确实坐在这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就是马上想到一个很好的方式给到这个男生。
1: 我觉得哈，我从一个女生的角度在想哈，我是觉得欺骗是不行的，我觉得不如实
0: 对
1: 话
0: 你
1: 实
0: 买个 A
1: 说。
0: 货肯定不行。
1: 那当然，那当然了。我觉得啊，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体谅。如果你是能让女孩子体谅你，那比如说，我可能每个月想存更多的钱，或者说我怎么样，我一下子没想过要买这么贵的礼物。虽然我那天问你了，但是你一说这么贵的礼物，可能我还是吓了一跳。不知道女孩子这个你们的习惯的消费，你们可能一个包包的消费是这样的。现在我没有想买这么贵的，我是也想让你体谅一下。比如说啊，如果一个女孩子能体谅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件挺好的事儿。而且我相信，如果你说的够坦诚，也说你们之间的感情也够好，女孩子是真爱你这个人，在你坦诚的一个情况下，尽管她可能心里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不会成为大的问题。如果说成为大问题了，那可能这个女孩子还真没有对你这个人看得多么多么重。如果他很看重你这个人，你这样说的话，他可能会说啊，这样啊，你自己让我买，你。

0: 解释这个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一个部分，也确实是比较难，但是是
1: 惯的吧？我在节目中我们做过好几次这样的话题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和亲密关系的人却不敢说自己最真实的那个内心的那些话哈？比如说反过头来，一对恋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男生可以跟我们来讲，对不对？或者男生其他的什么伙伴啊草，哎呀，我这女朋友居然问我要这么贵的礼物啊！可能是可以，你看跟我们也能说，但是他不会跟女朋友说。那这个女孩子呢，可能也是转眼可以跟闺蜜去说，可以跟别人讲，但是就两个人之间就是不做这样的内心的交流。其实还是因为有很多的顾虑，怕你觉得我不好，怕你觉得，我比较，比如说没有能满足你的心愿啊，如何如何的，怕失去你，怕在这段关系中我表现够好，等等这些。其实还是因为有顾虑，所以那个亲密关系的坦诚，有的时候怎么就那么难呢？
0: 是啊，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
1: 对，
0: 千古的这个谜题，对吧？就是
1: 对，
0: 爱，这可能就是爱情的这个浪漫，或者说它吸引人之处吧。可能本身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吧。就是因为它难，或者是它难以解构。
1: 对，但是。亲密关系中的不坦诚，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比
0: 对
1: 如
0: 呀，
1: 说会埋下一些我们内心的隐患，
0: 对。
1: 会堆积一些我们的怨气，
0: 对，
1: 甚至会产生一些误解，然后最后大家走到分开的那个地步了
0: 对，
1: 哈。
0: 对，
1: 所以，我们学习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和对方坦诚，我觉得这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个方向。
0: 对，没问题。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我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
0: 我
1: 因为
0: 想不
1: 这个。
0: 想买？
1: 对，也有想不想买。另外就是，真的是每一个人的消费观不同。就是我不认同这件事。比如说，我很有钱，但我并不认同拿名牌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一件普通的 T 恤衫、普通的牛仔裤，我就觉得穿得蛮好的。一个普通的环保袋多好的一件事。
0: 是这样，
1: 对对。
0: 然后呢，外面看起来的话，根本不显山不露水的，就
1: 所以这其实是和每一个人自己内心的消费文化有关
0: 对，
1: 的。所以这个还不一定和我愿意买还是不愿意买，我买得起买不起，其实不一定和这个，就是他根本都不认同你这个行为，他会觉得你这行为挺可笑、挺幼稚的。就是每个人的理念，借着这样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交流一下，相互也是一个了解哈。好，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点的时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约会顾问摩卡，我们在和大家交流各位提问的和恋爱和伴侣关系婚恋家庭相关的各种问题。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男生说，说孙岩岩老师，我想问一下，我遇到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性格很合拍责任的，三观也很合，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段时间，是因为我们共同做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两个人就觉得哎呀彼此特别特别的搭，我觉得我遇到了对的人，我们的家庭背景啊经历啊也挺相像的，专业也是比较统一的，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异地，而且呢异地的话可能一时还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因为他是在国外读书，那这样的话呢几年还有三年的时间，我呢已经工作了，不可能到国外去，我们要谈三年的这种异地的恋爱，现在彼此都有好感，彼此每天都在暧昧着，那个确立关系就是脱口而出的事情，或者其实也很清楚，我们两个人现在比较为难的就是面临异地该怎么办，两个人好像都陷入了一些困扰，也有一点点痛苦，怎么办呢？
3: 现在就是不敢往前走，
2: 不敢往前走，因为就是面临着异地嘛。
3: 走呀，
2: 三年的异地，嗯，
3: 走呀，三年的异地，这只是现在看到的情况嘛，谁知道就是说半年之后，明年是什么情况，对吧？我们这个朋友在年底就是把酒店盘下来，然后还几百万的装修，准备今年大张旗鼓的开干，对吧？结果碰到疫情了，啥也干不了。你就是你不知道生活会给你带来什么，但是至少你现在知道的是你们两个很合拍，各方面都很合适，
2: 嗯，
3: 所有的东西都很 OK， 然后也是郎有情妾有意，大家就等着可能那个有一个什么时间捅破那层窗户纸就变成男女朋友了。那你肯定你往前走呀，就是这怎么说啊，就是得活在当下，不要拿未来的担忧来影响当下的，就是往前走了之后出现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呗，或者说也许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问题呢，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2: 嗯，
3: 对吧，然后你不管是你这个年终去旅游一趟，还是说他那边又有一个什么事情就回国了，然后平时这个视频啊或者干嘛怎么交流我们不知道，然后异地确实是恋爱的一场期中考试，
2: 嗯，
3: 但是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考不好的，有那种异地反而就是感情很就是很深厚的，然后很对对方的思念或者说这个依恋很强的，这个都是因人而这个，我要是你朋友，我现在我肯定。

0: 这种即将要喷薄，多难受啊！
1: 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啊，问咱们问题的是个男生啊，其实女生是看男生的态度的。如果你男生都不果敢，都不勇敢，都不会那个拍板来做这件事情，你让女生怎么说啊？
0: 对啊，
1: 对吧？现在是女生在国外读书，要读3年的时间，那么你们俩又有接触，两个人又有好感，女孩子就觉得，如果你不说，来做我的女朋友吧，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如果这种话的，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男生得拿出一点那个男人的角色来。
0: 他现在其实是方向没有确立，我是进是退，对吧？
1: 对，
0: 方向没有确立，方向一旦确立，方法有无数种。
1: 对，
0: 啊，
1: 你就是因为方向没有确立啊，女孩子才觉得难受呢。女孩子此刻的思维就会觉得，你如果觉得我真的是那个对的人，你如果觉得我是那个值得爱的人，那这点困难算什么呀？对吧？你就应该拍板说好，做我女朋友吧，对吧？如果说你都没有这种表白，那可能在你心里我没有那么珍贵啊。是不是？
0: 对啊，
1: 这就是女性思维。
0: 对啊，谁知道呢？也许明年你公司把你派国外去了呢。
1: 对，
0: 所以就这说不准的。但是不要用未来的东西来影响当下。不管你是什么什么，就是理论家或者是什么这个方面的领域的杰出人士，他们都会说，我们人要活在当下，要活在当下。就我觉得就是这个有这个意思吧。
1: 嗯，
0: 现在很好，就是最重要的。
1: 有一位女孩子说，和男朋友交往2年的时间了，吵架吵了很多次了，都是一些很细碎的小事儿。分手呢舍不得，因为对我好的时候他对我特别的好，也很细心，但是我一想到和他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比较焦虑。我呢是一个正常上班的人，朝九晚五，自己的生活非常的有规律，下了班之后无论是自己健身，自己做饭，或者是自己和他在一起出去看个电影啊，吃一顿饭啊，都觉得生活很正常。但他就不是这样的，他兄弟朋友多，好多事情要应付。你看他总是好像在应付着各种各样的人，在和各种各样的人，不是去聊天、谈话、聚会、喝酒等等这些这样的。我是一份工作，从毕业做到现在，做了8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工作做得挺开心，挺踏实的。而他呢，毕业这几年换了5-6份工作了。和他在一起，我经常就会听到他说，哎呀，不行，这个工作我得换一换，实在做得不开心。我就是觉得他是那种好像不是生活在和我一个节奏的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想到真的在一起就有点焦虑。我也不知道我要和你们说什么，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和他继续走下去。
0: 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笑死了。是不是还能跟他走下去？他刚刚说他们已经多久了？2年了，是吧？
1: 2年了，对方对他很好，就男友对自己很好，分手又舍不得，但是觉得种朝九晚五比较这个规律生活的人哈。
0: 我觉得这姑娘分不了，就走不了，就是说分开不了。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他的问题是不知道能不能跟这个男生走下去嘛，对吧？我觉得，以他的表述和性格，我看来的话，我感觉就是他不会跟这个男生分手的。他可能是需要阶段性的这个就是排解一下，或者说发泄一下，或者怎么疏导一下。但他真的会跟这个男生分手吗？我不觉得他会跟这个男生分手。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现在他的没有明确的这个诉求啊，他第一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也不知道他表达什么，那完全就是找
1: 闺蜜，心里边其实就是心里边很混乱
0: 啊，找闺蜜聊天，
1: 就是，对，
0: 他现在看到可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就是他至少他理智，其实也许他这个心理层面，我想出去走走玩玩，然后的话我也想这个偶尔这个喝个酒啊，撸个串呢，熬个夜啊，或者干嘛。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的生活长期都是非常规律非常正规，朝九晚五，然后健身，然后我在任何的人在长久的一种状态下，特别是年轻人，他经历了这个以后，他会对另外的方式，他会

0: 有这种有渴望，或者说有好奇的。那她的男朋友正好跟她是完全就是说相反也好，你说这个互补也好，或者弥补也好，她男朋友社交活动很多，
1: 对，
0: 那她的社交活动很单一。那她男朋友经常换工作，做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见闻，然后认识很多的人。那她的话是一直从毕业就做一份工作到现在，相对来说，你可以说单一，你也可以说专一，你也可以说无聊，你也可以说单调，我不知道，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就是现在目前看起来说。就是她可能生活当中没有经历的那一部分，她男朋友身上都有啊，她男朋友的经历当中都有啊，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可能因为生活的一些小事情会发生争执的。那这个在我看来的话，所有的情侣都会有啊，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同的生活习惯，肯定会有一些小的争执。然后呢，这个女生现在心里又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男生是对她好的。对吧？对他很好啊，这样那样，如何如何的。最关键的一点，其实就是我听到他说：“我不知道我想跟你们说什么。”那其实他就是一种情绪，或者一种泛起的一个波澜的一个诉说，或者一个排解。你真的让他去分手，让他割舍掉这2年的感情，或者干嘛，
1: 可能
0: 让他
1: 挺
0: 一
1: 难
0: 定就是
1: 的。
0: 说一定要做一个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做不出来的。我觉得
1: 对，
0: 至少以他现在目前的状态，他
1: 现
0: 做不
1: 在
0: 出来。
1: 是做不出来的，可能啊，我觉得自己也是可以想清楚，两个生活节奏不同的人，有些人也能在一起生活得蛮好，就是彼此都欣赏对方的，或者都能包容接纳对方的生活状态，也可以。
0: 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痛苦来源，他是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现在确实就是比较混乱，也不能说混乱，可能有点小迷茫，可能有点小迷茫，可能也到了职场迷茫的时候。工作了8年了，一直在一个单位，也可能到了这个，可能也就小三，何去何从？可能整体都进了一个
1: 焦虑，小
0: 迷
1: 焦
0: 茫、
1: 虑。
0: 焦虑、迷茫期，这所有人都有的这种情
1: 对，
0: 况。对。
1: 沉下心来，过一段时间再看。有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要做任何的决定，是吧？那有的时候，这个某一些决定，是我们慢慢的就会浮出水面的。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生，她说：“男朋友。”工作5年的时间了，自己大概存了有30-40万块钱了。那么，他的妈妈大概在1年前就从他这儿借走了他的所有存款，然后呢就事发了，就是他妈妈被别人骗了，也就是专门骗那种老年
0: 老年
1: 人
0: 人
1: 钱
0: 的，
1: 的，被骗了之后，这个钱呢也就拿不回来了。另外。也有3年的时间了，她妈妈当时借钱的时候，男朋友是没有告诉我的。那么后来出事儿了以后，男朋友跟我说了，我们两个人也就这个问题聊过。男朋友说，那没有办法，既然是这样，自己又是做儿子的，帮妈妈承担一部分的损失吧。这个积蓄呢，就这样就到她妈妈，就被她妈妈这样的花费掉了。而之后呢，她妈妈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妈妈损失的不仅仅是这一点点钱，还有其他的一些钱，他妈妈还在不断的还债。现在我男朋友每个月的工资都要拿出差不多5-6千给他妈妈，让他妈妈去还债，自己呢只能有一半的钱，还要交通，还要吃饭，还有一定的社交，基本上就很难存下钱了。我自己心里面特别的不痛，给孩子给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他的妈妈，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比较烦恼，就会觉得这牵扯到了现实的问题。本来我们两个人都要结婚了，因为他妈妈的这一出戏，我们两个人现在也不好结婚，存款也没有了，生活基础也会不像之前了。那该怎么办呢？即使是结婚，我问他还要替他妈妈还债吗？他说是的，要帮他妈妈把债还清。我该怎么办？
0: 这个好像题上面还，这个考虑的角度还差异挺大的哈。
1: 是吗？
0: 对啊，就是女生确实会觉得，但我男朋友的就是我的，对吧？你这个可能，稍微。

0: 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是哎，结婚之后，那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这是我的老公赚的，那里面也有我的一份的。然后我们要有一起有我们自己小家庭的各种规划。那有一些就是这个可能不那么成熟，但是就没结婚，就是男女朋友阶段的话，也是觉得说，那男朋友的就是我的，至少有一半是我的。那我有很多我的规划，不希望这个被挪作他用。但从男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这个男生他是有责任感的、有担当的一个男的，他都不可能去，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不可能袖手旁观不管的。
1: 对呀。
0: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女生就比较武断，或者直接就贴一个妈宝男的标签，你就是妈宝男。但其实真的妈宝男不会是这个男生的这种情况的，妈宝男一定是接受。一定是各种接受，就是家庭的、母亲的，就是女朋友的各种接受。他没有这个责任感和担当嘛。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巨婴，是一个妈宝男。但是一个有责任感和担当，他是在付出状态的这种，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妈宝男。然后，我觉得这个女生你要考虑一下，你能不能够接受这种情况，就是说你让你的男朋友不去管他妈妈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妈妈因为个人判断能力这个比较弱，然后被骗了，本身这个事情在他妈妈心里面可能就是已经是巨大的一种，懊悔或者说伤害了。
1: 对。
0: 然后呢，这种东西，肯定在你的男朋友和你妈妈相处的时候，你男朋友会感觉到。他可能不希望他的妈妈那么伤心，那么难过。他可能会做出做儿子的应该的，或者说超出儿子应该做的一些，身心更加健康一点，从这个打击当中恢复过来。如果面跟他有分歧的话，或者说因此而经常，便是已经结了婚的话，可能这个感情都有破裂的危险。都会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破裂的危险，这个是可能是男女这个考虑角度的不一样，因为在男生的角度他会这样考虑，就是可能直一点的啊，或者说这个刚一点的，他可能说，我只是把我赚来的钱去给我的这个妈妈，或者说我赚来的钱里面有一部分我规划出来去帮助我妈妈去度过现在这个难关，另外一部分我规划出来的钱是给你或者给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计划的这个开销的，
1: 对，
0: 那我并没有说把你赚来的钱拿过来去补贴我的家里。
1: 对，
0: 那这个之后，其实作为一些女生来说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界限，就是你的男朋友或你的老公，他有没有把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挥霍掉，或者说去不做？他如果没有这样做，他只是用他的钱，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但是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讲，是对方赚的钱，对方如何支配，其实是对方的事情，度和计划，完全投入到他的那个原生家庭里面去的话，这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但如果这个男生我刚刚月有5000块钱是给到他妈妈那边去的，那就说明他可能有我听着感觉可能是个2万块钱左右的这个收入
1: 1万来块钱，他说剩了一半儿。
0: 的话他是给到你，或者说是用到你们这个小家庭当中的话，其实我从男生的角度来讲，我其实是希望我的这个女朋友或者我的另一半能够在这个时候去给予我心理上的这种支持的，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就是这个事儿啊，要反过来看哈。假如说女孩子，假如说今天不管咱们说上当受骗亏了钱也好，还是比如说
0: 不
1: 生了
0: 可能
1: 病
0: 不
1: 需要
0: 管他呀，
1: 啊，
0: 对吧？
1: 生了病需要花钱也好，你也会管。假如说你是家里边重要的唯一的一个孩子，那父母又需要你来帮的话，那你可能也会管，你也要把你一半的工资拿给你妈，你也要把你过去的积蓄拿给你妈，你甚至还可能特别希望的是对方。

0: 也是能支持你的，对吧？
1: 我突然间，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早上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就在听那个迪克牛仔的歌，你知道吗？
0: 嗯。
1: 然后那歌里面就唱着，正好是那首歌，就做男人真命苦，做好男人更命苦。就他可能很多时候，他希望他身边的母亲也好啊，老婆也好啊，孩子也好。
0: 嗯，
1: 他想做一个好男人，他想让大家都因为他的存在而感觉到就开心幸福。
0: 嗯，
1: 但是呢，很多人确实在这个你比较年轻的时候，然后水平不高的时候，这种平衡能力很难。
0: 嗯，
1: 啊，这边呢多了一点呢，那边又觉得少了一点，就有点顾此失彼。哪怕说他已经在他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做到了最大程度的两碗水端平。
0: 嗯，
1: 但是觉得自己亏了。
0: 对。
1: 啊，那这个就是。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歌唱的，我以前还理解不了哈，我现在能理解，就是你要做个坏男人其实挺轻松的，你要做个好男人真的很难，
0: 真的很苦。希望对谁都有责任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你要这样去想哈，她不可能不一定会管的。那么这件事情落在了你们身上，就像是比如说，嗯，这是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啊，一个。咱们这么说，话说民间说法情，
1: 嗯，
0: 比较不幸的一件事情落到了你们的身上了，它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已经发生了。那如果你和他一块担当这件事情，你们就能走得过去，钱早晚会还清的，过下去的。如果你不和他担当这个事情，那就是你们开始闹矛盾，你们开始不愉快，乃至你们可能会因此而分手。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自己可以去选择，要稍微理性一点。这个并不关于他爱你多爱你少，是他必须要做男人和有责任心的儿子，他不能不管他妈妈，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就想开吧，看开吧，然后看看选择权在你，你想怎样？
1: 我觉得这个可以给你个建议哈，你可以跟你男朋友谈一次。或者说你们家经济大权就掌握在谁手里面，你可以把你男朋友要做的事情我这个怎么表述啊，想想，就是你可以把他想做的事情由你来做，可能他会更加的，他会感觉到你更加大的这种支持，就是比如说直接由他打钱给他妈妈，变成呢他把钱打给你，然后由你来给妈妈打，然后由你来给妈妈送礼物，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经你就他就是你男朋友的这个支持和爱意经过你的这个渠道然后流过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就是完全不要说他单方面的对他妈妈，然后他单方面的对你。其实这个建议的核心原理就是，或者把你变成他的盟军，然后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男生会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极大的满足感，他会觉得说你是在他背后的这个
0: 支持他的那个人，
1: 对，强大的女人，对
0: 对，这感觉男人也是需要的，
1: 对，然后他就会靠过去了，应该
0: 对，你说的太对了，男生也是很需要这一点的。好，谢谢摩卡，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和情感、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问题。
2: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3: 嗯，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快。
3: 车技虽好，无德。
2: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3: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忍。
3: 嗯。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2: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3: 嗯，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人人让我。普洱，你可以下山了。
4: 好烦，
5: 心情不错，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

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在这里可以遇见你，遇见我。

从遇见我开始。点名的时候点到最后一个人，有没有一种击鼓传花的感觉？把今天现在一首歌的时间来到了的朋友们的名字要点完哈。我还遇见了这泥真没法起了，露露四月天生如夏，点全了吗？我们就一首哦，还看到了情未了，而和 Percy Patty 来的一点都不晚。好，我们今天就第一首歌来点名，就是遇见我，刚好在第一首歌的时间能够遇见你。然后呢，可能就可以去回味了。所谓的回味，就是留下的淡淡的香味。

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刚刚燕玲说今天想选一个是遇见我，还有许嵩的歌，但是呢又看到了喝一杯白桃汽水吧，白桃汽水喝完就带我走吧，带我去哪儿呢？那就去清河边感受一下恋爱的频率吧。下面一首好嘞，就是你们想要的白桃味的汽水。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一杯白桃味的汽水。刚刚雪孩子说，哎呀，感觉好像听了这个之后都想喝一杯白桃汽水了呢。没错，这是怎么说来着， ASSMR 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感觉那个咕嘟嘟的气泡声特别有夏天的感觉，一下子就觉得非常的解渴。那么下面这首歌呢，是不是也和汽水相配，伴着人字拖度个假吧。

0: 白色的梦。
1: 音乐加快糖，
2: 我是
1: 你要什么糖？没错，这是气球，不要质疑，只不过这是阿四的气球，不是那个轰得慌得烂的那个，对对，练气息的那首气球。彩色的梦，轻盈的梦，为什么都想做气球呢？因为可以轻盈被风带走。来听翠梅带我走。

谢谢泪落心田的高田预警。没错，下一首歌听这个响指还有搭配的这种旋律线，就会知道这是和恋爱相关的。

你。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浇灌糖，我是杰克糖。不管怎么样，刚刚是应该是送给新朋友，或者说恋爱中的新。

0: 真的心欢。
1: 刚刚是来自姚十三的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

大家的问候，当我说手有点不太舒服之后呢，大家都强烈建议明天就不要弹唱了。我会量力而行的，如果不行的话呢，也可以跟唱嘛，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总希望能看到一扇门，会想象打开这扇门会通向何处，一扇门就是一个希望。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还有多少糖？昨天好像昵称算了一笔账，说因为加块糖到目前为止送了多少块糖？昨天好像是150多颗，是吧？那么经过这一天半，是不是又有变化了呢？

老 K 说，也不知道还得多久才能吃上牛排，一下子破功。来自陈奕迅的多少。小的时候记得奶奶说过一句话，感觉挺有哲理的，多就是少，少就是多。看来这事儿得靠悟啊。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没错，今天我们的口味清单没有隐藏款，全部都一目了然。那今天音乐加罐糖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白皮书乐队的清河，总是很喜欢这样的律动，感觉可以晃晃荡荡，让思绪飘得很远，随便你想什么或者不想什么。

这歌太适合配乐朗诵了。姐姐发来了一张图，所谓真正的喜欢，很多人喜欢你，或者因为你漂亮，或者因为你说话机灵有趣，这些喜欢都暗含着很多期望。而有的人喜欢你，是看见你哭和狼狈，知道你辛苦和平凡，允许你不美丽又不乖巧，还想把肩膀和糖果都塞给你。人与人之间，若灵魂不能共振，交流不能同频，仅仅只是浅浅的喜欢，可贵的是遇到理解和发自内心的爱。就用它作为我们今天最后的表白。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让我们明天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十月七号星期三，农历八月二十七，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保障出行。
2: 文博游让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

0: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8: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9: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1: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
9: 乘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2: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3: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2: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壁简牍等文物把西汉古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6: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也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
20: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1: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2: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力为义。
21: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22: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1: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

0: 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现在有爱心就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
6: 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

0: 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庆档票房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

0: 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股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续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 今天全场满减，
2: 太划算了，
1: 买！
0: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双节假期，北京预计新增各类首店约50家，持续释放北京限定魅力。
0: 国庆小长假遇上赛事黄金周，北京拓宽消费场景，盘活赛事经济。
1: 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7.3万人次，秋日好物点亮长假收官之旅。
0: 返程客流攀升，昨天北京各火车站共91.8万。
1: 休假走红，医生支招如何平稳收假。
0: 北马二抽结果公布，缴费通道同步开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国庆假期北京各大商圈的首店迎来客流高峰，店里总能听到天南海北的口音。北京限定的首店魅力正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跨城打卡。比如在朝阳和盛汇，岩青山成都火锅北京首店备受大家青睐。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门店客流量大约是平时的 1.5倍到2倍，其中外地游客占比很高，不少外地游客会提前做好攻略，早早前来排队用餐。在国贸新开的拓竹科技北京首店，不少技术粉慕名而来。拓竹科技零售负责人介绍，很多顾客并非带着明确的购买需求，而是被 3D 打印的机器和模型吸引。门店不只是卖机器的地方，更是一个集体验与交流于一体的综合空间。市商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北京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全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从餐饮到潮流再到科技，北京首店正以不同方式丰富假期消费场景。
1: 新华社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和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火热进行。大屏观赛的第二现场，品类丰富的官方授权商品以及烟火气十足的餐饮店铺，将体育竞技的激情和城市休闲氛围相融，构筑起假日多元观赛体验。中网官方授权商品店负责人介绍，国家网球中心一南一北两个检票口附近都有官方授权商品店。国庆假期这几天，这两家店的单日接待人数双双破万，近1000种产品让大家的观赛记忆有了触手可及的载体。同样因赛事而火热的还有石景山首钢园，不少游客表示在首钢园可以逛一天，

0: 餐饮、市集、纪念品一应俱全。除了进场馆看比赛，为运动员们加油，拿着票根还能在首钢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等地的数百家合作。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除了这两项赛事，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中国之城展开，覆盖东南西北，带动周边消费显著增长，进一步展现了赛事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1: 一部市政史伴作北京城。北京市政集团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北京市建设局，70余载岁月流转，从开国大典旗杆攻坚、人力开挖龙须沟，到改革开放试水项目管理闯市场，再到如今以科技赋能城市更新，他们用一个个工程故事书写首都市政建设的时代篇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六集，北京市政集团城市建设主力军工匠精神铸精品。
2: 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圣骑壮士，反复实验同样的线路、庸材、材质，同样的开关和装置。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情和国货。
3: 这是《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中的一段台词，角色的原型是北京市政集团的前身北京市建设局的工程师林志远。开国大典上用的旗杆和电动升旗装置就是他和同事们一起研究制作的，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虽然过程艰难，但最终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北京市政集团的老职工们改造龙须沟、修建地铁一号线，为燕山石化引水修渠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仅15计划期间，他们完成的城市道路建设总量相当于明代近500年的建设规模。今年已经95岁的北京市政集团老职工王志华回忆说，
4: 那时候也是相当困难的，咱们的这个工具，一个是铁锹，一个是羊羔，一个是土篮，那完全是凭人力的。咱们这市政老工人呢，可是受了不少苦的，靠流血流汗干出来的这些工程。
3: 改革开放后，建筑业也开始搞特大型污水处理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项目上大胆创新，推行项目负责制。赵广义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工作法宝就是责任到人。他举例说，
5: 所有的这个机械费用你都不能够超支，整个厂区道路的滩涂混凝土没有说是随便散在路边上的，都得让它入到咱们控制的那个路牙子里头，物尽其用。
3: 那些年北京市政集团的干部职工敢想敢干，打破固有思维，坚决的要出去闯市场。赵广义感慨说，
5: 你必须靠着自己的信誉，第一要有服务意识，第二必须质量过硬，有高碑店这些人才的储备了，那我就可以走出去，去上外边找市场去。像苏州的
3: 是175座城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紧随国家战略深耕区域发展，打造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雄安攒港水厂、赣南大道等一批重点工程、民生工程。同时很多工程也老了，需要它的建设者们来为他们治病疗伤。今年四月，四环路上的四元桥启动健康工程，用4个周末晚间的48小时完成作业，再次开创了北京道路修复工作的一项记录。北京市政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艳阳说，在整个四环健康提升工程中，效率是关键，科技是支撑。
6: 我们呢也是摒弃了传统的大开挖的模式，大力推广微创修补、快速修复，也借助现有的这个科技手段，对道路病害进行智能检测，精准找出路面路基、地下管网的隐患，做到小病快修、大病精修。
3: 除了市政基础设施这项主业外，北京市政集团还统筹整合水利水电、生态环保、电力工程等新兴业务资源，从侧重增量新建转向了存量更新、功能修复、品质提升和长效运维，这也是其上级集团北京建工集团的发展方向。北京建工集团副总经济师、协同发展部部长曾鹏表示，建筑垃圾资源处置、土壤修复、物业管理等多个板块的互相补充与协作，已经让集团逐步转型为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
7: 以前我们是城市建设的这个主

0: 主力军，现在呢，我们提出来，我们也要做城市更新的主力军，产品的思维、客户的这个思维，我们是要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一些业务上面呢，持续的这个发展，去寻找我们企业自身的增长的第二曲线。
1: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北京各大公园依然游人如织。昨天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7.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今年国庆假期，市属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通过打造特色市集、推出沉浸式互动等多种形式，把静态的园林风光变成可触摸、可参与、可体验的游园盛宴。北海公园太液金秋多彩前锋文创市集收获众多游客好评，洋芋粑、豆腐丸子、冰粉、冰浆等特色前卫小吃轮番登场，从地道风味到山野真味，一口便可领略前地物产丰饶。前日期间，琉璃阁全新文创产品同样备受游客青睐，公园推出6大系列，共50多款文创，涵盖纪念票、纪念徽章、冰箱贴、配饰等，将千年琉璃之美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游客打卡留影、选购伴手礼的热门之选。
2: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的国庆假期，怀柔慕田峪长城再度成为境外游客赴京旅行的热门打卡地标，景区迎来发展新节点。2026年度慕田峪长城入境游客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成为海外游客到访中国必看的长城游览地之一。这份高人气并非偶然，依托珍贵的长城文化遗产资源，成熟舒适的游览配套体验，慕田峪长城在海外收获广泛赞誉，常年跻身全球性旅游资讯网站旅行者之选全球热门地标榜单。近年来，怀柔区全力推进东西贯通的长城文旅带建设，覆盖沿线6个镇，辐射近100家特色商业网点，串联慕田峪长城、响水湖、红螺寺等8处重点景区，集聚837家精品民宿。从国庆假期海外访客络绎不绝，到锚定北京240小时入境游首选地的发展目标。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昨天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国铁北京局发布数据显示，当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63.2万人次，到达91.8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43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同、青岛等方向。假期后半程，北京各客运站聚焦旅客出行安全和便捷，在站台、出站口等关键位置加强安全管控和人员值守，做好重点旅客帮扶、换乘引导和陆地交通接驳，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据北京日报消息，据北京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0点，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34.4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达到24.5万人次，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出境热门目的地，入出境外国人达9万人次，较去年享受免签政策入境外旅游探亲人员开始迎来入境高峰，为应对

0: 错的休假选择，但封闭式躺平容易引发身心状态平稳收假。假期近尾声，针对草履虫式休假的人群，同景会给出收假调试建议，及时调整作息节律，主动打破封闭的宅家状态，适度走出家门，激活身心状态，主动减少无意义的刷手机时长，慢慢集中注意力，循序渐进调整状态，实现假期和工作日的平稳衔接。
1: 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近日举行，论坛拟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3200多位嘉宾参会，获得金鸡奖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推出第二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2019年以来，北京创新开展接速即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斌华介绍了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总体情况。
3: 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永久主题，设置了年度的议题呢，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分别设计了6场的平行论坛，议题啊都是立足北京接速即办改革的实践，同时啊回应数字时代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治理的难题。
2: 今年论坛将首次出版接速即办英文专著，首次与国际顶刊合作推出接速即办英文专刊。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毅介绍，
4: 还要推出一本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次我们向世界贡献特大城市治理的中国方案，它的名字就叫做《城市治理何以如此》。
2: 北京城市治理的故事广为传播，人民城市的理念深入人心。作为联合主办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聚焦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揽获了金鸡奖等多项大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党委书记、站长王小杰介绍，《您的声音2》也将在本次论坛上。
5: 新闻广播，北京。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二抽结果昨天公布，所有首轮未中签的运动员可以在10月6号上午10点到10月8号晚上10点期间，登录原报名渠道查询中签状态并完成缴费。本次抽签补录缴费截止后，如果仍有剩余名额，组委会将不再进行名额补录。
1: 国庆假期，中国美术馆开启夜间延时开放模式，闭馆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同时新增晚间预约名额。期间，红色经典、鲁迅专题大展、国际巨匠佳作等多场展览同步亮相，多元艺术盛宴让大家在经典画作和艺术文脉中度过充实雅致的国庆假期。
0: 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兆兴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精选200多件套展品，勾勒出山西运城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历史进程，展现运城与中华文明兴起演进的紧密关系。展览展期3个月。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午后有5级偏南阵风，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受冷空气影响，12号前后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有所下降，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近日，门头沟区龙门涧景区内发现一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隔离现场，并联系森林公安开展救助。龙门涧景区位于门头沟区清水镇，是京西知名的天然峡谷秘境。中华斑羚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的现身是龙门涧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最直观的证明。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逸阳，播音员超峰、于飞，
1: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平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度，最大相对湿度7%。
2: 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录音竖屏，旧账与新功。
4: 政绩它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漂亮数字，也不是堆砌在展板上的光鲜的项目，而是一个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这种民生的这个温度。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2: 新闻广播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
3: 提到政绩，不少人第一反应是开拓新局，干出新的工程。可现实的基层治理给出另一道思考题，化解历史遗留的旧账，做好那些默默无闻的前绩，算不算政绩？又靠什么保障这样的事有人愿意干？记者走访北京街巷、社区与山区，在一个个治理现场寻找答案。真正的答卷不只写在崭新的工程项目里，守护日常冷暖的实践中。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竖屏，
2: 是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实践人民历史是三个分量非常重的维度，落到街巷人家，分数怎么打，谁来评判，要到治理现场去找答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洪向华说，对于政绩，总书记有过非常形象的阐释。
4: 习近平总书记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回答，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政绩它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漂亮数字，也不是堆砌在展板上的光鲜的项目，而是一个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这种民生的这个温度。
2: 为民造福，既要做看得见得实惠的好事，也要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而在所有这些事里，有一类很是沉重，那就是历史留下的旧账。城市迭代向前，受土地移交、跨区协调、工程时序等客观条件制约，难免沉淀一批历史遗留难题。这些旧账不是哪一届政府人为制造的，却日复一日压在老百姓的日子上。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东里有两栋近40年的老楼，铸铁管线锈蚀渗漏，陷入漏水抢修再漏水的循环。上百件12345工单反复出现，如果只求工单纸面半截，小修小补便可以交差，可治标不治本，群众的烦心事儿依旧存在。面对17家产权单位多数已经灭失的困局，属地选择街道兜底产权单位共建，一次性完成所有管线更新改造。
5: 我给你贴一点，你看一下。
6: 好，开始正式进场了。9月24号吧，就在中秋的前一天就收尾了都。
7: 在改造过程中没有产生一个12345啊，因为改造这个水管这个事儿啊，所以老百姓都很支持这个事儿。
2: 还有一类前绩就在我们身边。没有督查硬指标，没有大量工单倒逼，却关系群众日复一日的冷暖安危。在朝阳区平房乡定福家园南社区，按照现有考核标准，8个院落中2个院落配套健身器材就算达标，其他6个院落的居民用起来就没那么便利。老化推轮椅拉买菜小车的居民每每经过就会颠簸磕碰。定福家园南社区

0: 于党委书记刘洪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1: 这以外，现在老龄化社会嘛，老年人其实已经很多了。完了，大家买菜，天天拉着一个车，那实际上他就得从坡道走，他从台阶他提拉磨上去。包括送快递的也是这样，所以说他并不是特定的一个人群。
2: 没有上级硬性加压。 社区主动申请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分批配齐建设器材推倒重建破损坡道。很多细碎痛点，群众未必会打电话投诉。治理的境界不止接速即办，更要做到未速先办。定福家园南社区居民石阿姨对此深有感触。
3: 这不是说居民反映他们去做，也不是，他们都弄得想得特周到。
4: 这几件事儿没有一件是上级压下来的硬任务，也没有一件能写成亮眼的成绩单。干事创业头一道考题扣问的就是出发点，究竟是为公为民解决急难愁盼，还是追求表面的光鲜？洪向华教授表示，
5: 在做这项事情的时候，只要是从人民的利益来出发，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这个政绩啊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真正的
2: 拥护。其实这个政绩为谁而处，主要处理好公与私之间的关系，
5: 就是这个政府或者部门，它制定政策的时候，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只要是出发点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老百姓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这个是政绩啊，就能够实现公平公正。
2: 不管是眼前没人提的小事儿，还是前人留下的老账，光靠干部的党性觉悟与担当远远不够。 考核指挥棒指向哪里，干部干事的重心就落向哪里。只有完善制度设计，改变重险绩、轻前绩的惯性，敢于打基础、啃旧账的干部才觉。洪向华教授阐释了考核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考核的体系呢，其实它应该统筹险绩或者前绩，
4: 不能只盯着这个短期的亮眼成果，要把打基础、增厚劲、长远的这个基础工作纳入考核的视野，来合理调整这个权重，改变这个重险绩、轻前绩的考核惯性。首先呢，就是要提高这个前绩的指标比重，比如你把这个民生改善啊、生态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内容。有些地方呢，它也有各地的也进行一些这种创造性的发展啊，比如说有的就是在干部离任之后拉长这个他这个时间节点，拉长时间轴，就干部离任之后的第三年、第五年的开展跟踪考核，回溯式的跟踪考评，把这个结果与提拔使用直接挂钩。最终要干出的发展局面就是让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成为全体干部这种自觉的行动，让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成为干事创业的这种精神境界。
2: 一个个基层实践是对开篇时代命题的响亮作答，真正的政绩体现在化旧账为新篇的担当里，浸润在着眼长远、深耕前绩的坚守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既需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更离不开保障。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敢于接下历史遗留的民生接力棒，交出的答卷才能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三重检验。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

0: 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季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满族乡举行，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开启多元文旅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第三届如夜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启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 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征、陶芳芳报道。秋然满乡，星河入怀，10月2日松瓣星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季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古树生境花园举行，活动紧扣松瓣星河全域生态文旅提升核心 IP， 以古树新生星空之约满乡记忆松露寻踪为叙事主线，打造沉浸式圈层化特色化文旅盛会，标志着全乡金秋文旅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1: 作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金鸡四集汇聚茂山环节特邀北京最东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最西房山区蒲洼乡鱼斗泉村、最南大兴区鱼筏镇十里铺村、最北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四大极点乡镇村代表齐聚茂山，围绕两山理论、乡村实践、生态赋能乡村振兴开展深度对话交流。四方代表共同签署北京东西南北四级镇乡协同发展协议，联合发布协同发展倡议，未来将从党建联建、产业联动、文旅连线、宣传连推等维度系统发力，构建北京四级村镇联动发展、协同赋能的全新格局。
2: 四级协同发展到四级 IP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载体和契机，党建定期开展这个乡村振兴，再有呢就是在产业发展上形成这个四级联盟的这个 IP 共享，共同发展啊，发挥好啊四级不同区域的这个特色，共同打造啊北京四级的旅游线路。
1: 伴随四级协同的共识落地，喇叭沟门满族乡发布白桦之约、古树祈福、天文观测点三大北京北极特色打卡点，打造兼具浪漫氛围与文化内涵的沉浸式文旅场景。现场同步举行北京天文馆茂山天文观测点揭牌仪式，该乡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善。
3: 茂山村是北京最北的天文观测点，这个观测点今后将面向广大的天文爱好者开展星空观测、天文科普、研学实践等各类活动，打造集体验和科普于一体
1: 化功能环节，来自民族历史、非遗保护、植物生态、旅游发展四大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满族文化传承、非遗乡村赋能、旅游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喇叭沟门满族乡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4: 下一步沟门的发展应该乘势而上，我们要把我们的星空、古树、森林、非遗、民族等这些个资源整合起来，通过生态保护、宁夏经济，通过协同发展，把我们的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科普研学、户外休闲、艺术写生

0: 文学体验、宠物友好和数字游民这八大旅居场景切实地推动落地，从而打造森林氧吧、星空小镇、旅居圣地、幸福沟门。
1: 活动期间，钢琴独奏、月光、现代舞、星河相遇、满足非遗、二魁摔跤等精彩文艺演出接连登场。山地自行车集结林海古道，开启森野骑行巡游活动。现场布设的四季好物市集里，非遗捏面人、松露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游客驻足体验。据了解，本次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聚焦高知研学、新潮青年、康养旅居三大核心客群，推出星空观测、古树科普、山野探秘、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2: 十月二日，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启幕，一直持续至五日。音乐演出、创意市集、喜剧现场、潮流运动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在湖山秋色之间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作为阿那亚自有现场品牌阿那亚 Live 落地北京的首个音乐节，活动创新采用去中心化双舞台模式，来自六个国家的30余组音乐人齐聚湖畔，以流行、摇滚、电子、R&B 等多元音乐风格分别登上蜂鸟、湖声双舞台，解锁多元新潮听觉体验。不止于聆听，现场还配套顺风耳声音游乐场，带来声音装置、音乐实验、工作坊、互动体验、美食及市集等内容，乐迷可参与现场互动体验。轻松愉悦的氛围并未止步于演出现场，而是进一步蔓延至整个阿那亚雁栖湖小镇。小镇 A 区广场变身开放的假日客厅，打造了不少生活场景。串串门 Open House 市集依托共享餐桌、创意市集、互动游戏、主题展览等多元内容，营造出沉浸式休闲氛围，让音乐之外的假日体验持续延伸。
3: 国庆节来嘛，然后就跟家人在这个小集市上，就觉得挺新奇、挺 chill 的，然后也很放松、很自然，有好多做小手工的呀，还有很多小动物，还有很多这种文化创意类的东西，然后跟邻里之间可能有这种交互，我们就觉得挺惊喜的。
2: 与此同时，湖风篮球赛、无界足球友谊赛、皮克球趣味体验全年龄段游客，让市民在湖畔仙氧中释放活力，乐享金秋。
4: 首先我觉得这边阿那亚这边的一个就是球场一个设施啊什么非常齐备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草地啊，然后球门都是很新的，然后第二就是它这个风景啊，然后整个气候吧，我觉得很舒服，在这体验还是非常享受的。
2: 潮流休闲业态持续加码，当天阿那亚剧场怀柔上演单立人喜剧拼盘，为秋日湖畔增添满满欢乐氛围。
3: 我觉得今天这场还挺好的，第一次看单立人的那个线下的演出，现场气氛还挺活跃的。
1: 十月二日，第三届如雁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集，为期4天的活动中，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
5: 书海集市人气高涨。中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新经典、摩铁、中信书店、新华书店等20余家优质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齐聚，精选人文社科、前沿科普、少儿读物等丰富品类。其中10余家头部出版机构的加持，将更多更好的资源带到了市民游客的身边，也让大家享受到了更多专属折扣。活动还推出了惠民福利，图书折扣65折起，文创85折起。书海集市的热闹离不开各有侧重的选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新华书店、中信书店等综合书商则集纳优秀作品供读者按作者出版社挑选。
6: 买了一本小漫画，这个形象孩子特别喜欢，这是最后一本，前面都卖没了。咱们这块我觉得主题还都挺好的，可以比较休闲的，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就是和书接触。
5: 此外，非遗手作也是活动的一大亮点。在书海集市中心区域的手作体验区，专业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大家跟着步骤一针一线的装订，最终装订成记事本，感受另一种书香。
7: 也是很难得一次家庭一块儿去体验，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吧。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还可以带回家。
5: 亲子阅读场景同样丰富，全网粉丝超亿的开心锤锤人偶与大家现场互动，

0: 童书讲师带领家庭开展绘本共读情绪管理互动游戏。此次活动还联动了阿那亚雁栖湖，实现场景升级，打造度假新范式。被动感音乐包围的特色串串门市集则集合多元生活方式品牌、潮流好物、轻食咖啡、生活美学业态，与书展区相互呼应，实现阅读、逛集、休憩一体化体验。据了解，活动持续至10月5日，每日11点至20点，科学秀、新书分享、绘本剧场、非遗手作等活动在阿那亚雁栖湖畔，陪伴大家过一个轻松有。
1: 11月2日下午，为期2天的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
2: 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少年齐聚赛场，各组别比赛轮番登场，擂台之上紧张激烈，双方选手灵活移动，调整站位，寻找进攻机会，时机成熟，直拳、摆拳、接点出击，鞭腿扫向对方，防守方快速格挡，摇臂躲闪，不断化解进攻。每一个回合，小将们都保持高度专注，进攻果断，防守扎实，场边教练随时喊话指导战术，提醒。据了解，本次赛事从赛场搭建到灯光舞美，从运动员出场环节到整体竞赛氛围，均严格按照昆仑决职业赛事标准执行，设置联赛、精英赛、昆仑少年团挑战赛三大组别，按照年龄、体重精细分组，最小参赛选手仅6岁。所有参赛运动员都将纳入昆仑决青训体系重点观察名单，优秀选手有机会获得后续青训培养机会。
3: 比赛氛围也特别的强悍，我赢了我感觉很开心，我收获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后肢摔得更准，速度更快，力量更大，以后的比赛我会更多的参加。
2: 晚7点，备受关注的少年团挑战赛正式打响，延续战者攻擂的核心赛制。首类少年陆续出战，既有经验丰富的核心成员，也有刚刚完成签约的新锐力量。擂台上，攻擂选手大胆主动进攻，不断寻找击打机会，守擂小将稳扎稳打，巧妙化解攻势，伺机反击。挑战赛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对少年心态意志的双重考验。擂台之上，少年逐梦，赛场之外风光正好，怀柔各大景区也成为参赛选手和家长此行的目的地。
4: 经常训练的时候啊，一直是在馆内，然后呢，这次来参加这种大赛呢，对孩子一种技术上的打磨。打完比赛以后呢，我们再去逛一逛慕田峪长城，再去逛一逛雁栖湖，让孩子这个假期呢更去充实一些，快乐一些。
2: 昆仑决总部2021年入驻汉高文创园，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等顶级赛事已深度融入怀柔335N品牌赛事体系。怀柔区将山水资源、长城文化、科学城元素与体育赛事深度绑定，昆仑决格斗赛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时尚新兴赛事之一。
5: 怀柔这么美丽的地方，全国的青少年比赛还有他们的家长都来到了怀柔，看到我们的箭口长城，见到我们美丽的科学城，我们怀柔一系列的举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全国各地。
1: 10月2日至6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连续上演7场活动，串联怀柔青春万达广场、雁栖湖公园、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融合潮流乐队演唱、红色文化互动、电音狂欢等多元内容，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以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点亮群众国庆假日生活。
0: 10月2日晚，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国庆假期首场演出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火热开唱，活动现场寂静绽放乐队和 DJ 小雨先后登场，一场场流行曲目接续响起，动感十足的电子节拍点燃了夜晚，不少市民被音乐吸引，跟着旋律挥手合唱，感受这场家门口的音乐演出。
6: 刚才那后来我就特别喜欢，然后那个混迹乐队那个我也特别喜欢，把这一圈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本来这国庆节就挺快乐的，
0: 有色影视片段配音秀邀请现场市民登台即兴演绎，在活动中厚植家国情怀，同时演出与商圈场景深度融合。

0: 融合互动环节现场发放了万达广场霸王餐券、健身卡、电影票等惠民福利，聚拢商圈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1: 今天我来万达本来是玩的，中了电影票，很开心。听音乐我也很开心。
0: 本次以潮流音乐为主题的演出将连续三晚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举办，持续为市民带来差异化的视听体验。本台记者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枪响起，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生路有序前行，汇成一条移动的彩带，沿路满是欢歌笑语。队伍里车型五花八门，专业公路车、小轮车、平衡车都在其中。骑友各色头盔配上鲜亮的骑行服，处处洋溢着青春与活力。本次活动由怀柔区体育局主办，怀柔 EZ 户外俱乐部承办，怀柔科学城集团协办，全市各区骑友踊跃报名，不少附近上班的科研工作者也积极参与，仅8分钟活动名额就被一抢而空。骑行全程23.87公里，起点和终点设在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途经新盛路、新丰街、京家路、京密引水渠路、西密路、环镇路、龙德航路等地，串起科学城的现代楼宇与沿途景观。本次玩彩包颇具怀柔特色，以本地板栗为原型的力宝 IP 骑行包、骑行壶、骑行杯等文创礼品，让骑友们觉得可爱又贴心。完赛后，骑友们纷纷拍照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市集，30余家特色展位，搭配精彩的音乐演出，让骑友们聚在一起分享骑行乐趣，畅享美食，聆听音乐。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怀柔还将开展其他路线的骑行活动，覆盖环山、环湖、环城、沿河等多元景致，串联夜栖湖、慕田峪长城、红螺寺等标志性点位，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骑行活动，让骑友既能近距离感受科学城的创新活力，也能沉浸式领略京北山水风光，推动体育与文旅、科创深度融合。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当城区的秋风刚刚飘来，喇叭沟门满族乡的山峦已铺展成一幅浓墨重彩的山野油画。作为北京秋天最先抵达的地方，这里的万亩林海提前换上了鎏金装束，成为不少市民寻秋的心仪之地。想要接触北京的第一抹秋，一定要去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连绵群山中，白桦树镀上了金开橙红，五角枫燃起点点丹红，层层叠叠的色彩顺着山势铺展。漫步在白桦林间，阳光穿过林叶缝隙，落在了铺满落叶的小径上，脚步轻踩，沙沙作响。除了山林间的自然秋色，这里还有光影里的人文秋意。日前，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巡展亮相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展厅内一幅幅定格山河与人文的佳作，在光影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秋日意境。走累了，就去种榆树店村和孙栅子村尝一尝地道的山野美味，酸香醇厚的酸菜白肉，焦香暄软的贴锅玉米饼，清爽解腻的凉拌黄花菜，还有野生松露炖土鸡，清炒时令山野菜，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当暮色漫过山林，喇叭沟门的浪漫才刚刚开场。散落在中榆树店、北新店、孙栅子村的星空民宿是游客赏秋观星的首选。木质小屋依山而建，藏在林边，推窗便是山景。入夜后闲坐庭院躺椅，抬眼便见星河横亘于深蓝天幕之上，仿佛触手可及。喇叭沟门的秋天是动静相宜的，这里有北京最美的乡村公路喇碾路，串联起中榆树店、下河北、孙栅子等多个村落，在山村与林海中穿行，沿途景致随山势层层递进，仿佛人在画中游。寻秋不必远行，驱车向北就能找到北京最早的秋天。在这里看层林尽染的漫山秋景，品热气腾腾的满乡美食，赏光影交织的摄影佳作，住星河枕梦的山野民宿，感受秋日的浪漫与惬意。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